0: 呢也是出现了拥堵情况。前面提到合肥市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在出了马鞍山路下穿桥的位置，我们看到是有一处明显的堵点的。那目前队尾其实已经排过了采石路，那很快呢就会排到南肥河路这些路段。908的各位听友，如果从郎溪路高架桥由北向南再转过来以后呢，前方就会遇到堵点。那这个事故的情况，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您是沿着南二环反方向从对向车道，那么也可以把您所看到的情况，包括对于通行的影响程度呢，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来告诉我们。这眼下呢正是金九银十装修的旺季，如果呢家里边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呢，请您注意了，今天给您带来的是匠人志装专属初秋福利，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那第一是送空调，家里边有几个卧室啊就送几台空调。第二是沙发大床等19件全房的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是标配浙牌集成灶，全屋的灯饰窗帘等高级软装也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是免费赠送。
1: 除此之外呢，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的主辅材免费升级为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呢也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遇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那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现在预约到店就能实实在在省下软装家电开销，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清单。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2: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在警方路况连线之前的时候，看到在908的官方微信上有听友在说，908908不仅仅是郎溪路转南二环堵，那就是现在呢合肥市采石路由北往南方向也很堵。我们看到这是采石路由北往南，从合肥绕城高速南环段的位置队尾现在已经是排到了巢湖南路。
1: 好，出行的早高峰，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刘警官。刘警官你好。
3: 嗯，主播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会儿我市的早高峰啊基本上已经陆续展开了，您行驶在路上仍然要注意行车安全了。首先来关注这条事故信息，这会儿的方兴大道靠近玉兰大道上跨桥面上，现在是西往东的方向，两车之位占据的是最内侧的一股车道。这会儿交警啊已经抵达现场了，正在处置当中，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一定要注意了。再来看到这会儿的南二环马山路下穿这个位置啊，现在是东往西的方向，刚刚撤除一交通事故啊，现在是东往西的方向，积压的流量是特别大的，这边建议大家尽量选择辅道啊或者是桥下的地面来行驶。啊，长江西路高架桥这会儿的出城方向，在南西二环的临街部啊，有一定的车辆积压的。合作化路高架桥目前是北往南的出城方向，以及这会儿的南北一号高架桥啊，目前也是出城方向。那么节点仍然是在南二环的临街部啊，这会儿积压的流量都是特别突出，这边也请大家尽量选择桥下的地面来行驶了。那么环线方面仍然是南一环东往西的方向，从这会儿的巢湖路啊上金屯桥啊，包括这会儿的一本啊西往东的方向有车辆积压的现象，而北一环的博州路下穿西往东的方向，以及这会儿的西二环现在是王洼路上跨桥面上啊，一直到这会儿的黄山路，那么是北往南的方向，包括这会儿的辅道上面啊积压的流量也是相当密集的，这边建议大家尽量选择周边的像天之路啊或者是怀宁路来绕道行驶。那么市区其他的主干道路，尤其是这会儿的阜阳路与寿山路交口啊，长江路与胜利路交口，包括这会儿的长江路与创新大道，这会儿是西往东的方向啊，积压的流量也是比较大的。那么西路与辉豪路，尤其是八中门口啊，这会儿流量积压的也是特别突出，这边也请大家多加留意了。那么早高峰时段行驶在路上，一定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2: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4: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5: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6: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7: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8: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4: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道，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0: 早间8:07，这里是阳光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1: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0: 那今天呢，也是国庆长假到来之前的最后的一个工作日，所以呢，今天早晨啊，我们也估计啊，整体的流量会是特别大，因为今天白天可能会有很多的收尾工作需要在今天完成。我们看到到目前为止呢，各个路段通行都是保持了相对来说呢，这个整体早高峰出行的最巅峰的流量。看到目前合肥市西一环跟合作化路高架桥由北往南方向全线排满。那核心原因可能还是因为在合作化路高架再转上南二环西边去啊，现在受到南二环拥堵的情况，这个整体的流量呢没有办法得到疏导，所以现在队尾我们看到其实已经是排到了北一环的亳州路下川桥的位置。换句话说，如果您准备从北一环上西一环走合作化路高架再走南二环的话，那这个线路啊整体会是非常的拥堵，那建议还是选择从周边来进行绕行分流。
1: 好，我们再来看到合肥市南一环的通行情况，现在呢东向西方向合肥市南一环从玉溪路立交桥的位置哈，是一直堵到了金寨路，由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大，通行缓慢，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慢行。
0: 还有一些路段呢平时可能我们很少提及啊，比如说现在合肥市的长江东路和铜陵路交口由西往东方向，那么现在呢已经是产生了堵点，队尾啊已经排过了天长路。铜陵路高架今天呢也是照旧南北双向流量很大，尤其是由南向北方向从林泉路队尾呢是排到和平路，那由北往南方向从巢湖南路的位置队尾啊也已经是排到了长江东路。好，908的各位听友，那么也欢迎大家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关于路况的爆料。
1: 好，我们继续关注新闻。代收货款是指物流公司或快递公司在送货时代替卖家向买家收取货款，然后再转交给卖家的有偿服务。这项原本是为了便利买卖双方非面对面交易的服务，却被电诈分子给盯上了，成为洗白电诈资金的新通道。近期北京警方就在一起电诈案件的报警当中发现了利用快递公司代收货款服务进行洗钱的线索，一举抓获16名犯罪嫌疑人。通过该线索扩线侦查，目前已经核实被骗群众近200名。
5: 今年6月，一名市民在社交平台浏览时被一条介绍炒股的广告所吸引，在之后的近2个月里，他通过扫码支付先后向所谓的投资平台转账14笔，共计20多万元，直到发现无法提现才意识到被骗，随后报案。接到报案后，北京警方立即对当事人被骗资金的流向进行了追踪。
9: 事主想投资某股票的时候，他的入金的方式就是嫌疑人给事主一个二维码，说你直接扫码，钱就进到你的股票软件里了。所以事主不知道他的钱去哪儿了，他只知道自己扫码了。咱们是通过调事主流水，他这个备注上面写的代收货款。
5: 当事人表示自己对代收货款一事一无所知，那么转账记录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备注呢？通过进一步追踪，警方发现这14笔被骗资金全部流入了某快递公司的账户。也就是说，近2个月以来，当事人一直认为是向所谓的投资账户转账，实际上是以货款的名义把钱转进了快递公司的代收账户。
9: 我们立刻呢向这个快递公司去调证，发现这14笔订单涉及到7个寄件地、7个寄件手机号、13个收件地、10个手机号，有寄件手机号和收件手机号是同一个手机号的问题，所以当时我们就分析这个收件地和寄件地很有可能都是嫌疑人。
5: 除此之外，警方在这些代收货款的订单上还发现了其他反常迹象。
9: 寄件地址和收件地址是模糊的，尤其是收件地址，他只写了某某路或者某某胡同或者某某楼，没有具体的收货的门牌号。订单上面写的多数是玉石和这个珠宝，还有人参，这些物品呢是难以那个分辨它准确价值的。
5: 寄送高价货物却又不把收件地址写清楚，发货方难道不担心会影响配送吗？随后警方逐一找到了这14笔订单的快递员进行询问。
9: 快递员给我们反馈，找不到门牌号的话，快递员可能会直接联系寄件方或者是联系收件方。当时他们在配送的时候联系这个人，说他不在本地，或者以各种各样的借口把这个收款的二维码要走了，但是物品是一直无人来领取的。
5: 为了完成订单配送，快递员按照收件人的要求把公司的收款二维码截屏发送给对方，以便对方远程扫码支付货款。 令人不解的是，明

0: 明应该钱货两讫，但在支付货款后，收件人却不急于拿走货物。
1: 这些货物有的一直堆放在快递寄件的那个货架上，还有的一些货物到收件地之后，嫌疑人叫了一呼啦啦，再把这个货又拉回到这个寄件地了，也就是说这个货他又重复利用了。
2: 好了，看下一条。进入到九月份以后，国际金价持续回落。那深圳水贝的黄金珠宝市场首饰金价挂牌价回落至每克1068元，金价下行叠加国庆长假，黄金的零售市场迎来销售热潮。
3: 下午2点，记者在广东深圳水贝黄金珠宝市场看到，多家品牌门店柜台前围满了挑选金饰的顾客。深圳市民庄先生准备国庆节结婚，今天特地过来选购黄金饰品。为了选到未婚妻心仪的款式，他不停地用手机拍照，准备发给未婚妻挑选。
4: 国庆节这边要结婚嘛，然后就来买一点五金产品，龙凤镯啊、套链啊、对戒这些。这个金价最近也有一点回落嘛，挺适合现在购入的。
3: 记者了解到，金价回调叠加国庆消费旺季来临，让不少此前观望的市民果断出手。除了婚嫁三金、五金等热销产品外，年轻群体月季购金需求持续释放，轻量款足金吊坠、手链、配饰等小件黄金饰品销量亮眼。
5: 买个黄金手镯，国庆的时候准备送给一个亲戚，这个金价低下来了，是时候入手了，因为之前是很高的，最高的时候记得1200多啊，1500、1600啊，现在这个金价我觉得是时候入手。
6: 因为近期不是那个金价跌了吗，我就说来逛逛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款式。
3: 不少商户向记者表示，近期他们门店客流明显增多，尤其婚嫁刚需的顾客下单很果断，店里补货频率比上个月快了不少，部分热门款式甚至出现断货。为了进一步刺激消费，不少品牌还推出加工费打折等优惠活动。
7: 这个月的话，相对比上个月的话，其实环比增长有大概20%-30%这样子。国庆结婚的人会比较多，再加上金价下跌的情况啊，所以说这个月生意相对会好很多。
8: 我们这里呢会优惠工费，因为金价是不一定的，工会会优惠，我们有5折、有8折。也有6折，每一样产品都不一样的。
2: 好，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玉溪路高架由西往东出城方向，在采石路这些位置是有一处明显的堵点，目前队尾呢已经是排到了东一环的位置，由西往东。
9: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0: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版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1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1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1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4: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15: 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一身精致的制服穿梭于万米高空，这是很多人羡慕的空姐的职业。但是呢，最近啊，被一位浙江宁波的95后的姑娘放下了。她呢是有着12年的空乘经历，但是最近选择了辞职返乡，扎进了海鲜生意，靠着短视频分享清蟹日常。那目前账号的粉丝啊已经过万。
16: 浙江九五后姑娘当了12年空姐后辞职回家卖青蟹，
17: 好多是货源还不够啊。
16: 中秋假期每天入账10万余元，青蟹西施小陈真实接地气的自拍画面让她在社交平台拥有上万名粉丝。小陈说，因为自己之前做过空姐，比较擅长与人交流，所以主要负责对接客户。最近中秋国庆酒席一场接一场，忙得不可开交。
18: 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呢，是青蟹销售旺季，订单直接爆单了。姑娘每天入账10万余元，别人看着觉着生意红火，她却犯起了愁，因为货源跟不上，好蟹不够卖。从前呢，在飞机上服务旅客，如今啊，蹲在塘边挑蟹、打包、对接冷链，生活反差巨大。镜头里，她会实拍挑选青蟹的全过程，教大家分辨肥蟹，分享海边养蟹的日常，真实接地气的内容呢。吸引大批网友关注，不少人看完直接下单。
2: 是的，假期订单啊蜂拥而至，团队呢是从早忙到晚，分解捆蟹打包呢发货，连轴转，收入喜人。但是优质的青蟹产量有限，供不应求成为了最大难题。他坦言，宁愿少接单也不能把品质差的螃蟹发给客户，这口碑啊不能砸。从云端的空乘到青蟹主播，那职业的转换可能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轻松。褪去妆容，手上沾着海水，每天呢和青火鲜活的青蟹来打交道，他并没有后悔这次的选择。比起一成不变的飞行生活，那现在呢，守着家乡的海产，靠着自己双手打拼，踏实又有奔头。
18: 不少网友感慨啊，人生其实不止一种活法，有人在高空奔赴远方，有人返乡扎根乡土。那这位姑娘呢，用自己的经历证明，只要肯用心，不管哪个行业都能闯出一片天地。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那根据爱美的市民李女士反映，她的左眼啊原本是双眼皮，那右眼皮呢有些松弛，导致两边不对称，花了5000块钱做完了改善项目，但是做完了以后，这双眼皮呢几乎反而消失了。
19: 左边我是很双的，根本就没有耷拉下来，就因为右边眼皮有点耷下来，所以我才想着过来做改善的。已经没有双眼皮了，两只眼皮完全是耷拉在睫毛上面的。
20: 李女士提供了术前的照片，对比两只眼睛的双眼皮，明显左边的要宽一些。一月份她在杭州萧山代言医疗美容，做了切开法重睑成形术，又叫上睑松弛矫正。他提供了术后各个阶段的照片，
19: 就是一开始是肿的，双眼皮还是挺双的，两边也还算对称的。然后随着时间等这么长了，完全消肿的情况下，就是内双了。
21: 3月份那个时候的照片，我看还挺正常的。
19: 那是因为这下面还没有完全消肿，还是有肉条感的，这个眼皮是支撑在这个肉条感上面，所以还是双的。
20: 李女士说，现在眼皮耷拉下来会碰到睫毛，导致眼睛经常不舒服，而且左眼原本很双的双眼皮也不见了。
19: 这个双眼皮就这么松，然后皮还有这么多，所以耷下来两边都一样的，这个眼皮就像盖了一层厚厚的被子一样的，就叠下来。
20: 李女士和医美机构沟通过，她质疑没有效果，对方回复效果是明摆着的，不是说没有就没有，现在看起来年轻多了。李女士说，向职能部门反映后，9月24号代言的周院长提出退3000元，她没接受。
22: 因为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手术是一个是我们陆信副主任医生做的，确实是做的比较好的，我认为是这样啊。我们的医生都是有资质，都是相对来讲支撑也是都是比较高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他术前就像你说的，他的主术是什么？主术就是说是两只眼睛，一只是没有双眼皮，一只是有多层双眼皮。你看他的眼睛看一下，那这个状态，他说有两只眼睛做的对称，那这个状态我们都是改善了。那第三个呢，就他说的眼睛现在像内伤一样有点深，那他16号呢，其实找我们陆医师。陆主任复诊过的，复诊陆医师的意思，因为考虑到他眼球比较凸，那么希望他再松下来一点，给他做修复，他当时也是同意的，他走了。那么过2天呢，他给陆医师发微信，说是要求退款。
20: 采访当天，周院长不在，他让员工提供了2组术前术后对比照。
22: 你也要把术后的照片好好看一下，因为我们这个都是有照片拍下来的，你看看他术前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跟术后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
21: 术前术后的照片我看过了，他都给我看过了。
22: 对啊，那你说内伤就叫没有伤，就是是有点内伤，难道是没有双眼皮吗？只不过我们从医学上或者从法律上来说，只不过是没有达到了他理想的状态吧。但是他首先是来改善一只没有双眼皮的，还有一只多层双眼皮的，那我们这个状态都给他改善了呀。
20: 周院长表示，针对李女士的投诉，他们向职能部门做出过回复，无法答应全额退款的诉求。这次沟通双方仍没有达成一致，周院长建议李女士通过一条途径解决，或者去做司法鉴定。
0: 好，早间的8:22以上呢，就是今天口子教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最后，主播达伦、朱杰代表本次节目的责任编辑李李，节目监制韩毅，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
15: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冠名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好，明天呢就是国庆了，那眼下的乐购908的出行好物专区是暖心上线。那下面有请今天的好物推荐官欢姐。欢姐你好。
1: Hello， 主持人早上好。盛世华诞，喜迎国庆，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国庆出行好物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拍照出片的扣持包包、扣持腰带、 MLB 的包包随心挑选，品牌的冲锋衣应对旅途多变天气，出行安心有保障，海蓝之谜、 SK2、 雅诗兰黛、兰蔻等大牌护肤品，旅途护肤不缺席，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国庆出游选好物就来乐购908商城。去年啊，咱们这个一经上线就直接卖断货的北面鹅绒羽绒服经典爆款来返场了，无数人坐等补货的北面1996鹅绒羽绒服，今天呢乐购908商城正式补货上线。老话常说啊，衣服反季买，别墅靠大海，提前入手寒冬刚需好物，不用等到寒冬涨价缺货，现在入手性价比直接拉满，是真正的闭眼入不亏的好时机。专柜呢日常售价2000多块钱，今天呢乐购908商城专属返场福利持续放送，大家一定要先到商城首页领取50元专属优惠券再下单，领券后呢短款到手仅需649块钱，长款到手只要749块钱，正品奥莱仓直发，品质全程有保障，放心入手不踩雷。北面的品牌品质相信不用过多介绍，口碑一直是稳稳在线，做工、版型和保暖性都是经过市场认证的，是大众公认的高品质户外御寒好物。本次返场的是经典1996系列鹅绒服，贴心配齐短款、长款两种版型，适配呢不同身高、不同穿搭需求，全家都能选到心仪款式。这款羽绒服甄选高含量优质鹅绒填充，蓬松度饱满厚实，锁温储热能力超强，轻盈不压身，保暖效果远超普通鸭绒服，轻松锁住身体热量，告别冬日臃肿寒冷。面料能采用防风耐磨的优质材质，搭配双层内里精工设计，做工能扎实细致，有效杜绝跑绒啊钻绒问题，久穿不变形不跑绒，耐洗耐穿，版型设计更是兼顾颜值与实用性，男女同款百搭不挑人，尺码覆盖 XS 到2XL， 也就是说90斤到190斤的男生女生都能轻松适配，专柜日常售价可是2000多呀。今天乐购908商城专属返场福利持续放送，大家一定要先到商城首页去领取50元专属优惠券再下单，领券后呢短款到手649，长款到手749，正品奥莱仓直发，品质全程有保障，放心入手不踩雷。本次的补货数量十分有限，都是稀缺库存，这批售罄以后呢下次补货遥遥无期，想要入手北面经典鹅绒服，趁低价囤寒冬刚需好物的朋友，直接进入乐购908商城下单，抓紧锁定福利。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7: 908，这是现在南北一号高架北往南的路况，堵死了。
2: 好，目前呢合肥市南北一号高架桥由北往南方向，我们看到呢是在合肥绕城高速南环段的位置，现在队尾啊已经是排到了皖能大厦啊，在排过了南一环，由北往南方向几乎呢全线排满。好，再来关注的是江浙庄，自己装修怕麻烦，买家具软装花销大，其实呢很多业主啊都有这方面的困扰。
0: 是的，江浙庄刚好解决这个难题，他们的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活动9月先是开启。
2: 那么具体都有哪些实在的福利呢？
0: 福利全是免费送，首先呢是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然后是19件家具，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灯饰窗帘全包含，瓷砖、卫浴、木门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为一线品牌，没有额外加价，水管电线呢不限米数，电线也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遇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
2: 等于是装修呢，家里边的硬装搞定了，空调和家具软装也直接配齐。
0: 是的，实打实帮业主省下几万元的装修
18: 预算。那安徽现在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呢，可以预约到店啊，就能实实在在省下软装的家电开销，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清单。热线电话0551-6556-0303 6556-0303。
4: 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予官爵。得黄金百金，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秋风起，雪骄阳，阳城不懈正登场。
4: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城湖大闸蟹。
3: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4: 乐购908商城阳城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3: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城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城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4: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

0: 打卡第124天。昨天早上早高峰堵在了西环，今天早上早高峰堵在了南北一号高架。
1: 哥，你的这个早上出行的路线有一点这个让人捉摸不透呢。昨天早上在西一环，今天在南北一号高架，你是要往哪边去啊？哥，
0: 打卡100天，第76天。

0: 再来一起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阴天有小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呢会有中雨。今天早晨呢，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会有雾，请各位注意交通安全。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24到26度，江南北部26到28度，江南南部29到31度。省会合肥目前是有雾的天气，室外温度呢20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26，空气质量优。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马上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刘警官，请他来给我们梳理一下目前省会合肥的道路通行情况。刘警官你好。
1: 主播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回我市区仍然有部分路段有小范围的排队环形，这边尤其要关注的是这回的南二环的马山路下穿啊，现在是东往西的方向，刚车主交通方向积压的流量还是比较大的。那么长江西路过架桥的出水方向、东往西的方向，包括这会的合作化路过架桥的北往南的方向啊，目前都是一个饱和的状态，这边也请大家尽量选择桥下的地面来行驶啊。除此以外，现在朗西路与玉溪路的连接部北往南的方向，包括这会的南北一号过架桥与南二环的连接部啊，南北往南的方向啊，通行的速度缓慢，这边请大家一定要多加留意了。那么环线方面，仍然是南一环东往西的方向，现在是靠近金屯桥的位置啊，现在通行的速度是稍缓的。七环的北往南方向，包括这会儿靠近西二环通行的速度啊，现在通行流量也是比较缓行，这边也请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了。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快乐出发，
1: 即刻开发。
0: 早间的8:35，欢迎各位持续锁定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
1: 快乐出发。
0: 大家早上好，我是悠悠。
1: 嗨，各位早上好，我是燕大炮。
0: 我们就是
1: 又棒了组合。合肥现在有雾，下雨。
0: 对，
1: 省内这几天呢，可能都是以阴雨天气为主，四号以后才会有这个晴好的天气。
0: 嗯，
1: 那有一些朋友坐不住了啊，那你四号之前全部都是这种阴雨天气的话，那我到哪里去玩？那你就应该选择到外面去玩，对吧？就到外面去玩。今天我觉得可能全国的广播节目啊。应该都会讲这个话题
0: 啊，但是其实是这样子啊，国庆节不仅仅是放假，对不对？国庆节庆祝我们的祖国母亲生日快乐，给她过生日、啊、
1: 建国、
0: 啊、哎，对啊。然后呢，今天想来聊一聊什么呢？就可能这个话题会更加的复合性一点啊。首先是你对祖国的这种荣誉感，哪一刻让你印象特别深刻？另外呢，你对国庆的计划是什么样的？
1: 主要是你的国庆计划是什么？
0: 你之前有没有印象很深刻的国庆假期
1: 啊？
0: 哎，这个说国庆节对于你来说，除了放假还有什么意义？就哪一个瞬间让你觉得哇，我是中国人？
1: 国庆大阅兵啊，
0: 真好，对吧？是阅兵的时候，还是这个看奥运会？然后呢，咱们中国的奥运健儿夺冠的时候，还是在某一个异国他乡被认出是中国人的时候？哎，还是在跟别人交流的时候，别人觉得哇，中国人真厉害的时候啊，都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你认为的这些荣誉时刻。先听投稿人说，哟，大炮你们好，国庆快到了，我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在聊去哪玩，怎么过，但是我觉得国庆不仅仅只是放假呀。回想起小时候，电视里放的国庆阅兵，然后街上挂的红旗，学校布置的手抄报，长大之后，国庆是抢票、堵车、随份子赶场。但是再想想，国庆啊，好像也见证了我人生当中挺多重要的时刻，比如说第一次出远门是国庆，第一次带爸妈去旅游是国庆，有一年国庆我没回家，一个人在出租屋里待了7天，那是我第一次觉得，
1: 那是你最爽的一次是吧？
0: 他说一个人也挺好。还有一年国庆我参加了3场婚礼，他说份子钱就花掉了我这个，我看啊，花掉了我半个月的工资，但是呢，那3场婚礼让我见到了很多很久都没有见的朋友。有大胖，我想问一问，这个国庆你们打算怎么过呀？回家旅行还是加班还是一个人待着？国庆对你来说除了放假还有没有别的意义？是和家人团圆还是终于能喘口气啊？当然这个我们今天啊要赋予更加深刻的意义，那就是对于祖国的这个荣誉感。啊，这个先说啊，1949年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54门礼炮齐鸣28响。1949年12月2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4次会议通过决议，将每年的10月1日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从那一刻开始，10月1号就不只是一个普通的日子了，那是为了我们一个国家的生日，是无数人用血汗换来的一个句号，也是另一段历史的起点。也从那一年开始，每年的这一天，天安门广场都会升起国旗，全国各地都会挂起国旗，人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纪念这个日子。它不仅仅是一个假期，是一段历史的终点，也是另外一段历史的起点。讲到这儿，我必须要说一下，我小学出黑板报
1: 啊，
0: 我是画画的那个
1: 啊，
0: 没想到吧？
1: 能想到
0: 啊，真的吗？
1: 对。
0: 就是你这个时候不得说哇，王姐你真全能啊，
1: 你下次要让我说后面的话的时候就直接给我一个眼神，哇王姐你真厉害，你哇塞，你又会到云南去跳孔雀舞，然后又会画黑板报，哇你怪，
0: 就小学的时候确实比较丰富，就是
1: 怎么长大了以后不行了吗？
0: 不是长，就是可能进入到小学4年级，爸爸妈妈说那是个转折点，
1: 学习重要一点是吧？
0: 转折点，然后呢，所以可能很多这种业余活动的事就少让你去了嘛，对吧？但是小时候我 就是画黑板报、出黑板报的那个，我是画画的那个人。然后我就记得每一年在国庆之前的那个板报，我都要画上个好几天。
1: 嗯，
0: 画的是什么呢？天安门城楼，用粉笔。
1: 啊，
0: 然后拿尺子一点一点一点的在这个黑板上面去雕琢。
1: 你不应该画那个华表，你会画画吗？
0: 不会，
1: 就
0: 不会。我画的是天安门城楼，我记得特别清楚。
1: 就城楼边上也会有那个华表
0: 啊。我知道，我知道。
1: 不画吗？
0: 我主要是不会
1: 啊，那个太难，太难了，
0: 对，太难了。
1: 上面的那个纹路啊，
0: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呢，我就是画城楼的那个人。
1: 啊，画成了，
0: 所以印象很深刻啊。就首先很难画，然后每一次画的时候，我都觉得我自己特别的骄傲和自豪。哎，真的，
1: 确实。
0: 嗯，
1: 就是当年我们自己能够出，就像现在的孩子要做手抄报一样，我们当年的没有这个手抄报的这个概念，我们全部都是以黑板报的形式展现出我们近一段时间可能需要庆祝的事情啊，或者是要做的一些事情啊，以及我们需要在黑板报上面
0: 展示的
1: 一些内容啊。当时也是几个同学一起，有才艺的同学一起，
0: 好几个同学一起，
1: 对，
0: 放学留下来画黑板报，
1: 自愿的，
0: 嗯，
1: 不像现在啊，做手抄报呢，确实不太自愿。
0: 啊，我们那个时候，哇，那争先恐后，那放学说，哎，我要走啦，啊，我今天走不了，我今天
1: 要画黑板报，
0: 你懂吧？那种
1: 我懂，
0: 很
1: 骄傲。就是暗戳戳的那种骄傲，也有另外一种，就是国庆要是有一些学校，他们还要举行一些汇演，就九月底的时候，他们还会有一些汇演的话，然后也会就脸上化了妆，然后喊一声报告，老师，我刚刚去排练了。
0: 对。
1: 然后脸上戴的是全妆。
0: 你怎么这么懂我们啊？
1: 你们这些女生的小心思啊，是个人都看得出来。啊，就所以今天跟各位来聊一聊这个，就是关于国庆节的这个对于你的一些特殊的意义和特殊的含义。
0: 哎、对。
1: 啊，包括你自己在这么多年的国庆假期当中啊，都有哪一些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0: 嗯，都需要去保留的一些活动啊什么的。
1: 这样。
0: 大家主要在集中的是说下雨的这个事儿。
1: 对。
0: 就今年下雨的事儿。
1: 这样。兄弟们，我们先从简单的开始讲。
0: 你所，
1: 我们先从简单的开始讲。
0: 简单的就是国庆，
1: 国庆你是干嘛？你们因为有些朋友讲啊，你这个事情我要想很久，就是关于我和国庆的这个故事啊，
0: 故事啊，
1: 就是以及他对我的一些意义这些，这个你可能要想很久。没关系，我们给你们时间，你们慢慢想一想。你们先说一下这个国庆你们怎么安排的，这个可以吧？这个好讲吧，
0: 好讲。
1: 该安排的已经安排完了吧，因为该抢票的、该买火车票的都已经买过了，所以你们肯定走了啊，肯定就是
0: 计划好了
1: 、没有买票的朋友呢，那你们打算这个国庆自驾出行的话，就可能也就这么两三天，你们选择天气好一点的时候呢，跟着三五好友一起出去拍拍照片呢、或者是到皖南山区那边转一圈呢，就住一晚然后就走，类似于这种的行程也可以跟我们讲一讲，对不对？
0: 这是第一个。
1: 嗯，这是第一个。
0: 嗯，然后第二个要再跟你们，就是你们的脑袋还有一些富余的话，你可以讲一讲你
1: 印象比较，我的脑子已经富余不了
0: 了，这样是吧？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国庆啊，跟谁过的，发生了什么，对吧？
1: 啊，
0: 这小学生作文记一次印象深刻的婚礼
1: 啊，
0: 不知道吗？
1: 我脑子里面的那个沟啊，现在都已经快抹平了，
0: 这样吗？
1: 所以记忆的那个能
0: 力，你们要多动动脑子，
1: 动了呀。
0: 然后来多参加我们节目的互动，
1: 懂了呀，
0: 是不是？小兰说，哈，不知道，我只是去参加了四场婚礼。
1: 四场吗？
0: 嗯，四场婚礼。
1: 啊，也对，因为国庆确实就是大家都有时间，然后你要是远嫁到外地，有一些朋友说不定还有时间可以到你的那个嫁的目的地的那边去，还可以第一去吃你的婚宴，第二可以到当地玩一下，
0: 对
1: 吧？顺便就可以玩一下了。四场，每场按八倍算的话，我一个月也挣不到3200。
0: 哎，说谁呢？你看看都是。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 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4: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5: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4: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2: 大家爱逛的合家福沿河路店换新升级了，现烤烘焙、鲜品市集、大碗美食，满分服务，好吃又好逛。一支付满50立减20，交通银行满50立减15，快来打卡，就在沿河路118号。
0: 有朋友说，晚上大战900公里回湖南老丈人家。
1: 兄弟是这样哈，900公里吗？
0: 900公里。
1: 你湖南老丈人在哪？在怀化吗？还是在邵阳、衡阳、郴州、永州、张家界、株洲？
0: 因为如果说我定位定在湖南省的话，可能是700多公里。
1: 对，因为我回家的时候，我到月牙差不多。
0: 如果定在永州的话，就是1052公里。
1: 那就是衡阳、邵阳、娄底。
0: 对，如果定在衡阳，就是900公里了。
1: 对，衡阳、邵阳、娄底、株洲这一块的，
0: 是的，
1: 或者是常德，
0: 或者他有没有可能在张家界呢？
1: 张家界有点远，张家界更远。
0: 张家界其实也只有900公里而已。
1: 那兄弟，你这个要开一大晚上哎。没关系，就明天下高速的时候正好就免费了啊。
0: 哎，其实是这样的，之前我都觉得特别遥远，但是现在啊，一天啊，这么说，但是现在啊，2个小时出个市，3个小时
1: 你讲的是出一个市区，
0: 对，
1: 不是出个市，
0: 3个小时出个省，然后。一天抵达这种极南极北的地方很困难吗？
1: 极南极北，你怕是没有去过新疆吧，朋友？
0: 那我能跟你说，我们上一次去内蒙古的呼和浩特的时候，就飞了2小时。
1: 那是飞机。
0: 我知道啊，就从时间上来算。
1: 俺们是讲的是开车啊。
0: 哦，那也是。但是我就觉得，从交通的便利性上来看，你不觉得？很方便吗？是不是这样？
1: 你可能也确实没有去过新疆。
0: 就像我说，
1: 新疆那边他们省内坐飞机也要2个小时。
0: 那你要是一定要说新疆，那确实是，对吧？一整天在那玩，屁股都给你坐点的都不着了，点成八瓣啊。那你像从合肥坐高铁到香港6个小时，你不也就是？中午那班去，然后晚上不就在那里炫港式的餐点吗？
1: 叉烧。
0: 对啊，真的是这样子。就还好，你们不要把这个出行想得如此的困难，是不是？
1: 而且你要问我对于国庆长假的这个安排，或者是对他的印象最深刻的那个是哪一年呢？2012年。为什么说2012年呢？因为2012年的当年的国庆是高速公路小客车通行啊，免费的第一年。 2012年，我记得特别清楚，那一年那个高速上面都爆掉了。
0: 对，
1: 因为第一年那个高速公路免费，然后大家都觉得那高速公路免费了，那我肯定就是开车出行嘛。
0: 对 对, 对, 对，
1: 开车出行是最方便最快捷的。你转眼一算就已经过去了14年了。
0: 哦，是的，
1: 2012年的10月1号开始，然后我们的高速公路就
0: 开始
1: 免
0: 费。
1: 14岁的孩子，他可能都不知道，这个没有经历过之前我们国庆还要收费的这个情况。
0: 对对对，是这样子。
1: 年纪大一点的，我们才知道以前我们不管是中秋、国庆啊，或者这个端午啊，
0: 是的，
1: 或者是那个清明啊，我们这个都是收费的，包括春节都是收费的。
0: 啊、之前还有不收费的时候呀？
1: 之前还有收费的时候。
0: 啊，之前还有收费的时候呀？
1: 对。之前还有收费的时候，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好像已经觉得国庆假期这个高速收费免费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0: 习以为常。
1: 但它离我们也就才是过了14年，
0: 对对而已啊。怎么办，国庆上班的还是很多的啊，因为大胖也上班。我们国庆都值班。有朋友说国庆还没开始活就安排好了，明后天我都要加班。对了，我是财务。还有朋友说国庆假期安排1到4号上班，5号带母亲去医院看身体，6号7号上班。不是你这个什么工作啊，国庆1到4都上班，6到7也上班，就休一天啊？
1: 他没休。
0: 我知道
1: 休的那天还带母亲去看病。
0: 我知道，但是从工作的角度来说他那一天休了。
1: 那如果像你这样的上班的状态的话，
0: 对，你这是啥工作？你是不是从事的是这种？
1: 朋友，你的这个加班工资应该是不是挺高的？
0: 不是，我在思考他是不是服务业。
1: 啊、
0: 哦、
1: 对
0: 对吧？
1: 那服务业的话，老板也会多发一点钱。
0: 或者说服务业。

0: 看到了祖国的阅兵式的时候，那一份自豪感，那一份荣誉感，只有在外的游子或者是在海外的领土上面的时候，你站在那块土地上面的时候，切切实实站在那边，你才可以感同身受。
1: 翁岭说，国庆节不下雨的话，我就回长丰老家，把地里的日头给它收了，带小孩烤日头吃，然后晚上呢，在院子里面再搞点小烧烤，啊，这个柴火灶再烧个小纸，再搞两杯子子。哦，听着我就觉得很开火。
0: 还有朋友讲的是，他没有讲国庆啊，但他讲的是印象深刻的是2008年的奥运会的开幕式
1: 啊，让祖国自豪感是吧？
0: 祖国的自豪感啊，他说那个时候我人还小，但坐在电视机前面看的直播，当五星红旗升起来的时候呢，我爸站起来敬了个礼，他不是军人啊，但是那一刻他站起来了，所以我到现在我都还记得那个画面，就人呢、啊，就情绪一下上来的时候呢。就很难自抑，懂吧？就很难自控自己的这份情绪，就一下子情绪上来了。

0: 当然也有朋友说，当我们试射东风四一 AG 的时候，导弹啊，全世界都安静了，那一刻我才懂得，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尊严只在剑锋之上。另外，今天是不是有不少的朋友，你们已经提前出发了？
1: 你可不是吗？今天早上路上都不堵。
0: 堵还是堵的，就
1: 相比昨天早上来说啊。
0: 但我想说的是，你
1: 那可太畅通了。
0: 你们既然出发的话，
1: 哦，他们有好多朋友已经在路上。你看，苏帅就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他说错峰出行，
0: 他已经在旅游目的地了。
1: 哇塞，在雪山哎，真好看。
0: 群里面大致有3到4个人，他们现在已经都在同一个群里面，已经在西藏了。
1: 我的天哪，我好羡慕啊。
0: 你羡慕什么呢？你也能去啊，对吧？我们祖国的这么多年的建设，你想去西藏，你想去新疆，
1: 对，我刚刚才讲过，简单，
0: 坐飞机的坐飞机，你想坐火车也可以坐火车。然后最近一段就也不是最近一段时间，最近10年一直火爆的这个川藏线的自驾的这个线路，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都
0: 可以去。就是由于我们的基建不断的完善，路网不断的完善，才让你那个有机会可以从成都出发，然后再到，甚至都不用自己这个去自驾的这个成本不用那么高，在当地可以租车直接从成都开车去往拉萨。
1: 是，他们说悠悠堵堵堵，你看我在西二环上，在泸州公园这边堵得不得了啊。哎呀天哪，
2: 西二环路从北到南堵得水泄不通。
0: 王姐家不堵啊。
1: 因为我看到有一部分朋友已经出去了，所以呢，其实今天的这个拥堵大多数还是因为雨天，然后雨天呢，大家出行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可能就会难免呢，会相对于来说要格外的小心和注意一点。有一些朋友可能开车速度比较慢，外加上有一些平常不开车的朋友也开始开车了。
0: 另外，郎溪路高架上面的朋友，你们怎么不来说一说呢？由北往南方向的朋友们啊，北边是已经到了长江东路，南边呢是已经跟南二环接住了。
1: 芳芳说国庆1到7天全职带娃，天气晴好就出门溜溜，有娃的日子就是围着娃转咯。哎，确实是这样。你会发现有了娃之后的这个日子过得特别的重复。接他上学，接他放学，给他做饭，陪他玩，搞他洗澡，让他睡觉。是吧朋友们。666说1号4点多孩子去参加一个活动，然后上午有一个100公里接力赛的活动啊，下午邀请同学们来家里吃饭，然后天晴了准备出去露营溜达溜达。哎，你讲正对，我先忽略这个天气，反正这个雨下到4号你们也就别想什么别的了，好吧？最近衣服晒不干的上烘干机，然后呢不要因为这个雨影响了自己的心情，咱们有的是玩的时间，是吧？露营这点我是真喜欢。

0: 像这种不冷不热的天啊，小风吹着，来点露营，小烧烤，小零食，小啤酒，哇、
1: 哦！到哪去搞烧烤？
0: 好快活！
2: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祝您九月换新家。不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即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3: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购908商场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7: 哦！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8: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8: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0: 上午的九点钟，先来关注国内新闻。财政部等三部门昨天联合发布通知，明确自10月1日起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过去5年，我国国家创新能力综合排名位居全球第9位。继续关注省内新闻。据合肥海关消息，今年前8个月，安徽省对欧盟出口1094.8亿元，同比增长52.7%。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新闻。当地时间29号，美国正式实施针对加拿大部分商品的进口禁令，涉及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预计涉及金额9.67亿美元。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网由张一编辑，大胖播报。
8: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0: 目前利宁高速受到施工的影响，郎溪东入口往溧阳方向封闭，广德、宣城、宁国往郎溪东出口封闭，预计要到今年的11月1号结束。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各位还可以回复路况两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内来查询。

0: 正是华诞喜迎国庆，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国庆出行好物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拍照出片的 Coach 包包、Coach 腰带、MLB 的包包随便挑选，品牌冲锋衣应对旅途的多变天气，出行安心有保障。海蓝之谜、SK2、雅诗兰黛、兰蔻等大牌护肤品，旅途护肤也不缺席。更有限时的福利加码，进店领取满399立减50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国庆出游选好物就来乐购908商城。去年一经上线就直接卖断货的北面的鹅绒羽绒服经典爆款来返场了，无数人坐等补货的北面1996的鹅绒羽绒服，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正式补货上线。老话常说呢，对吧？衣服反季买，别墅靠大海啊！提前入手寒冬刚需好物，不用等到寒冬涨价的时候缺货，现在入手呢，性价比是直接拉满，真正闭眼入不亏的好时机。专柜日常售价2000多，今天乐购908商城专属的返场福利持续放送，大家一定要先到商城首页先领取50元的专属优惠券再下单，领券后短款的到手多少钱呢？649，长款的到手呢也只要749，正品奥莱仓直发，全程品质有保障，放心入手不用踩雷。北面的品质品牌啊，相信也不用过多的介绍，口碑一直稳稳在线，做工版型和保暖性呢都是经过市场认证的，是大众公认的一个高品质户外御寒好物。这一次返场的经典1996系列的鹅绒服呢，贴心的配齐了短款和长款两个版型，适配不同的身高不同的穿搭来穿啊，等你们有这样的需求，全家都可以选到心仪的款式。面料采用的是防风耐磨的优质材料，搭配双层内里精工设计，做工扎实细致，有效的杜绝跑绒啊、钻绒等等问题，久穿也不会变形，不跑绒，耐洗耐穿，版型更是兼顾了颜值与实用性，男女同款，百搭不挑人，尺码覆盖呢从 XS 到 2XL， 就是加小码到两个XL 的码，90斤到190斤的男生女生都可以轻松驾驭。关键是价格呀，专柜里面要2000多，我们今天给各位领券以后做到的福利是短款649，长款也只比短款贵100块钱，只要749，而且是正品奥莱仓直发，奥莱那边发的。怎么买？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2: 出发。
1: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回来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悠悠。
1: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好，今天要来跟各位讲，明天呢就是国庆小长假的第一天了。那国庆节不只是放假，对不对？你当然了，今天啊，首先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你的十一国庆节的安排，七天时间上几天班呢、啊？去哪玩啊？有没有调休啊？等等一系列这种情况啊。然后另外呢，也可以来讲一讲你印象比较深刻的这个国庆节的一些故事，究竟有没有哪些是打动你的，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啊？当然也可以来讲一讲你作为中国人的这份荣誉感，因为国庆节不仅是放假，其实是为我们的祖国母亲庆生。

0: 正说国庆节我就回趟老家呗，再顺道周边游一下呗，然后再回合肥休养几天呢、啊，再钓几场鱼，充实一下我的精神生活呀。
1: 钓几场鱼，对对，钓几场鱼啊！我看还有朋友要去北京呢啊，他说有一年有朋友讲，我有一年国庆我带孩子去北京玩，然后早上看升旗，我儿子问妈妈怎么那么多人来看升旗啊？我说因为这是我们国家的生日啊。他说那祝他生日快乐，旁边的很多大人都跟着笑了啊。

0: 你刚才在整点之前的时候跟各位说的，我们可以找一个地方去露营小烧烤。那小烧烤我们从哪里的？
1: 哦，是这样的，
0: 包括那个小炭火我从哪里搞？
1: 对，是这样子的啊，就是因为我自己前几次，一次在那个小园花世界，然后还有一次在泸州公园的时候，我呢就是个很普通的去露营的人，然后呢我就发现旁边啊老香了，然后我一看呢，他应该是直接从那个山姆买的那种便携式的小烤炉、小炭火，然后上面就直接是那种锡纸盘，你就直接架在那个上面用锡纸盘烤，然后烤完之后你这个锡纸盘直接端下来就能直接吃了。当然你不能烤那种太过于难烤的食物啊，你可以烤一些什么火腿肠、香肠啊，简单一点的什么那种比较易熟的食物吧，啊！
0: 我看到了，王姐，
1: 你不能上来之后就烤个红薯，那烤到天荒地老。
0: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有什么淄博风味烧烤集装箱，5到8人，208块，
1: 哎，对，
0: 一套，包含那个锅，
1: 你们可以直接来一套嘛，对吧？然后肉呢，你就买那种人家现穿好的那种去烤。
0: 它就有穿好的，然后就直接放在里面的十串，那个什么牛肉串、十串羊肉串的，
1: 老香了，我跟你说。然后我那一刻我就很羡慕，真会玩儿。
0: 他们只要
1: 这么一个玩耍方式，我可以玩一天。
0: 哎，他们只要给我们解决了锅的问题，我觉得都不是太大的问题。
1: 对对对，
0: 只要有锅，我觉得都能烤。
1: 然后还有呢，就是你可以去一些，就马上天慢慢凉了之后，有很多那种茶社有围炉煮茶
0: 啊，
1: 你可以选择去围炉煮茶一下。然后围炉煮茶，它不都会给你放好多那种你可以烤的那种食物吗？有什么红枣啦、红薯啦，当红薯它会给你切成那种小块，方便你烤，对吧？还有那个小花生啦等等，你还可以让它给你安排点别的，还有烤那个年糕啦
0: 啊、
1: 芝士啊
0: 啊。
1: 好吃啊！最重要的并不是说烤出来这个味道有多么特别，而是那种感觉会不太一样。大胖，你是准备下单了吗？啊，
0: 不瞒你说，
1: 我是准备下单了。
0: 我确实有，但是后来一想呢，其实在这种雨天，你
1: 烤一下也挺有感觉，
0: 快乐的，其实也
1: 很
0: 快乐的，就包括你在上面搭一个天幕啊，然后帮你把那个雨水啊把它引到旁边去，然后你就在那个底下，然后一直烤着烧烤。
1: 对，
0: 但你又不
1: 当然雨不能太大啊，
0: 但你又不能呢在家门口这么干，对吧？其实家门口你是有草坪的，但家门口的草坪呢你又不能这么干。
1: 哎，你肯定要在能这么干的地方，就允许你进行户外烧烤的地方。
0: 哎，其实我想到的能这么干的地方呢，它有，就在巢湖边上。你懂吧？就在巢湖边上。但一想呢又要到巢湖边上还要带这么多东西过去，又有一点，哎，又觉得对，又不太方便。因为你要开车去到那边又没办法喝酒。
1: 你可以一个人开，另一个人喝。
0: 那一个人喝是有什么意思呢？
1: 那你要么就约好几个人一起。
0: 又不太想约那么多
1: 人。你看你这个人。
0: 然后后来心里想呢，那我都这样了，我干嘛。

0: 嘛不直接到烧烤店里面去吃呢？对吧，人就是总是在这种过程当中不断的退而求其次，
1: 就是你其实是享受的，如果有一个人可以给你全部都给你搞好了
0: 啊，不用什么都给我搞好，我反而很享受就慢慢把这个东西搭起来的状态。
1: 那你现在又，
0: 我真的很享受慢慢把它搭起来。
1: 你叽歪什么
0: 啊？
1: 啊，是不是
0: 你们打算在这样的一个雨天带自己的家人朋友去找一个地方露营搞烧烤吗？
1: 嗯，
0: 下雨天主要是踩了一身泥，这个时候就要你要家里面要有雨靴这种东西，对吧？上车前把雨靴一脱，换自己的鞋子，
1: 嗯，
0: 也很快乐。
1: 嗯，
0: 哎呀，越讲越快乐了。
1: 哎呀，
0: 越讲越快乐了。哎呀。
1: 其实可能就像是那个投稿人刚才讲的一样，就国庆见证了很多第一次和很多的最后一次，就也许有第一次带你爸妈一起出去玩，第一次一个人过节，第一次在老房子吃团圆饭，第一次参加同龄人的婚礼，可能这些都恰巧发生在国庆，所以呢，国庆不只是一个假期，你们也可以讲一讲这个过去的一些事情啊，都可以来跟我们说说。
0: 有朋友说最近亚运会嘛，我们的国歌已经在场地上响起了143次，又适逢国庆啊，那真的，每一次国歌奏起的时候都是无比的激动。
1: 对对对，
0: 致敬运动员，那股拼劲确实值得我们学习。都打的已经，这个王旺讲，昨天看那个羽毛球女双比赛，已经无法站立了，还是拼到了最后，确实，就是一直拼嘛。
1: 那是。玲玲说的是人生第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就是国庆啊，零几年那会儿没有什么提前准备，半夜没睡跟朋友说了一句出去玩，然后一早去的南京，没有做规划去了中山陵，记得很清楚的是堵车堵的公交都到不了那个山下的公交车站，是提前下车的，一路走上去，就看着其他来玩的车子从山下一直堵到山上，看堵车也成了一道风景，拍照都看不出来主角是谁了，然后顶上的孙中山墓没有爬上去，全都是人。夜游夫子庙，半夜的12点的时候还在找酒店，哎，就是到最后呢，是火车站里面去买了最早回肥的火车，检票口都关了，然后硬座坐了几个小时回的合肥，已经不记得了。但是那个确实是人生的第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

0: 还有朋友说，有朋友来合肥，准备去肥东吃个土菜，一家人都来，然后再去肥东那边溜一溜。嗯，肥东还有爱情隧道啊。
1: 这个国庆假期你们安排的都还挺充实的。
0: 就是节奏不要太快，因为我们平常的工作已经很辛苦了，对吧？然后如果说能朋友们聚在一起，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你搞一点点这种小烧烤啊，这个冒着缕缕的这个青烟儿，然后呢又在一个这种小细雨迷蒙的这么一个下午，你会觉得还挺有感觉的。我们不就特别爱看那个吗？特别爱看那种短视频里面写的雨天，然后呢
2: 他们自己开一台车，
0: 在野外，对，
2: 然后把那个什么后备箱打开，然后给自己搞一个什么充气城堡。因为每个人心里面都住着一个小孩，这个小孩叫什么呢？叫过家家。
0: 对，
2: 都想玩这种过家家。
0: 我觉得很有意思，谁能给我提供一下这一系列的装备？
2: 然后把这些装备，然后拎到自己已经好不容易搭建好的这个内容那个房子里面去，然后又开了一个孔，然后里面又可以还架一个什么暖炉，然后又在里面那个什么切午餐肉、煮方便面。
0: 对，再搞辆房车。
1: 你都到那里了，你还就只吃方便面和午餐肉吗？我不得自己对自己好一点吗？
0: 那吃。
1: 然后前面还搞个大投影。
0: 是啊，是啊。
1: 投影上面，然后再还就。后面还有一个那个懒人的那个什么豆包袋，这个豆袋，
0: 对啊，
1: 然后
0: 是挺好吗？
1: 睡觉的时候呢，还有那个什么暖脚的那个什么，就很温暖的那种东西，
0: 晚上会凉嘛，对。对呀、啊，那在
2: 这
0: 样这
2: 些都是假的，都是带货的，你知道吧？看得很爽。
0: 哎呀，你这个人，
2: 当你一个人要烧的时候，你一个人要烧疯掉了。
0: 如果说你这种远的不讲，好吧？如果说你像我们刚才讲的那种，搭一个那个天幕，搞个。

0: 什么小烧烤啥的，别忘记了，这样东西吃多容易上火，你可以来一点燕之屋的鲜炖燕窝，对吧？你带个几瓶去啊，可以滋补一下，帮助提升我们身体的抵抗力，特别的润肺滋阴。昨天有朋友问，哎，这个我发现你们商城里面也有卖燕窝的，但是我们在这边给大家推荐的是燕之屋的鲜炖燕窝，燕之屋大品牌，对吧？特别的上档次，你们也都知道吗？万象汇啊，万象城啊，印七七啊，银泰啊，都有他们的这个专营店。哎，为什么呢？
1: 因为它采用了115摄氏度的高温，
0: 因为它的品牌力过硬，它才能进去啊。
1: 啊
0: 啊，那不是什么随便乱七八糟的都能进这样的
1: 商场。
0: 对，
1: 我以为你讲的是它的那个工艺特别厉害，因为它采用了115度的高温精炖啊，不仅彻底灭菌，还可以充分的激活燕窝里面的活性营养，而且呢真的很方便，就像刚才悠悠讲的一样，它不用冷藏，小小的一瓶呢随身携带，随时打开就能吃，不管是感觉身体有点苗头的时候提前预防，还是家人病后的虚弱没有胃口，随时开一瓶就可以给身体补上优质的营养燕窝营养啊，轻轻松松就可以把你的抵抗力加满。现在你看很多人的工作压力也比较大，工作的时间也比较长，一到下午3-4点钟呢，人在工位上面，但是你的精神呢好像就被抽空了，喝咖啡确实好像就只把你的精神顶上去了，但身体感觉还是被掏空啊。所以一定要注重调养身心啊！非常提气的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配料表干净纯粹，只有什么呢？燕窝、冰糖、纯净水。你想买无糖版的也有，一盒里面搭配了5瓶爆爆珠加5瓶鲜炖燕窝，孕期的宝妈也可以安心吃。
0: 对，
1: 关键是价格划算，299元。平时你送朋友生日礼物，人情往来，你可能买水果呀，买精品水果，买各种什么口红啊东西啊，
0: 都不便宜，几百块钱
1: 也要二三百、两三百。那你不如花299直接购买我们燕之屋的鲜炖燕窝。
0: 嗯，
1: 拿出去又是大品牌，然后又送的是燕窝，而且我们还有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的福利。
0: 嗯，
1: 打个比方说，你11走人情的这个要比较多一点。
0: 嗯，
1: 11的朋友生日啊，或者是你觉得可能人情往来要多一点，
0: 嗯，
1: 你就买六盒送1盒、啊、留1盒自己吃不好吗？
0: 对啊对啊，这样你也划算，
1: 对不对？你自己也划算呢。嗯，
0: 来，现在就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299，回复阿拉伯数字299，一起来了解详情啊。然后呢，你还可以直接添加一下他们的燕之屋的客服，然后来咨询一下，就是我买的更多一点啊，或者说我包个月啊，包个季啊，大概能多少多少钱，能不能给我优惠一点点等等啊，这些都是可以的。希望大家呢可以这个购买到燕之屋的特别棒的这个鲜炖燕窝，这确实是很不错的产品，你看一直卖到现在了，
1: 嗯，
0: 对吧？
1: 这边有朋友讲，国庆第一天去芜湖吃个红皮烤鸭子，第二天去南京喝馄饨，第三天去扬州吃烧肉，第四天再去徐州烧个地锅鸡，第五天回家。
0: 哎呦，这不错，你看这一路自驾开过去还是挺舒服的，距离也都不是很远，是吧？啊，
1: 先到芜湖，再到南京，
0: 对，
1: 然后再从南京去扬州。扬州市去吃小肉，
0: 嗯，
1: 就那个小肉面嘛，
0: 这个安排很不错、啊，
1: 就浇头面，然后配一块小肉，水晶小肉，然后你要配上镇江的陈醋，
0: 哎呀呀呀呀，是的，
1: 关键是第四天你要到徐州干个地锅鸡，
0: 再来个徐州烧烤，
1: 这个是最爽的，
0: 徐州烧烤很好吃啊，
1: 对，
0: 对吧？好，这看了大家给我们发来这么多琳琅满目的国庆安排啊，就像是我们今天一直说的，就国庆不仅仅只是放假，而且呢，也是我们去为祖国母亲庆生的这个非常独特的日子，也都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纪念。同样呢，它是我们国家的生日，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被记录下来的这样的时刻。你平常呢，可能并不会时时刻刻的都说，这个都必须要去说这个我特别骄傲，因为我是中国人等等。但是呢，有很多很多的时刻会戳到你内心里面那个最柔软的部分，
1: 对，
0: 对不对？看阅兵的时候，就像是我们刚才还有朋友说夺冠的时刻，还有在异国他乡听到国歌的时刻等等啊。所以国庆快到了，不管你是在回家路上，还是旅途中，还是在加班的工位上，都别忘记了那一天给自己留个1分钟、2分钟的时间，这个不做什么特 别的事情，就是想一想啊，在这么多年来国庆节我都做过什么，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事情，有哪些与你有关与他有关，又有哪一些是你特别有荣誉感的时刻。

0: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制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香皂，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
1: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0: 对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2: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2: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3: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3: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天气情况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全省是阴天有小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中雨。今天早晨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雾，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是24到26度，江南北部26到28度，江南南部是29到31度。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合肥是雨天，室外温度20度，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26优。
6: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8: 来了，吃饭了。
6: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回来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之又有新鲜事儿》，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假期怎搞啊？
1: 假期
0: 不知道假期怎搞的朋友，准备加合肥的朋友，接下来的时间，请你们听好了，国庆假期纠结去哪玩的你，这个在咱们合肥啊，也给大家准备好了一系列的这个好。

0: 玩的
1: 地方。
0: 对对对，这个旅游项目啊，这个旅游项目来跟你们一起讲一讲啊。这个首先呢是度假新场景繁花园首次公测亮相，零元门票预约进园。哇塞，这么好看吗？

0: 繁旷。
1: 哦，是这样的，我看了一下，就是它主打的是欢迎来到繁旷1980年代，一场真正走进80年代矿山生活的沉浸式体验。10月1号到7号，繁花园文旅度假区呢是正式公测亮相。哦，度假区呢对于矿区独有的生活气息进行部分的这种复原，老矿长楼还有财务楼，包括像结晶池、八大窑还有锅炉房，这个繁山大食堂等等的原有建筑是保留的，推开门你就有一种欢迎来到80年代的感觉。
0: 你这个就只适合爸爸妈妈他们那些
1: 厂矿，这个是这样，
0: 厂矿工人，
1: 这个让我想到极限时空了。
0: 我知道，
1: 你记不记得安庆那个极限时空？
0: 对对对，我跟你讲，这个像什么呢？就有一次我们去宣纸的那，就是宣纸博物馆啊，他往里面走呢，就是他们的那个原来的老宣纸的那个厂区。
1: 嗯，
0: 然后他们那个宣纸的老厂区那边呢，还有那个食堂啊，还有工厂啊，包括他们的住宿楼啊，这些东西都在。后来我一想，我到了那个宣纸的那个厂区去了以后，我一看一眼，我突然觉得，这不就是我小的时候自己家的那个
1: 样子吗？
0: 厂矿大院的那个样子吗？不就是厂区的样子吗？
1: 对，地址是在庐江县中开元中路44号啊，地址在庐江。然后我接着讲啊，就是首先呢是这个11期间，因为是给你们免费的嘛，是不要钱，因为它刚开嘛，对吧？它呢全员布设了很多个打卡点位，每一个点位都藏有一个矿山的故事。沉浸式的演绎还有 NPC 的互动，
0: 嗯，
1: 晚上还有泡泡秀和非遗的这种火秀。
0: 火秀是打火的那火，
1: 对对对，
0: 打铁花，然后还有那个火，
1: 对对对对对，
0: 在火就叫什么，拿根担子，然后两边是那个火炉，
1: 嗯，
0: 然后这么转起来，疯狂的这么摇摆的那个吗？
1: 对对对，大概是这个意思啊。加上覆盖全年龄段的游客，有5场童年主题赛事，比如说你嗑瓜子嗑的够快，你折飞机折得好，折千纸鹤折得好，都可以来进行比拼。
0: 那我折飞机折得好哎！
1: 哦，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啊。然后呢，这个度假区当中还有安徽首家官塘酒店繁花园官塘度假村，千年矿工独轮车碾出的这种古老车辙印啊，穿原而过。哦，
0: 独轮车。
1: 对，然后它是每天开放。时间暂定为上午10点到晚上9点，开放公测期间呢，采取的是0元门票预约进园，入园之后会有多种的这种权益包供游客自由选择，就你入园是免费的，你要在里面玩一些东西，或者说你要买一些东西，那你肯根据自己的情况来了啊。哦，哎，这个真的让我一看我就想到了之前的那个，你记不记得？
0: 极限时空。
1: 对，就是今年过年，就是2026年春节的时候，极限时空不也是给大家来了一场那种就是非遗的这种展示啊等等，因为他那边本来也是一个老的工厂改造的，在安庆，对吧？那现在在庐江，你们可以不用跑那么远了，也可以玩得到啊。好，接下来聚焦一下合肥野生动物园。这个国庆合肥野生动物园有了新朋友来，巨长舌的食蚁兽，舌头很长的食蚁兽，巨大嘴的巨嘴鸟，
0: 都是他们都前面都有一个巨大两个字是吗？
1: 巨大嘴的巨嘴鸟，巨大耳的阔耳狐，巨能装的白鹈鹕。
0: 那我也要等到4号之后才能去啊，前面几天都下雨，小朋友
1: 怎么搞的？下雨你不能去看看他？
0: 小朋友们怎么去呢？
1: 啊，打个伞不能去看看他？哇，阔耳狐好可爱哦，他耳朵好大哦，真的好可爱。另外呢还有南美浣熊，还有美洲驼，小动物们的新家已经就位啦，你们可以来玩一玩啊。假期期间呢，这个合肥野生动物园，你看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么多的新动物集中亮相，然后为游客朋友们带来耳目一新的

0: 这种感觉。另外呢，浣熊部落、鹈鹕湖景，还有食蚁兽馆以及美洲鸵鸟四大展区同步开放。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呢，中心的广场还将上演魔幻大马戏。这个魔幻大马戏是纯人文杂技演出，无野生动物表演啊，其中包括像高空环吊环啊、飞车啊，各种各样奇幻的这种，包括公益科普讲座呢，在企鹅馆海盗剧场定时开讲，而且呢，这个动物馆当中不定时的，你可能会偶遇这个保育员，然后在游玩当中可以了解一些动物的知识。今天起，各位游客朋友们可以在抖音直播间呐、包括在他们的这个官方啊，都可以来抢购限时的、限量的优惠的门票，还有大马戏的套票等等。而且新增地铁口直达动物园的动物主题循环接驳专线，免费接送游客到野生动物园的东门和南门，确保我们的游客朋友们通行顺畅
1: 啊，
0: 不错吧？好，接着讲，10月3号和4号，王力宏来合肥开演唱会。
1: 什么？
0: 王力宏来合肥开演唱会？
1: 哦，这个我知道，他们还抢票了呢。
0: 对对对，王力宏最好的地方2世界巡回演唱会，合肥连唱2晚，10月3号到10月4号。我的天哪！
1: 这个国庆。还有不少的合肥也有不少的好地方去看看。
0: 然后另外呢，除了在这个体育公园，因为在合肥体育中心嘛，就即使是下雨，你们把雨衣都穿好，看演唱会裹点雨，我跟你讲，老有感觉了，真的。当然精彩的不只有舞台啊，在这个合肥的这个奥体中心，就体育公园的这个旁园区里边哈，还有一个篮球公园是正常开放。啊，篮球公园正常开放，然后包括呢，还有
1: 我已经过了那个雨天去打篮球的年纪了，
0: 因为打完之后主要是怕自己感冒咳嗽了，可是的，
1: 是，
0: 对吧？
1: 我已经过了那个年纪了。
0: 我大概也可以理解啊。然后呢，在这个奥体里面啊，还有很多好吃的餐馆，都有各种各样的团购券啊，有一家排队排老久的火锅店什么啥的、
1: 另外从10月1号上午的9点钟开始呢，这个合肥消费券啊可以领取了。
0: 惠民消费券。
1: 惠民消费券怎么领取呢？你们在抖音或者是在携程、美团、饿了么、去哪儿等等一系列的这个软件当中呢，搜索合肥文旅消费券啊，从10月1号上午开始那个派发。真金白银是给你们，就涵盖了你们吃住行这些场景都覆盖了。所以如果在这个11假期你们可能要选择出去的话呢，或者就在合肥周边转转的话呢，你们到时候抢一抢那个消费券。
0: 可以，没问题。
1: 免掉多少是多少啊。
0: 能省点是一点啊。好，然后呢，这个每到11都会有车展。今年依然还有啊，有这个汽车加装二次元的嘉年华。我天哪，就之前是车展，现在是属于汽车科技、加装惠民，还有二次元动漫嘉年华同步登场。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0月5号，2026合肥新能源汽车展览会。新能源汽车展览会、新车的首发，还有汽车露营、烟火市集等等，你们可以去看。然后10月1号到2号有第87届的安团嘉博会，然后10月1号到2号呢有第4届赤瞳猫动漫游戏嘉年华，二次元喜欢二次元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有什么各种谷子店啊什么之类的。对，然后合肥会展中心的滨湖会展中心啊，是统筹3场会展同时举行，各个展馆分开独立开展。那么现场会有很多的指示标识，包括服务区、还有洗手间、那饮水区等等啊，大家都可以到了现场之后来根据提示进行选择。好，最后我再说一个我最近真的很爱很爱的一个宝藏的地方，合肥市中心，合肥市中心图书馆，地址就在我们广电大楼的西北角，省广电大楼的西北角。我真的太喜欢这个图书馆了，小孩也有的地方玩，大人也有的地方看，特别好。而且呢，有读书市集啊，10月2号的下午2点钟到 晚上9点有图书市集，有70多个读者摊位，还有非遗手作、趣味游戏、扭扭车大战、纸飞机大赛，还有小丑巡场等等。晚上呢还有演出啊，晚上还有演出，真的是遛娃特别好的地方。嗯。这个合肥市中心图书馆叫做鹅馆，你知道吧？鹅馆。
1: 为什么？
0: 天鹅湖旁边的图书馆，鹅馆。然后它里面文创做的还特别有意思，而且呢，这个你在里面看书的时候，你随时随地看到的标志都是鹅馆新气象，鹅馆什么什么什么，很有意思，是不是00后设计的？啊。包括里面还有一些餐饮店啊、咖啡店啊什么啥的，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包容的地方。我反正自己个人很喜欢，然后我也想带小朋友一起去看一看。10月1号到7号，合肥市中心图书馆呢是全面开放的，然后24小时自习室持续全天开放。好，差不多啊。
1: 玩的地方多啊，你们要真想到合肥这边玩的话，你们随便在那个微信平台上面搜一搜，或者是公众账号里面搜一搜，你们就搜合肥好玩的，国庆好玩的，立马就全部给你跳出来。
0: 对，然后再说一个关于这个大家行驶在路面上的方便的问题，针对假期的这种出游啊、探亲啊、商圈的游玩叠加，合肥公交集团呢，对于13条的公交线路啊是延长的。时间是延长的，然后合肥轨道线网就轨道交通地铁啊，配合我们市民朋友们出游逛街返程的各种节奏，然后呢这个主要线路的高峰时段由15点到20点调整到10点到21点，延长6个小时。另外呢，针对合肥火车站和合肥南站夜间到达高铁的客流，合肥轨道呢推出延时运营，深夜到站也有地铁可以坐。合肥南站的1号、4号、5号的末班车的发车时间均延长到次日的0点。合肥火车站1号线开往九连围方向的，还有3号线开往儿童医院新站、新区站以及相城路站的方向，末班车发车时间均延到23点40。
1: 就晚上也给你们提供了一个公共出行的一个便利，
0: 对，
1: 不用害怕说玩得太晚我没有时间那个回家了呀，啊，就这个公共出行啊，公共交通呢依旧为你的这个节假日的时间为你延后一些。
0: 哎，对，另外呢这个开车出门也不用担心，合肥陈博推出了国庆免费停车福利，30000个车位任你停，可知道？那刚才有朋友说啊，到哪玩，什么情况，对吧？可照，你们觉得这样可照？我觉得还是相当不错的啊。当然如果你们假期好不容易有点时间，这个新家需要装修，老房需要翻新的，也可以到匠人智装去看一看，对吧？自己装修怕麻烦，买家居软装花销比较大，很多业主朋友们都要这样的烦恼啊，这个也很正常。你比如燕大胖自己家都是匠人装的，
1: 对，
0: 匠人智装呢可以为大家解决这个难题。哎，有的时候朋友会问了，大胖你去匠人装修是不是不要钱？
1: 要钱，要钱，要钱，也要钱。
0: 怎么搞的？你们觉得匠人是大胖开的吗？要钱要钱
1: 要钱
0: 要钱，就是你们什么福利他是什么福利，
1: 对，你们有的福利我也有，
0: 对，
1: 你们没有的福利呢我也没有。
0: 而且呢你知道大胖当时订装修的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他们要抽那个黄金大奖，当时那天的主持人就为了避免就是别人会觉得大胖是不是自己装修，他会把奖抽给自己，就是燕大胖那天没有去主持，真没去，而且他本人都没有到现场去，
1: 对，
0: 然后他的家人坐在底下当观众，
1: 对，
0: 然后奖是我抽的，
1: 对，也没中，
0: 王姐抽的，抽了一整场，
1: 他
0: 什么奖都没有中，
1: 微波炉他都没中，
0: 对，燕大胖什么奖都没中，
1: 所以你们放心，就是对于这个匠人智装的，
0: 主要他那个抽奖啊，
1: 太公平了，太公正了，
0: 他把那个纸条叠得一丢丢大，
1: 对，
0: 塞在一个好大的那个红色的不透明的那个圆球里，然后圆球放在一个巨大的是透明的，不是不透明的，放在一个巨大的透明的那个
1: 抽奖
0: 箱里，你请问 我到底要怎么才能摸到严大胖、
1: 啊、对对对对，所以我们讲的这个只是一个从侧面、
0: 你真的什么奖都没中，
1: 真的没中、我讲了连微波炉都没有中
0: 嘛、
1: 所以这个是从一个侧面来表示，就是说这个我之所以也找匠人志庄来装修的原因呢，是因为我确实对他们家的这些装修的工艺也比较了解、包括他们的家的一些设计师啊，还有他们家的一些施工的一些团队呢、你们现在可以搜索视频号匠人志庄，可以看一下他们现在的那个总经理董事长、天天也是在往这个工地上面跑，就是干什么呢？每家装修这么说都会有一些小小的问题啊，这个不可否认啊，不管你找多贵的装修公司，你们在装修的过程当中都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可能跟你当时设计之初会有一些大相径庭，或者是跟你设计之初的这个发现好像在实际的运用过程当中你又想有一些改动，有问题不怕，怕的是不解决问题，这个才是最可怕的，对不对？匠人志庄好的地方就在于它解决问题，只要你提出问题来了，可以没问题，我们沟通，沟通完了以后我们就现场解决，你上午讲的问题下午他可能施工团队就在现场就给你解决了。所以你要自己装修怕麻烦，然后买家具软装呢又觉得花销比较大的话呢，你可以来找一下匠人志庄、因为他们的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的活动正好还在进行当中，福利全都是免费送的。首先呢是送空调，家里面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然后是19件的家具，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灯饰窗帘全部都包含，瓷砖、卫浴、木门等主辅材呢免费升级一线品牌，没有额外加价。水管、电线它是不限米数的，电线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浴火不延燃，使用的寿命更长。对，我们家就用的是欧普的。
0: 对对对，必须。
1: 你装修的硬装搞定了以后，空调家具软装也是直接给你配齐了，实打实的可以给我们的业主省下几万块钱的装修预算。所以安徽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呢，现在可以预约到店、就可以实打实的省下软装的家电开销，还可以免费领取您家的家装报价清单。热线电话是0551-6556-0303，0551-6556-0303。
0: 是的。
2: 在江淮大地上，有些地名不仅是地理的坐标，更是精神的灯塔，传承红色基因，点亮江淮丰碑。安徽交通广播、安徽革命烈士事迹陈列馆联合推出特别策划《红色江淮闪亮坐标》，让我们重温那些峥嵘岁月，在新时代的征程中续写红色辉煌篇章。在安徽肥西丰乐镇，有一座藏于绿树翠柏间的公园——严文斗公园。园内的青铜塑像目光坚毅，定格了烈士年轻的身影。这位25岁便从容就义的革命者，究竟用怎样的热血与坚守，让家乡以这样的方式永远缅怀？
3: 大家好，我是安徽广院今生红色讲解团志愿讲解员陈德义。本期让我们走进红色江淮闪亮坐标第一站严文斗公园。1909年，严文斗出生于丰乐镇严兴庄，受开明家风熏陶，自幼接受新思潮。1927年，他赴上海求学，积极投身反日洪流，加入共青团，在时代浪潮中坚定了革命信念。1930年返乡后，他参与秘密革命团体，与兄长开办涟漪书店，以书店为掩护搭建地下交通站，联络苏区，传递情报，售卖进步书刊。他还创办《民众日报》副刊《蔷薇》，彻夜撰写文章，传播革命思想。1932年入党后，他深入乡村，发动群众，组建农民协会与红军游击队，领导八粮斗争时，带头扒自家粮食分给穷人。他白天与农民同劳作， 夜晚宣讲革命道理，让革命火种在肥西、庐江等地燎原，有效牵制了敌人对苏区的清剿。1934年5月，为掩护县委同志转移，阎文斗遭敌包围被捕。面对威逼利诱与严刑拷打，他始终坚贞不屈。

0: 奋斗烈士、追求真理、英勇献身精神的深切缅怀，更是激励后人铭记历史、奋勇前行的精神家园。
1: 在历史的长河中汲取力量，在红色的传承中坚定信仰。安徽交通广播、安徽革命烈士事迹陈列馆联合推出特别策划《红色江淮闪亮坐标》，让我们一起感悟江淮英雄的初心与担当。

0: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祝您九月换新家。无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即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购908商场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太多哦。
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2: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3: 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上的通行情况。河安高速的鸽子墩枢纽安庆往合肥匝道，前山往合肥方向的匝道、岳西往合肥方向的匝道实行封闭，禁止车辆通行，预计2027年的1月20号结束，提醒各位。
4: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回来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之快乐飙歌王。小伙伴们现在可以把你们在唱吧或全民 K 歌的歌曲链接复制粘贴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当然今天乐购908商城啊也是喜迎国庆，给大家带来诸多的暖心好物啊，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拍照出片的 coach 包包腰带，还有 MLB 的包包随便挑，品牌的冲锋衣，包括还有 SK2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等大牌的护肤品，大家都可以一起来选购一下，进店呢领取满399减50的大额优惠券，大家可以直接来乐购908商城哦。去年一经上线就直接卖断货的北面鹅绒羽绒服经典款啊返场了，很多朋友呢都在坐等补货的北面1996鹅绒羽绒服。那么今天的乐购908商城哈、也继续给大家带来这一款的福利，大家记得一定要先去商城领一个50元的专属优惠券，然后呢领券之后短款到手仅649，长款到手仅749，正品奥莱仓直发。北面的这个品质确实是很不错啊，大家呢可以先买到手回家试一试，如果觉得不合适你就退嘛，对吧？男女同款，百搭不挑人，尺码覆盖从 XS 到2XL， 90斤到190斤的男女生都是可以直接穿的，没有任何的问题，非常的方便。好，大家都可以在乐购908商城自己去挑选一下啊心仪的这个好物就可以了。来吧，我们听歌吧，大家可以把你们在唱吧和全民 K 歌的歌曲链接复制粘贴过来就可以了。今天的第一首歌听昨天陈康大哥发过来的
1: 不再犹豫。

0: 首陈康大哥不再犹豫，给到90，好吧？
1: 我觉得92没问题。
0: 你觉得92没问题？陈康大哥唱歌啊，主要在于一个气势。
1: 对，气势要到位，
0: 气质特别正。
1: 对，
0: 对吧？而且呢，不管咱们这个音能不能吼上去，不管咱们会不会破，都没有关系。
1: 对，
0: 最重要的呢是要把这个气势唱出来，口腔打开，对吧？而且他整个音色的辨识度也非常高，很好听啊！谢谢陈康大哥。好，接下来听到的是小油不吃姜为我们带来的茶汤。

小姐姐这首。总体的完成度我觉得还是不错的，他的这个先天音色也不错，但是呢跟我一样气有点虚，主歌部分感觉就不是特别实。其实他主歌部分的这个音域应该是在自己气比较实的这个音域比较舒适的区域了，但是还是觉得气有点不太足，对对，有点顶不上来，对。

0: 但确实唱得很不错啊，姐姐，小姐姐这首给90也可以了。
1: 九十也行吧，
0: 90可以，
1: 那就给90吧，90吧。
0: 好，耗子为我们带来《只爱一个人》。

0: 你别说，他刚开口的时候我还觉得哟，这个唱法让我觉得有一点点的小小的油腻啊，但是他唱着唱着我觉得还好，他有一点想模仿那个，他有一点点想模仿那个任贤齐的那种唱法，哎，那种唱法，但我觉得总体也还不错，这首也能给到90吧，
1: 90没问题。
0: 天哪，你们这么强吗？
1: 今天是因为工作日的
0: 最后一天了
1: ，对，所以大家的这个好像实力都很强啊。包括梦回大唐，今天唱了一首刘欢老师的《弯弯的月亮》啊，来听一下。

0: 95必须要给到了。我现在觉得梦回大唐有点全能，
1: 他什么都能唱。
0: 对，而且他并不是说唱所有的歌曲都是一种状态，他不是
1: 啊，
0: 他是不断的在调整自己，
1: 是
0: 啊，调整自己到就是可能适用于每一首歌的这种不同的风格。
1: 嗯，
0: 哎，很好，哎，很好听，
1: 就是唱得很好听。
0: 对，给到95、啊、这个不这个可以吧，
1: 没问题没问题、嗯、来，接下来要听到的是 Underground Rapper为我们带来的
0: Lonely Dance,
1: Lonely Dance, 他这样送给我，让我来
0: 送给你，
1: 他送给我，来听一下 Lonely Dance。
2: 每一天你都会有机会跟很多人擦身而过，
0: 嗯，
2: 有些人会成为你的朋友，
0: 嗯，
2: 或者是知己，有些人会跟你斗得头破血流，管他呢，开心就好。

0: 时间再接。
1: 打多少分？
2: 哎，你别搞啊，我继续听一下。
1: 还有很多歌。
2: 你就只让我再听一下。
1: 98。还有很多歌，你已经听了快2分钟了。好了，还有很多歌啊。
3: 96、98
2: 都可以，反正很棒。你不要说什么你唱的不好，我觉得你唱的都很好。
1: 你为什么会怀疑自己唱的不好？
2: 对，你怎么会怀疑自己唱的不好啊？
1: 他们都说今天怎么了？
2: 每一位歌手都强的可怕，是强的很可怕。
1: 接下来听嗲优为我们带来的甲乙丙丁。
4: 还没来得及习惯，
1: 好强啊！

0: 的天哪，九十八。
1: 九十五，
0: 九十九，
1: 九十五吧，九十五。
0: 不不不不不不不，你知道为什么我给他打的高吗？
1: 啊、
0: 这首歌曲首先它的难唱程度是很高的，
1: 啊啊啊！
0: 然后外加上呢，因为它原唱是李佳薇，李佳薇就是整个的这个高音收放自如的一位歌手，
1: 啊啊！
0: 对，然后你听他唱的，整个的气息支撑的特别扎实，
1: 哦、
0: 啊，长音的延长特别的稳定，
1: 啊哈，
0: 气息推着声音往前走，
1: 啊哈，
0: 没有气虚，没有断层，
1: 啊哈，
0: 就是这样，
1: 是，
0: 而且他的共鸣运用好成熟。

0: 听他每一个换气都没有让觉得，全都不是这种，哦，太自如了。而且他唱的真让人起心皮疙瘩，心皮疙瘩，鸡皮疙瘩，全都戳到了那个心尖尖上。
1: 好，接下来继续听啊，接下来听到是我们也曾经为他转过身的歌手任杰为我们带来的信仰
0: 。太强了，你们
1: 今天就是要在国庆节之前就炸一波场，是吧？
0: 我觉得最近都很强，自从我开始非常认真的点评了之后，
1: 哎，
0: 你们都是来考验一下芒姐的吗？往后拉一点，信仰的前奏很长。
2: 忧郁的乐章勾起回忆的伤，
0: 哎呀，好实的声音。

0: 我不知道我今天要打出多少个95 96 97 98。我觉得唱歌能够把每一个字都归音归到位是一件特别难得的事情，但是他刚才每一个字归的都特别完整。
1: 嗯，
0: 除了说主持人在吐字归音的过程当中需要把字给归音归到韵，
1: 嗯，
0: 他刚才唱歌每一句我认真的听的，
1: 嗯，
0: 因为大家在唱歌的时候很容易会吞掉或者直接囫囵吞枣就过去，
1: 啊，
0: 他没有
1: 啊，
0: 太厉害了。王姐申请出战。
1: 王姐你就不必了吧，
0: 不行，我必须要
1: 你先把他们的听完。徐思亮的还有一首歌呢，
0: 徐思亮放最后听。
1: 不是，你们先把徐思亮的歌先听完啊。
0: Timeless， 其实我是找了一个男生跟他合了一下，这个男生也很不错，你们听听啊。

0: 我跟你讲，这个男生不是拉，因为整个的副歌部分，
1: 他的 key 感觉好像。
0: 就整个副歌部分，其实他要在底下垫音，垫的是要轰的上去的，才能把女生的高音轰上去。
1: 好，这样的。
0: 然后呢，这个男生其实他主歌部分进的时候有一个问题，是他前几个字的出声都特别的坚定有力，但唱到最后一个字就掉下去了。
1: 80。
0: 80。
1: 差什么东西？
0: 徐思亮为我们带来的
1: 80。

0: 这首徐思亮的你给多少？
1: 93。
0: 为什么呢？这个版本不好唱啊，这个版本跟之前的从前慢不太一样。
1: 对，
0: 之前的从前慢感觉是娓娓道来，说之前从前日子很慢，怎么
1: 他这个
0: 版本
1: 气音其实都很多，
0: 对，更加的宽广和宏大一点的方式。没有样子你送了

0: 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1: 我是悠悠，
0: 我是大胖，
1: 祝大家国庆假期快乐，
0: 祝各位吃好喝好玩好啊。
1: 哎，好的，
0: 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是的，我们国庆回来再见咯。
0: 拜拜
1: 拜拜。
2: 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3: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2: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3: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全省是阴天到小雨啊，其中大北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是中雨。今天早晨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雾，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再来关注一下最高气温，江北是24到26度，江南北部26到28度。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版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都能参与抽奖，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无忧过站，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详询0551963699。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制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集成灶，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156506303。

0: 0303。
1: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趣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5: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7: 时间来到了上午11点整，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正点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九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50.1%， 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结束连续2个月低于枯荣线的态势，重回扩张区间，经济回升向好态势进一步巩固。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昨天，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过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12天。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安徽省发展改革委消息，据价格监测和市场巡视，国庆节前我省居民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平稳运行。其中鸡蛋、蔬菜价格下跌，猪肉、淡水鱼价格略有波动，粮油价格稳定。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9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乌克兰危机中不断升级的袭击及平民伤亡表示关切，谴责任何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并呼吁立即停止当前的危险的升级循环，推动实现立即全面无条件停火。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安徽网，由张一编辑，丁勇播报。
5: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7: 好的，此刻继续为各位来刷新到的是我省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一起来关注到的是京台高速的河徐段，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互通至蚌埠互通段主线封闭，怀远东的出入口封闭，蚌埠西往合肥方向的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蚌埠西的出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在2027年3月31号结束。当然更多高速路面的通勤情况，也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
6: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7: 好的，此刻继续为各位来梳理到的是股市信息。那关注到上证综合指数报3841点，上涨10点，成交额来到了3880亿元。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深证成分指数，目前报12900点，下跌1点，成交额来到了4416亿元。
6: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
8: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老年共病多纷扰，科学用药防腺痨。老年人常身患多种慢性病，需同时服用多种药物，严格遵医嘱是科学管理的基础，切勿

0: 因症状好转或担心副作用，就自行停药，减量，尤其是降压、降糖等长期用药。同时，老年人要避免错服漏服药品，建议用分隔药和按顿服分装，将服药与吃饭、刷牙等日常习惯绑定，设置闹钟提醒。此外，做好用药监测是科学管理的保障，定期测量血压、血糖，并记录。 留意头晕、乏力、黑便等新发不适，出现异常或新发病症，应及时就医。就诊时要向医生说清楚正在服用的全部药品。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1: 江淮大地红色印记，一起来聆听系列专题《红色江淮闪亮坐标》，追寻以英雄命名的地标，回望先辈热血故事。在江淮大地上，有些地名不仅是地理的坐标，更是精神的灯塔，传承红色基因，点亮江淮丰碑。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革命烈士事迹陈列馆联合推出特别策划《红色江淮闪亮坐标》，让我们重温那些峥嵘岁月，在新时代的征程中续写红色辉煌篇章。
2: 在安徽合肥蜀山区，有一条连接城市发展脉络的魏韶路，它南起蜀山大道，北至湖光西路，名字承载着革命烈士周魏韶的红色记忆。这位从小学教员成长起来的农民运动领袖，如何用热血与智慧点燃江淮大地的革命火种？大家好，我是安徽广院金声红色讲解团志愿讲解员赵静茹。 本期让我们一同走进红色江淮闪亮坐标第二站——魏韶路。1901年，周魏韶出生于合肥一个普通农民家庭。身为小学教员的他，目睹国弱民贫，立志寻找解救民众的道路。1927年9月。 合肥党组织委派张建之等到合肥西乡雷麻店一带组织农民协会，当时在雷麻小学任教的周魏韶担任委员。周魏韶思想进步，工作努力。同年12月，和徐孟观等同志一起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 他领导西乡南岗抗捐斗争，当众痛斥国民党苛捐杂税罪行，带领群众制服催捐官吏。在蒋介石视察合肥时，指挥农民请愿，迫使蒋介石批复退还部分烟苗捐。1930年，他化名开展地下工作，创建东乡党组织，后赴汉口领导工人运动。1932年大旱。 他参与指挥八粮斗争，途中遭遇国民党民团阻拦，为保护群众挺身而出。人是我召集的，要抓要杀由我顶着，不许你们伤害群众。被捕后，他面对地主豪绅的严刑拷打与家族拉拢，他铁骨铮铮，言辞拒绝。刑场上，他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慷慨就义。
1: 用生命践行了革命信仰。如今的魏韶路见证着合肥从昔日农田变为现代化都市的沧桑巨变，周边城区日新月异，蓬勃发展。这条路既是对周魏韶烈士敢为人先、为民牺牲精神的深切缅怀，更是激励后人传承红色基因、勇担使命的精神纽带。 提醒我们在新时代始终坚守为民初心，砥砺前行。
3: 在历史的长河中汲取力量，在红色的传承中。
2: 坚定信仰。安徽交通广播、安徽革命烈士事迹陈列馆联合推出特别策划《红色江淮闪亮坐标》，让我们一起感悟江淮英雄的初心与担当。

高速公路突发车祸，该怎样处理才能救命？高速公路全封闭，车速快，流量大，一旦发生车祸，容易引发夺命连环事故，相比普通交通事故，伤情更大，死亡率更高。交通事故九死一生，二次事故十死无生。发生高速车祸，防止二次事故尤为重要。可是车不能动，怎么办？别慌，打开双闪，尽快在来车方向150米外设置警示标志，提醒后车提前减速刹车。车还能动的话，打开双闪，赶快移到应急车道内，同时设置警示标志。遇到能见度低的情况，比如雨天、雪天、大雾天，还有夜间，警示标志距离拉大为妙，人员也要撤到护栏外，越远越好。当然一定要记得马上报警，高速上报警也是门技术活。一望无尽的高速路，两边也没有标志性建筑，报警时说不清位置就尴尬了。别急，这两种牌子就是帮你定位的，准确报出高速路名称、行驶方向和公里数，警察叔叔就能很快找到事故地点。如果有人员伤亡，一定要先打120，非专业人士不要盲目救人，随意搬动伤者可能加重伤势。记住，避免车祸是有前提的，保持正确的坐姿，系好安全带，保持头脑清醒。高速驾驶时间长了容易疲劳，一旦前方发生事故很难应付，所以高速上开车保持体力和控制车速最重要，一定要远离这两大恶魔，超速和疲劳驾驶。长途开车不但要开得稳，也要注意前后左右的情况，一旦发现异常，迅速做好避让准备。跟车也有技巧，尽量不要跟在这些大家伙的后面。如果路上有事故正在处理中，别因为好奇突然减速，更不可逗留拍照，吃瓜也得分场合。最后，跑长途之前给爱车做个体检很必要，应急工具也别落下，车体健康，装备齐全，才能愉快地跑天涯。

0: 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1: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2: 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3: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点12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维权进行时。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安徽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的11点到12点，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留言互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丁勇。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和各位聊一聊啊，因为明天就是假期了啊，在假期当中相信有很多朋友都有出游的打算，但是假期出游各位一定要注意啊，如果您是乘坐火车的话，有一些物品它是近代的，有一些物品它是现代的，都有哪些物品呢？我们分门别类来给各位一一讲述。马上进入到上半段的维权进行时。
0: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3: 上面都我们一起来梳理到的是出发之前啊，首先要查一查各位这个行李箱里面的行李啊，包括背包里的行李，因为有些物品它是过不了安检的。都有哪些物品是坐火车近代或者现代的物品呢？我们在上半段的时间当中为各位来一一梳理。首先梳理到的啊，就是民以食为天啊，咱们食品类的东西什么是可以带的，什么是不能带的呢？首先来说一说这肉禽蛋品啊，是可以携带的，只要妥善保管，咱密封包装好啊，可以带火车上。另外呢，就是油类的产品，比如说花生油、菜籽油还有香油，那经过判别啊，确实是食用油的产品，它是可以携带的，要妥善保管，咱要密封包装好，以避免去污染列车的环境啊。如果咱坐卧铺的话，或者说避免去污染这卧具。那接下来啊，我们说这个一些有味道的食品，比如说榴莲啊、螺蛳粉啊、臭豆腐啊，我们说可以携带啊，这个允许您带，但是希望您呢能够密封包装。另外就是真的不建议各位啊在车上啊在车内啊进行食用。接下来要说的就是酒类的饮品，这有要求的啊，要包装密封完好，标志清晰，且这个酒精的体积的百分含量是在24%到70%之间。累计不要超过3000毫升，这是酒类饮品啊，其中有一个特别的门类啊，我们叫自制的米酒，这酒精体积的百分含量啊，这个是大于70%，或者说这个标志不清晰，它是禁止托运和随身携带的。说完了食品类要注意的啊，接下来给各位看一看日用品类。首先呢，就是有朋友就问啊，这个我能不能带一些酒精的消毒湿巾来上车呢？这里是含75%酒精的消毒纸巾，您是可以携带的。还有经常会遇到啊，这个尤其是这个天儿啊，它又闷又热，然后这个季节呢蚊子也不少啊，那所以呢这个香水啊、花露水啊、驱蚊喷雾这些能不能带？这里要说一下，含易燃成分的非自喷压力容器日用品，单体的容器的容积啊不要超过100毫升。那每种我们有限制，只限各位只能带一件啊，只能带一件。那接下来有朋友说了，那我这个出游啊，我想带一些这个凝胶类的免洗的洗手液，可不可以带？首先可以，但是也是有要求限制的，那就是单体容器它还是不能超过100毫升。那这种凝胶类的免洗手液啊，只能带一件。 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朋友啊，这个对这个形象啊，包括这个尤其是发型方面啊，很关注的。他会带一些什么呢？带一些摩丝啊、发胶啊、染发剂啊。还有朋友说，我这要出去玩啊，这大太阳很晒，他会带一些防晒的喷雾啊、补水的喷雾啊，然后呢，还有朋友说我能不能带点什么杀虫剂啊、空气清新剂，这些自喷压力容器，我们说单体的容器的容积，您不要超过150毫升。那每种啊，就刚刚说的这么多种，也是限带只带一件，累计咱不能超过600毫升。当然还有包括指甲油、去光剂啊，我们说累计不要超过50毫升。修眉刀、鼻毛的剪刀啊，我们说这个刀刃的长度不要超过60毫米。那这呢就是我们的日用品类。接下来很多朋友会关注的是电器类。首先就是几乎啊，我每次出门都要带的就是充电宝和锂电池。我们有要求，要求是标志要清晰，单块额定的能量不超过100瓦时啊，也就是2.7万毫安时。啊，这个我们通过这个充电宝上它有标志，都会写得很清晰。接下来呢就是手机、电脑、平板，首先是可以带的，然后也可以充电的。但是使用的时候呢，建议各位啊，无论是您乘坐短途还是长途，方便您也方便其他人嘛，那尽量是戴上耳机，尽量避免声音的外放。另外其实这两天丁勇有来到医院去测我的听力，在测听力的时候其实就有跟医生有探讨啊，就是如果戴耳机的话，您方便的话尽量戴这个头戴式的耳机，就是包头式的，不要入耳式的耳机，因为入耳式的耳机听时间长了，确实啊会对咱们的听力系统啊造成一定的损伤。接下来呢就说到了，还有朋友会带一些电饭锅、电热水壶、空气炸锅啊，包括还有朋友会带这个插线板、转换的插头，这些都是可以携带的，但是请不要在火车上使用。还有朋友说这个我嫌热啊，我能不能带这个小电扇啊，就是说这个手持的啊，可以携带也可以用，但是对准您自己就好，不要对着他人用。另外呢就是电吹风和卷发棒，这个也是可以带的，但是不能在火车上用的。再接下来呢就是蓄电池、电动车的电池以及汽车的电瓶，这个是禁止托运和随身携带的。再分门别类来为各位介绍到的是游玩类的啊，游玩类的有什么呢？比如说您家有宝宝，那我可不可以带这个折叠的婴儿车？然后呢，我们有行动不方便的人，可不可以带轮椅？首先要告诉各位，可以携带。那电动轮椅呢，在这个车站啊和列车上只能采用人力动力啊，咱不能这个采用这个自动力啊，就不能电动。那接下来要说到的就是有的朋友会带折叠的自行车啊、平衡车呀、滑行器等等。我们说轮式的代步工具啊，我们需要使用这个硬质的包装物。比如说啊，我们有带平衡车的，那你如果平衡车里面它有锂电池啊，那要满足这单块的额定能量不要超过100瓦时，而且禁止在车站和列车上使用。前两天啊，丁勇也有做这个攻略啊，说打算去黄山游玩，那可不可以这个跟朋友啊一起开这个露营车啊，然后带帐篷。首先是这么讲啊，我们说这个露营车和帐篷，如果您乘坐火车的话是可以携带的，但是要注意一下尺寸的问题。接下来呢就是风筝啊，我们说风筝是可以带的，但是您不能在车站和铁路的沿线去玩和使用啊，这个是肯定的。接下来就是燃气罐，我们说压缩气体和液化气体也是禁止托运随身携带的。另外呢涉及到的是相机的三脚架啊，包括钓鱼的这个鱼竿，我们说乘坐动车组列车啊，收缩后的这个长度啊，无论是脚架也好，是这个鱼竿也好，它这个有长度的那个长度啊，是要小于130厘米的。你如果乘坐的是普通列车，我们收缩后的长度呢，要小于200厘米。接下来就是棍棒、球棒、曲棍、球杆等等这些钝器，我们是禁止随身携带。但是可以托运。再接下来是这个 物品我是切实的啊，有在这个去年去阜阳做新春走基层的时候，有附近的氢气球飘过来了，导致当时本就非常紧张的客运的环境变得更加紧张了。因为有一个氢气球它落到了这个当时的我记得是动车组列车的上面，然后正好是勾到了上面的线，所以那个动车组晚点了大概30分钟左右啊，因为会要有专业的人士啊拿着这个防电的杆去打掉这个氢气球。所以如果您啊或者说您的家人有携带这个氢气球的，第一个啊我们说要远离火车站或者火车沿线，第二个就是禁止托运或者随身携带。那接下来呢就是丁勇家里会养的啊小型的活体动物。首先这个不太会养但会吃的啊，比如说我们前一段时间为各位来介绍到的这个梭子蟹啊、大闸蟹啊、包括鲅鱼啊、皮皮虾啊、蚬子啊等等海鲜啊，这个说的有点流口水了。作为食品，而且呢经过这个封闭，你在封闭箱体里的包括鱼虾蟹贝软体类的水产动物可以携带，但是要妥善保管，尤其是这个蟹类的啊，各位拿绳要扎好了，不要让它乱跑。那接下来导盲犬呢，咱们拿这个工作证明是可以携带的。小型的活体动物啊，我们是禁止随身携带，但可以托运。那怎么样托运呢？我们需要持有这个检疫证明，装在这个专门的容器之内。啊，当然我们说这个比如说像之前丁有去四川支教的这个经历，当时我们永远记得啊，这个开往大凌山这个深处的路上有一个叫小慢车，我们说叫公益性的慢火车，它就会允许旅客去随身携带少量的啊，我们说家禽啊家畜。那接下来呢就是更多朋友啊涉及到的这猫和犬类的宠物，那这有

0: 有宠物托运需求的旅客啊，可以在咱铁路12306的 APP 选择呢带有这个宠字标志的这个列车，预约爱宠行的服务。那每位的购票旅客可以同车托运两只，非购票旅客呢可以托运一只。在这里啊，有要求，什么样要求呢？就是咱家庭驯养，而且健康状况要良好的，单只这个体重啊，最好不要超过15千克，肩高呢不要超过40厘米，身长不要超过52厘米的。不过据我所知啊，就我周边的，如果家中有养宠的朋友，假期出行一般来讲都是开车比较多。接下来要说一些禁止随身携带的，就是您一定不要带的。首先第一个就是酒精啊，单纯的酒精是禁止托运和随身携带的。第二个，汽油、煤油、松香油禁止托运和随身携带。再接下来就是这菜刀、水果刀、剪刀、美工刀等等刀具。我们说这个刀刃的长度超过了60毫米，就禁止随身携带啊，但是可以托运。还有呢，就是斧头、焊枪、锤子、铁锹、锯等工具、农具啊。我们说有很多工人朋友们啊，可能在这个假期准备回家和亲人团聚，那这个呢，我们是禁止随身携带，但是您可以去办理托运。还有呢，就是弓箭、弹弓、飞镖等等，禁止随身携带，可以托运。再接下来就说一下啊，这个禁烟。我们说动车组列车全程的各个部位都是严禁吸烟的。普通旅客的列车的车厢内啊，你在车厢内也是严禁吸烟的。那目前呢，部分列车在车门或者车厢的连接处设有吸烟点。根据铁路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39号的有关规定，在动车组列车上吸烟或者在其他列车的禁烟区吸烟的，由公安机关责令改正，处以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那我们要说一下啊，这有关于香烟的这个携带，包括香烟，我们说它是限量携带的，不超过50条。电子烟可以携带，但是禁止使用。普通的打火机呢，限量携带，不能超过2个。安全火柴也是限量携带，不能超过2小盒。接下来要说到的就是免费携带品的重量和规格。我们说这个重量啊，就是其他旅客啊，一般来讲就是20千克，儿童呢是10千克。那带这个行李，我们说普通列车呢，长宽高加在一块是小于160厘米，动车组列车小于130厘米。干状物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啊，这个普通列车啊一般是小于200厘米，那这个动车组列车小于130厘米。接下来呢就是折叠的轮椅，我们说到依靠这个辅助器具才能行动的老幼病残孕等特殊的重点旅客旅行时的代步啊，我们说是免费携带，不计入到任何的范围当中。折叠的婴儿车可以随婴儿进行使用，免费携带，不计入任何的范围当中。但是呢，我们需要到这个门到站站到门同乘行李搬运服务的旅客啊，这个可以在铁路12306的 APP， 然后包括微信小程序轻装行预约办理。还有朋友呢会有遗失物品的情况，那如果您真的有遗失的话，可以通过铁路12306的 APP 和网站，打开遗失物品查找页面之后，填写您的旅客信息、乘坐的列车的车次信息、遗失物品的信息，那工作人员呢也会尽快的去联系您。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点28分，那上半段的维权进行时就进行到这里啊！相信有这么多的温馨提示，您一定会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期。
1: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祝您九月换新家。不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即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19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 0303-6556-0303。
2: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3: 还好
2: 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是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3: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3: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2: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
4: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时间来到了上午11:3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阴天有小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有中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24到26摄氏度，江南北部26到28摄氏度，江南南部29到31摄氏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目前合肥市有雨，室外温度20摄氏度，目前合肺市的空气质量指数26，空气质量优。
5: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5: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7: 来了，清淡了。
5: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这装修旺季又到了，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们您要注意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匠人之装的专属初秋福利，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那首先第一点福利啊，就是给各位送空调，咱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第二啊，这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方豪华家具是直接给您免费送，厨房的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给咱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除此之外啊，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的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更是全线升级，采用了欧普高端国标线，遇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们，现在预约到店就能够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的家电开销，还能够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清单。热线电话您记好了，0551-6556-0303，6551-6556-0303。

0: 这是千年水秀掠过时光的轻叹，这是徽州木雕与匠人呼吸共鸣的韵律，这是泥土里生长的黄梅调在春风中婉转，您听，一张红纸正在讲述团圆的故事，一捧陶泥正在重塑文明的温度，一池纸香正托起墨香千年的重量，生动非遗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密码，每一次倾听都是对文明的接力，每一次传承都是对未来的承诺，
1: 守护无形瑰宝，让历史的声音永不消逝，听见非遗，声续千年。
2: 江淮大地红色印记，一起来聆听系列专题《红色江淮闪亮坐标》，追寻以英雄命名的地标，回望先辈热血故事。
1: 在江淮大地上，有些地名不仅是地理的坐标，更是精神的灯塔，传承红色基因，点亮江淮丰碑。安徽交通广播、安徽革命烈士事迹陈列馆联合推出特别策划《红色江淮闪亮坐标》，让我们重温那些峥嵘岁月，在新时代的征程中续写红色辉煌篇章。
3: 在安徽合肥蜀山区，有一条连接城市发展脉络的渭韶路，它南起蜀山大道，北至湖光西路，名字承载着革命烈士周渭韶的红色记忆。这位从小学教员成长起来的农民运动领袖，如何用热血与智慧点燃江淮大地的革命火种？
4: 大家好，我是安徽广院今生红色讲解团志愿讲解员赵静茹。本期让我们一同走进《红色江淮闪亮坐标》第二站渭韶路。1901年，周渭韶出生于合肥一个普通农民家庭，身为小学教员的他目睹国弱民贫，立志寻找解救民众的道路。1927年9月，合肥党组织委派张建之等到合肥西乡雷麻店一带组织农民协会，当时在雷麻小学任教的周渭韶担任委员。周渭韶思想进步，工作努力，同年12月和徐梦观等同志一起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他领导西乡南岗抗军斗争，当众痛斥国民党苛捐杂税罪行，带领群众制服催捐官吏，在蒋介石视察合肥时指挥农民请愿，迫使蒋介石批复退还部分烟苗捐。1930年，他化名开展地下工作，创建东乡党组织，后赴汉口领导工人运动。1932年大旱，他参与指挥八粮斗争，途中遭遇国民党民团阻拦，为保护群众挺身而出，人是我召集的，要抓要杀由我顶着，不许你们伤害群众。被捕后，他面对地主豪绅的严刑拷打与家族拉拢，他铁骨铮铮，言辞拒绝。刑场上他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慷慨就义，用生命践行了革命信仰。
3: 如今的渭韶路见证着合肥从昔日农田变为现代化都市的沧桑巨变，周边城区日新月异，蓬勃发展， 这条路既是对周卫韶烈士敢为人先、为民牺牲精神的深切缅怀，更是激励后人传承红色基因、勇担使命的精神纽带，提醒我们在新时代始终坚守为民初心，砥砺前行。
0: 在历史的长河中汲取力量，在红色的传承中坚定信仰。

0: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革命烈士事迹陈列馆联合推出特别策划《红色江淮闪亮坐标》，让我们一起感悟江淮英雄的初心与担当。
1: 铭记英雄事迹，传承红色力量。感谢收听《红色江淮闪亮坐标》，欢迎继续关注安徽交通广播 FM90.8 国庆假期特别编排。
2: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3: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4: 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2: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1: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点40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维权进行时，我是代班主播丁勇。下半段的节目当中会和各位聊到的是，保健食品可不等同于药品，在这里中消协提醒各位远离以下三类的营销套路。继续，我们会来关注到的是，这套娃式的手机弹窗的广告到底该如何治理呢？下半段最后会关注到外包、派遣、灵活就业，这用工的关系到底是谁说了算呢？
2: 维权进行时，维权在行动。

下半段节目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这保健食品啊，可不等同于药品。中消协再次提醒各位远离以下三类的营销套路。那根据中国消费者协会的消息，近年来啊，随着这健康养生的理念深入人心，保健食品的市场持续升温。然而啊，部分不法经营者利用消费者，特别是老年群体对于健康的迫切需求，通过虚假宣传、营销套路等等方式，是诱导消费，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为帮助广大的消费者科学理性的来选购保健食品，近日市场监管总局、中国消费者协会联合发布了以下的消费提示。首先呢，我们是要认清产品本质，科学理性的消费。保健食品啊，是属于特殊食品，它不是药品，也不能够替代药物治疗疾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食品保健食品它是不能宣传疾病的预防治疗的功能。消费者啊，在选购保健食品的时候，要仔细的去阅读这标签和说明书，了解适宜的人群、不适宜的人群以及功效的成分，不要把这保健食品给当成了药品。如果有身体不适啊，或者说是治疗疾病的话，要前往正规的医疗机构就诊，避免贻误病情。接下来呢，是要警惕营销的套路，远离消费欺诈。当前啊，这保健食品消费领域的营销套路是不断的翻新，消费者需要重点警惕以下几类陷阱。首先呢，第一类就是识破免费的陷阱。不法的商家以免费的健康讲座、免费的体检、免费的礼品等等形式来吸引消费者参与，通过日常的微信问候、上门的陪伴聊天等等方式拉近关系，获取信任，再顺势推销高价产品。面对此类的情形，请各位务必保持高度的警惕，不盲目的参与，不随意添加陌生人的微信。第二，是要远离会销洗脑。这不法的商家啊，

0: 常常以健康讲座、专家义诊、病友分享、免费旅游、聚餐联欢等等名义，把这消费者集中到封闭的场所，由所谓的专家、教授或者说老病友是来轮番现身说法，夸大产品的功效，制造这个包治百病、限时优惠的假象，来诱导消费者当场或者说反复购买高价的保健食品。千万不要轻信啊，这个所谓的专家的推荐啊，所谓的病友的见证。大额消费之前多和家人沟通啊，如果您家有老人的话，您也时常要和老人沟通。第三个呢，是防范所谓的私域骗局。部分的商家是通过微信群、企业微信私聊、私域直播间等等封闭的渠道来传播虚假的医药广告，冒充医务人员站台背书，大肆的鼓吹啊，这产品具有疾病的预防、治疗的效果。而这些广告往往以临时的小程序或者限时的链接形式进行传播，到期就是失效了，消费者这维权和举证的难度变得极大。请千万不要相信所谓的私域渠道啊，这个是神药啊，这种宣传不要点击来历不明的临时链接，也不要通过所谓的社群渠道进行交易。接下来要跟各位说到的是便捷查真伪，维权有渠道。为了来帮助消费者来辨别啊这保健食品的真伪，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市场监管总局、中国消费者协会提示广大消费者们，咱要牢记的是一查、二选、三投诉。具体来说一说，一查是在购买前认准啊这商品包装上有这个蓝帽子的标志和批准的文号，登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特殊食品信息查询平台，输入这批准文号，咱几秒钟就可以核验产品的真伪和注册的信息了。二选是来选择证照齐全的商超、药店和正规的电商平台来进行购买。对于这免费的健康讲座呀、私域的直播呀、临时小程序链接、上门推销等等渠道，要保持警惕，不要轻信所谓的专家、病友们的站台背书。三投诉，如果您真的遇到了虚假宣传、价格欺诈，或者说是产品质量有问题，则可以通过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向消协组织投诉，也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涉嫌犯罪的也要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国庆佳节将至啊，市场监管总局、中国消费者协会提醒消费者，在走亲访友选购礼品的时候，千万不要被商家以这所谓的养生保健为噱头，推销所谓功能食品、保健食品所误导，也要呼吁广大的生产经营者要恪守商业道德，诚信守法经营，切实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希望啊，咱们广大的消费者能够科学消费，理性维权，共度健康祥和的国庆佳节。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套娃式的手机弹窗广告，到底这种广告要如何治理呢？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啊？说这刷手机的时候突然就遇到了弹窗的广告，点击就会跳转到其他的应用或者网页。那现在啊，套娃式的弹窗摇一摇跳转广告啊，这样的情况就在老人的手机当中是格外常见。接下来跟随总台记者了解相关情况。
1: 有网友反映，家中老人说新手机打不了电话，一看才发现手机自带的通话功能竟然会自动跳转广告，还覆盖整个屏幕。还有一些网友表示，连给运营商打电话时也会突然跳转弹窗广告，霸屏遮挡键盘。
2: 打开电话弹出广告，老人用的，出了危险想打电话该怎么办，想想就可怕。
1: 前段时间安徽黄山一老人想用手机拍摄鱼灯表演，刚点开相机，层层弹窗广告立马铺满屏幕，半分钟内弹窗竟然跳转了近20次。情急之下，老人手忙脚乱，最终放弃拍照。有网友表示，好心酸，仿佛看到自家老人。为诱导用户点击，有的弹窗广告还会伪装成来电显示， 前几天广西一网友反映，家人在用微信时不停弹出伪装成来电的广告视频，还带声音，关都关不掉。
3: 老妈，你去哪儿了？什么时候回来？
4: 都会摇一摇调转啊，你一动一下它都调转，
5: 两次关机才可以。
1: 记者发现，为诱导用户点击，弹窗的设计也暗藏玄机。屏幕左上角和右上角区域最不容易被点到，而不少开发者正是利用这一设计常识放置关闭键。为加大关闭难度，还故意把关闭键做成浅灰色小字，且尺寸小于设计标准，而显眼位置图标稍有误碰就会跳转。还有的设置虚假关闭键，诱导点击跳转。这些行为既不合理也不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弹窗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不得出现没有关闭标志或者即时结束才能关闭，也不能通过虚假标志等为关闭广告设置障碍。此外，更不得以虚假的系统清理返回标志等方式欺骗误导用户点击浏览广告。专家表示，手机弹窗广告顽疾并非单一平台所致，而是完整流量变现产业链的产物，其背后是一条集广告主、广告平台、 APP 应用开发者等共同参与的利益链条。收益面前有人铤而走险。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表示，违法成本远低于违法收益，是手机弹窗广告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
6: 每天有日活100万的客户的话，每天触发3次显示弹窗的广告之后，估计大约每天有5万左右的一个收益，大约一个月能有150万以上的一个收益。如果说违反关不掉的这个原则的话，大约就是对广告主处罚5000元到30000元之间的一个区间，利益很大，然后处罚比较小。
1: 专家表示，治理弹窗广告，全链条压实责任，提高违法成本是关键，可以让罚金与违法所得挂钩，对屡教不改、明知故犯的平台加重处罚，扭转违法收益高于违法成本的局面。
7: 比如说它是以弹窗广告为主要营业目标的，那么可以设定一定的罚则，使得罚款的金额是它违法所得或者说经营数额的1到2倍之间，这样的话就能够较大程度地阻止它通过违法弹窗广告获利。
8: 请27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2: 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9: 转账业务，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儿。
2: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9: 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2: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9: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10: 你在哪儿啊？钱怎么还没到账？
9: 我就在银行，马上就转过去。
10: 你再不快点，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
2: 小赵，赶紧报警。
9: 姑娘，你再不快点，公检法就要冻结我账户了，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呢。
2: 大妈，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9: 真是骗子。
11: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还好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8: 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
0: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53，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维权进行时。今天我们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外包派遣灵活就业，这用工关系到底谁说了算呢？在工作当中啊，一些用人单位为了少担责降低成本，故意不和劳动者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缴纳社会保险，以各种的名义掩盖真实的劳动关系。 一旦劳动者发生了患病、工伤等等情况，个别的用人单位就层层甩锅。那么劳动者到底该如何识别这类陷阱呢？我们以案说法，通过案例为各位来解析。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这则案情。在22年啊，王某入职了某人力公司，被安排到了某餐饮公司的食堂担任打餐员，这月工资4500块，上班

0: 某申请劳动仲裁，后又诉至法院。对此啊，人力公司是提出了多种辩解，先是称双方是劳务关系，并称啊，这法律关系自王某2024年3月14号之后不再提供劳务起就解除了。接着又提出，入职大概一年之后，王某呢就已经注册为灵活用工人员，属于个体经营者。最后这人力公司还拿出了一份和某餐饮公司的劳务外包服务协议，声称自己只是赚一点中介费，和这个王某就是中介服务的合同关系。法院经过审理认为，认定劳动关系啊，应该重点审查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是否存在实质的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首先，王某受人力公司管理的事实是很清楚的，证据也是很充分的。那王某提交呢，他和人力公司某经理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啊，他需要向该经理报告考勤。那经过这经理的统计啊，核发工资等等，就足以证明王某在人力公司的组织管理下提供劳动，并获取相应的报酬，符合劳动关系的本质特征。其次，这工资发放的方式变化，它不影响劳动关系的认定。王某的工资啊，虽然是第三方平台支付的，但实则呢是人力公司做主导的。最后，依据协议的内容，两公司之间名为外包，实则啊是劳务派遣，与这个仅为中介服务合同的关系这个说法明显是矛盾的。综上，法院认为王某与某人力公司自2022年5月12号到2024年4月19号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并判令人力公司支付王某相应的工资差额、未休年假的工资以及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所以劳务外包和劳务派遣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法院的法官为我们介绍到，两者在合同的标的、经营的资质、管理强度、责任的承担、适用的法律方面都不同，而最核心的区别在于哪一方对劳动者进行了实际支配性的劳动管理。劳务外包当中啊，发包公司购买的是工作成果，通常不对劳动过程进行实质的管控，仅对工作成果进行监督。那劳务派遣当中呢，用工单位购买的是人力资源，直接对劳动者进行实际的指挥管理。而平台灵活就业一般呢，是指个人依托互联网平台自主接单，从事配送、出行、运输、家政服务等等，按照平台要求提供平台网约服务等新的就业形态。那法律上认定劳动关系，看的从来不是这用人单位给自己贴了什么标签，而是双方之间到底有没有实质的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一般来说，如果说这劳动者是由单位招录、受单位指挥的工作啊，然后由单位发放劳动的报酬，工作内容啊属于单位的业务的组成部分，那基本就会认定存在劳动关系。至于后面签了别的协议，换了工资的发放方式，只要没有改变上述的基本特征，都不影响劳动关系的成立。那法官在这里提醒，对于用人单位而言，应该诚信经营，合规用工，根据实际的用工状况与劳动者签订相应的书面协议，把这实质上的劳动关系包装成劳务的中介、灵活用工、劳务外包，或者诱导劳动者他注册成为个体户和第三方平台签约，这些做法在法律上都属于无用功啊。那对于劳动人员而言啊，劳动者而言，你也要积极的了解工作的基本情况，如果利益受损，要第一时间依法维权。
1: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
4: 燕之屋。
1: 肌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购908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

0: 满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装瓶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排王奶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4: 近日，山西商洛通过商洛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在校中小学生使用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管理的决定，明确禁止全市中小学生带手机、智能手表等智能终端进校园，特殊情况可书面申请，入校后由学校统一管理。对于此事，我们来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宁燕的分析点评。
5: 首先来回应一下家长的疑问哈，答案就是5个字，从校规到法。过去哈，中小学管手机主要靠教育部5项管理里的原则性要求，原则上不得带入校园，确需带入由学校保管。说法没错，但落到执行上，各校松紧不一。有的学校发现手机直接没收到期末，有的呢则是口头提醒，有的学校对电话手表睁只眼闭只眼，一旦出现手机被收了要不要还，学生偷偷带电话手表算不算违规，住校生怎么联系家长的争议，学校家长学生往往各说各话，缺少统一的尺度。商洛这一次的意义就是把原则变成了规则，把学校自己定变成了地方立法确定。第一呢，他给学校撑了腰，以后商洛老师不是在以个人的喜好没收手机，而是在执行商洛市人大批准的决定，管理行为更有底气，也更经得住质疑。第二，他给学生划了线，手机、智能手表都算智能终端，不是一句小手表不算手机就能蒙混过关，边界清晰，学生少钻空子，规则意识反而更容易建立。第三，他帮家长减轻了焦虑，法规里不只说禁，也写了保。校园要配公用电话、电子班牌、班级群转达、生病、留守、监护缺失等特殊情况可书面申请，入校后手机交学校用时再领，也就是说禁的是随时刷悄悄玩，不是家校失联。第四，他把纠纷处理标准化，决定明确学校代为保管加及时告知监护人，避免了过去收一学期丢了算谁的这一类扯皮，学校管理更加规范。往更深一层看，这件事不只是管手机，而是地方在补青少年数字教育的课。手机本身不是什么坏事，但中小学阶段的学生自控力没有那么强，先立规矩再教使用才是文明用网的顺序。商洛把科学、文明、安全、合理使用手机写进了素质教育内容，也把家校协同写进了制度里。学校不能全推给家长，家长也不能全甩给学校。所以这项制度化的真正价值不在于更严，而在于更稳、更公、更可预期。学校执行有依据，学生知道红线在哪儿，家长明白例外是什么，矛盾如何化解。这样一来，就把在校中小学生手机管理从一阵风变成了长规矩，这比多收几部手机更有长远的意义。
1: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

0: 08瑞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
1: 3、2、1，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交通90.8，江淮大地红色印记。我们接下来要一起跟各位共同来聆听系列专题《红色江淮闪亮坐标》，追寻以英雄命名的地标，回望先辈的热血故事。
0: 在江淮大地上，有些地名不仅是地理的坐标，更是精神的灯塔，传承红色基因，点亮江淮丰碑。安徽交通广播、安徽革命烈士事迹陈列馆联合推出特别策划《红色江淮闪亮坐标》，让我们重温那些峥嵘岁月，在新时代的征程中续写红色辉煌篇章。
7: 为纪念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等功臣、一级战斗英雄王学峰，2022年8月，砀山县人民政府将烈士家乡王寨镇的中心街改名为学峰路，王寨小学改名为学峰小学。这位把生命永远定格在25岁的志愿军英烈，为何至今仍被百姓深深怀念？他的名字又为何被镌刻在这座城市的脉络中？
8: 大家好，我是安徽广院金声红色讲解团志愿讲解员杨子璇。本期让我们一起走进红色江淮闪亮坐标的第三站，砀山县学峰路和学峰小学。王学峰，砀山人，1948年参军入伍，先后参加了平津战役、渡江战役和解放海南岛战役等战役，并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51年4月，王学峰奉命带领一个加强班，扼守朝鲜化岳山1号阵地。在一无援兵、二无弹药补充的情况下，坚守阵地2天3夜，以大部分牺牲的代价，连续打退美军100多次进攻，歼敌200多人，最后因弹尽粮绝，抱着机枪跳崖牺牲，年仅25岁。1951年3月12日。王学峰所在的358团1营加强一个机炮连换防到化岳山、阴峰山和蜡台山一线，负责前沿防御。4月2日晚，王学峰带领20人奉命前往化岳山1号阵地换防。黎明时分，敌人的炮火撕破宁静，战斗中王学峰的左臂被弹片击中，脸部也被子弹贯穿，两颗牙碎落在嘴里，他想用舌头抵出来，没成想剧痛从舌心钻出，原来舌头也被穿透了。他强忍着疼痛，使劲将裹着牙齿的血水吐出，抓起手雷，连续向突入阵前的敌人砸去。在王学峰和战士们的拼死抵抗下，敌人的多次进攻均被打退。这时阵地上只剩下6个人了，王学峰指挥大家将烈士遗体转移至防炮洞内，自己则坚守在战壕里。在接下来的战斗中， 王学峰率领战士们又接连打退敌人的三次进攻，王学峰也因头部受伤均倒在了战壕里。不久，王学峰被敌人进攻的炮火震醒，他咬着牙甩甩眩晕的头，摇摇晃晃地爬了起来，环顾四周，身边只剩下战士董万玉了。他打手势命令董万玉回连里汇报情况。不久，敌人的进攻又开始了，王学峰挣扎着端起枪射向敌人，子弹很快就打光了。王学峰正在搜集弹药时，敌人的一发炮弹在不远处爆炸，弹片击中他的双腿，嫣红的鲜血浸湿了棉裤。王学峰宁死不当俘虏，看着饿狼般扑上来的敌人，他咬着牙强忍着剧痛，将最后一颗手榴弹扔了出去，用最后一丝力气抱着机枪翻身滚下了百米山崖。
7: 王学峰烈士用25岁的生命在朝鲜战场上立起了一座精神的丰碑，而砀山县的学峰路学峰小学则让这座丰碑在故乡的土地上拔节生长，薪火相传。一条路连接着烽火岁月与盛世和平，一所学校托举着少年梦想与民族未来。今天走在学峰路上，坐在学峰小学课堂里的孩子们也许还不曾清理硝烟，但当他们念出王学峰三个字的时候，信仰的种子就已经悄然生根。英雄从未远去，他化作了路名，化作了校名，最终化作了一代又一代人心中不灭的光。
3: 史的长河中汲取力量，在红色的传承中坚定信仰。安徽交通广播、安徽革命烈士事迹陈列馆联合推出特别策划《红色江淮闪亮坐标》，让我们一起感悟江淮英雄的初心与担当。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好的，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这里就是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正午乐逍遥。要准备跟大家相会之前，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最新的产品啊。因为国庆期间啊，乐购908的产品也依然在推广和进行当中。秋天到了啊，风这个叫什么，越吹越大，天气慢慢变干，如果你在熬夜啊，皮肤非常容易暗沉干燥不稳定，拥有一支所有肤质都能够用的大牌晚霜啊，直接就冲赫莲娜黑绷带，就商城里边销量最好的产品了，应该差不多是算是最好的产品了啊！今天乐购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新版，就是30PX 啊，50毫升正装，啊，这个就是30玻色因啊，就30%玻色因专柜同款产品，质地超级舒服，软软糯糯，上脸清爽不闷痘，晚上涂完第二天起来脸蛋又嫩又细腻啊！日常护肤刚需，谁用谁夸。重点来了，乐购专属特惠，商城日售价、日常售价50毫升649，直接参与商城满399减50活动，到手只要599。两瓶装啊，券后到手价仅需1149，合下来一瓶才574啊！送礼啊，还送礼盒、礼袋、送人啊，还有这个自用都非常合适。赫莲娜黑绷带之所以贵，有它的底气。 它的成分啊和工艺是最重要的。高浓度30%玻色因啊，等于是一件奢华的修复绷带，为肌肤穿上了。然后从瓶身到里面的细闪的慕斯质地，贵妇感十足。各大平台活动价买一瓶50毫升都要小2000啊，望而却步的小伙伴今天可以放心入手。乐

0: 购专属特惠，日常售价649，商城扫码领券满399立减50，到手只要599，而且今天下单直接送礼盒。那么给大家告诉大家，就是还可以直接的在乐购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乐购908，或者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搜乐购908。
1: 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金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节目，因为今天有一个我们的一个线性节目《红色江淮闪亮坐标》和大家这个在国庆期间见面啊，所以就是我们的这个整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段是稍微往后移了一点，请大家这个见谅啊。还有要跟大家介绍，就是我们乐购908除了刚刚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慕斯面霜啊，这个黑绷带之外，还有啊，还有日常官网一支正价150毫升要500块钱的这个好产品，今天不用那么多啊，什么呢？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之前卖完了啊，断货了，又给大家补了，熟悉它的人都知道，香奈儿经久不衰的口碑洁面啊，乳霜质地软糯顺滑，沾水轻轻打圈，泡沫特别细腻丰富啊，绵密，而且洗出来脸以后，脸上清爽不紧绷，多种肤质都可以尝试，男女适用啊。正装150毫升要500块钱日常啊，就官网。那么乐购的限时福利，150毫升正装一支仅需199，两支到手仅需299。两支才299，平均一支都不到150块钱，还可以参加其他产品一起凑单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更优惠啊！男女通用，150毫升大超大规格，一家三口能用大半年，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下单购买啊！在微信小程序搜乐购908，或者安徽交通广播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对呀，小姑小子们打卡报道了呀，人呢都到哈一个地方吃了耶，来了呀！
2: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3: 出发。
2: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3: 我在，
4: 我也在。
2: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5: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来看打卡报道。国庆节前的最后一天，今天9月30号，还在坚持上班的小哥小姐，没有被放假炫飞了心的小哥哥小姐们，来举个手给我看一下，看看到一打卡，我猜应该是曲高和寡。
6: 开过，
0: 看吧，
6: 过庆就不出去打游了，买个地球仪吧，不仅可以看看，还可以站站。打游了。
0: 国庆节你也没放过我呀，买个地球仪在家，不仅可以看看，还可以转转。好的，感谢高高啊，这个每次都极富创意的打卡，都给我笑死了。然后啊，还有啊，来再听啊，还有语音打卡。
7: 小哥要跟谁谁谁，我来打卡啦。
0: 哎呀，你是哪一个？刘雨菲是不是？
7: 小哥要跟谁谁谁，我来打卡啦。
0: 哦，是刘雨菲哦，来打卡啦。你姐姐呢？
7: 要哥，我是刘雨，我来打卡啦。
0: 哦，好的。
7: 今天代表我放假的这期间也一起来打卡。
0: 哎，那个高高哥哥都说了，国庆节期间就不打烊了，你也提前把都打掉是吧？哎，你可真是好娃呢。再往后啊，还有啊，小哥小姐们，有朋友来打卡了，说打卡了，哥，别再下雨了，哥，收了神通吧，哥。不是我下的，老天爷下的。 老天爷，就那天我在节目里面抱怨了一下，我讲马来，我也不下雨，那个地都是干的，就一句话没讲完，我。

0: 顶满了就开始哗哗哗，那个瓢往外摇哎，啪啪的往那何伟头上撒哎，呦，着了着了，受了力神痛哎，老天爷，我们商量商量，我给你打个卡报个到，你不要再下来呀。
1: 下回你也玩的不开心了嘛，对不对？就是希望天晴，然后哎天特别好。我看他们有网友到北京啊，北京天特别的蓝，一片国庆的那种金秋时节的那种气氛。我们这儿阴雨连连的，刚刚哎呀，大国庆大中秋的，那个阴雨连绵的，中秋节里下个雨就送了，国庆节还下雨不给面子。下的还大雨，下了好多天，哎呀，好翻身。好，然后啊，还有啊，打卡报道的，还有啊，那个 Jake 说打卡，我第95天提前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我们要给母亲，祖国母亲庆祝生日啊，国泰民康，风调雨顺，繁荣富强，12节日快乐，风雨同舟，雨过天晴。好呢，好呢，明天后天我都要正常上班，兄弟们。后面几天我应该可以歇一歇，后面几天应该可以歇一歇。打卡打卡，我是第几名？我来看一下你是第几名啊？你应该是第一名，但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强打，我也不知道你是谁。我来看一下啊，我来看一下啊，这个11:59，那他打卡应该还是比较准时的，还是比较准时的啊，59分打的是准时的啊，比较准时的打的卡啊。那就是这个小哥哥，不知道自己是第几名的小哥哥，我告诉你，你是第一名，亲爱的，太帅了。耀哥，国庆节快，国庆快乐，兄弟姐妹们，国庆快乐，快乐快乐快乐，来走进今天的正午乐圈。有点迟到啊，这个有点迟，有要迟到，因为我们前面有一个6分多钟的一个专题啊。
2: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3: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4: 二壶酒，
5: 好嘞。
2: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哥来了。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音乐。

本来呢，我想聊几个跟婚姻啊，还有我们的收入啊有关的话题啊，就是前两天我们讲收入的话题，都那个叫什么，都已经没有那啥了，都没聊了啊！这我想打算，后来想，哎不行，就国庆节前哈，那咱还是得聊聊祖国母亲的生日啊，这是最重要的。来，国庆节期间各位有什么安排？小哥哥小姐姐们想听一下大家的这个答案啊！我那个等会儿我也跟大家聊唠唠嗑啊，就是聊一聊，就我想干嘛哈？你就那三四天时间你能干哈？我也其实啥也干不了。不行，我要向往一下，因为哪怕只有一天，啊，哪怕只有叫什么，我都想要去开心一下，哪怕下着雨哈。我朋友，我那个闺蜜啊，都老早的就跟我说，哥，我都已经把轮胎给检修好了，就听你一声招呼了。我说行。他把他的车啊，他那个车，是个旧车，就但特别皮实的一辆车。原来的那个油车，就韩国的一个现代吧，还是个什么牌子一个那个 SUV， 但是。好皮实，超很耐操的一辆车，然后他把轮胎又换了，然后给擦得干干净净。他说：“我就等着你国庆喊我。”我说：“好，我们正在约时间啊，正在约时间，约时间就是约了。”哎，我先不说了，这样，那我先说就没意思。你们的国庆安排，兄弟姐妹们，我要先听一听。来，走上，亮上，我要听一下，先听个歌。来来，人呢都不理我，除了我卡古，除了我家叫什么小 Jake， 除了这个叫什么打卡第一名的小果果，除了刘亦菲刘亦菲刘亦菲以外，还有人啦。

0: 来呀，哥，自驾欧洲行。你们现在都已经开始到欧洲自驾了吗？小浪蹄子，过来给我看看，你是不是在欧洲？你拍个照片给我看看。他们说来呀，哥，自驾欧洲行。郭采洁，我的未来是啊，兄弟姐妹，有朋友跟我讲，哥，国庆节下大一点才好，这样大家都出不去，省得他们发朋友圈，我还要点赞。你不能视而不见嘛！哎呀，跟自己置气干。我跟你们说句实话啊，我真的说句实话，我没有出去，我就很久不看朋友圈，我已经很久很久，我不是故意的啊，不是故意的，说是哪个让我生气了没有？因为我朋友圈太多广告。我又不愿意把他们拉黑啊，或者是把他们屏蔽掉，我不想拉黑屏蔽，因为我想看看他们广告都推了什么东西。有朋友跟我说，哥，我推荐安徽省内的景点呗，我不想跑太远，而且安徽大部分地方都在下雨，好不容易有时间想出去玩，好纠结到底出不出去玩，出去吧，就下雨也出去，去看一看雨中的那个叫什么，还没走呢，哥，手动挡咔咔带劲哦，就买手动的那个小哥哥是不是啊，走开。烦死！哎，你打算什么时候走？你跟我讲一下。一边那个叫什么，一边骂老板，是不是你？是不是骂老板的也是你？是不是你？是你吗？那个，我想问一下啊！来，小哥小姐们，他开手动挡出去自驾游的。等会儿我们先进广告啊！今天因为广那个叫什么前面
1: 九月换新家，锦桥家装节，匠人制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2: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8: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中午1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交通90.8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天气啊。首先了解全省，今天白天全省阴有小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中雨。今天最高温度江北24-26度，江南北部26-28度，江南南部29-31度。合肥今天有雨，室外温度是24度，空气质量指数22，空气质量状况优。
9: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9: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
11: 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2: 来了，请慢了。
1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他会准时再次出现。
14: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15: 看我酒，
16: 好嘞。
13: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秧歌来了，来了。来了，哥来了。
0: 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正午乐逍遥，妖哥跟各位一起开聊合肥是不是又入梅了，就没走过这个梅，就没走过。我跟你们说句实话，今年夏天雨水多，梅气重，从梅雨季节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我觉得就没有断过梅。你知道我家那个，我给你们推荐个，不是广告，就那个滴露，滴露有一个那个消梅的那个喷剂，啊，那个玩意正好使。我现在我跟你讲，我家里是这样哈，就是白天啊，我在家的时候，比方说我如果今天星期六今天在家的时候，我就会把空调开开，把门窗全部关上。两个房间，我妈他们那个房间，他们现在暂时没人住，那两个房间我就全部密闭，开开空调以后密闭，然后不开窗，不开门。啊，等有太阳的天再打开窗，打开门，再打开窗户透气。你不然的话，外面全部是潮的，外面好潮。我又住一楼，你们知道吗？我爸他那个院子就后朝北的那个院子，地上不有一个窄窄的一个水泥路嘛，就是水泥小步道嘛，就他小院子那个有小步道，然后那个步道上长满了青苔，就这两天下雨下的全部是青苔，平常是没有的。平常我们都冲刷干净的，就这几天因为下雨下的太密集了，然后长满了苔。我的个妈呀，简直都不能看，我跟你讲，真不能看。那个叫什么，而且特别极其的潮湿，就潮湿到就叫什么的地步，不是入梅，而是就从来没有脱过梅，你知道吗？就湿气大到什么程度啊。我有一天不是关上门关上窗开空调嘛，然后我早上起来以后把空调关掉，把门一打开，我的天，我那个房间那个化妆镜上蒙了厚厚的一层水汽。就外面的水汽有多大，你都可以，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就是基本上都可以想象，太可怕，太夸张了，太夸张了，啊！还有朋友给我们反馈路况信息啊，说这个合肥市肥西县紫蓬山路由西向东左拐进集贤路主路的这个位置上，辅路并入主路位置上，路面上有一个较大的坑洼，它应该是地面道路啊，因为它集贤路和繁华大道那个上面有一个上架桥。有个跨架桥啊，它由西往东的话，它应该是并到主路的地面路上面啊，它属于快速路路面，存在比较大的安全隐患。好的，我们会及时的把这个反馈给路况和这个反馈给我们的职能管理部门啊。再次提醒啊，是合肥市肥西县紫蓬山路由西向东啊左拐进集贤路主路辅路刚刚并入主路这个位置上，路面上有个较大的坑洼，提醒大家开车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啊，要小心注意安全。我们也请路况编辑啊，及时的把这个信息反馈给那个叫什么部门哈，反馈给我们的职能管理部门啊。好，来来来来来来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有朋友跟我说，哥，昨天下午接到一个消息，国庆节以后是那个上级单位要来我们单位巡视巡查，所以假期前3天要加班准备材料，只能默默把今天下班以后回老家的高铁票退了，哎呦，伤心伤心伤心，心里万马奔腾。那这个是的，是的，要不老家可远不行，就咱们前3天把活干完以后，后面咱还有个3-4天时间可以回家看一看，就开个车呗。不行，咱就开车呢，中间应该不会堵，就中间几天高速上应该不会太堵。咋一听，乍一听啊，乍一听还以为是哥今天上班迟到偷懒了，原来是专题栏目没有播完。那没办法，你肯定也线性节目专题栏目为先啊。他们刚刚有人跟我说那个推荐安徽省内的景点啊，我西递啊、宏村呐、啊，就把黄山那一片、皖南那一片就可以，而且雨雾当中的黄山很美，你不用上山啊，不要跑太远，不要跑太累，就不上山，就在山脚下，我跟你讲逛一逛、吃一吃、逛着逛着找个民宿住2天， 或者找个酒店，找个楼上的，不然这个天太潮湿了。这个天真的属实是太潮湿了。真的、啊、我跟你讲，然后吃吃臭鳜鱼啊，这是我跟我同我跟我闺蜜啊，就我闺蜜不是想把车都弄好，我们打算是有一天到两天的时间，就我们出去住一晚上，然后呢就是住个小民宿，搞个小民宿，就离在合肥周边啊，不要离太远，然后或者呢就是去什么沱湖啊或者哪里去吃个螃蟹，看看湖景啊，吃个螃海啊，快快活活的然后再回来啊，是这样子的，我们是这样打算的。就在他们，我知道他们沱湖上面那个湖上都有船，就可以在船上吃螃蟹呀、啊，看看湖景，欣赏欣赏湖景啊。他们女生愿意，他们几个可以喝的，搞个小叫什么喝喝，小什么小葡萄酒喝喝，然后我们住一晚，聊聊天，呱呱啊，搞搞浪漫人生啊，哎呀，搞摇小快活。请问你们是怎么安排的，兄弟姐妹，国庆的安排？

是的，这首歌的名字就叫鲜花。来，虽然雨雾蒙蒙的，但是带大家一起心中有鲜花盛放也是一样啊。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来自于回春丹的鲜花啊。有朋友跟我说明天早上6点前出发，怪你们搞定走嘛，我们起不来，兄弟们。他回老家郭阳，1号到3号在郭阳，4号去安吉。然后去安吉看同学一家，顺便带溜达。哟喂，这真是个冷门的地儿哎！这一下给我炸到哪儿来了？炸到安吉，是叫什么吗？是浙江的安吉吗？是那个浙江？我好地方哟！我兄弟姐妹，我跟你们讲句实话，都好地方，浙江安吉好地方。我跟你讲，就选那种不要太出名的县城。就是或者带风景区的，就是不要太有名的风景区。你比方讲，你现在到沈台去，哎，那肯定好玩。为什么？因为它不太有名，它景区啊没有什么搞那种什么，就是比方说黄山，黄山西堤好不好？好的，名气知名度。

0: 不高，人容易多。啊，他4号去安吉看看同学一家，顺便溜达一下。5号返程走皖南川藏线，6号、7号在合肥休息收心，真帅，真帅！这个行程安排的好舒服啊，皖南川藏线又特别美，对吧？哎呀，是我呀，哥，国庆期间叫我们加班，10块钱一个小时，鬼给你干！我出去玩，你去哪？你还以为10块钱加班费了？我没哎，我们那个刚刚讲发朋友圈要点赞的小哥讲，关键是他们不仅发朋友圈，还发抖音，抖音看过还有痕迹，不点都不行。不好意思啊，小哥小姐们，我跟大家老实承认，我最近抖音也不怎么登录。自打哥不直播以后，哎呀，身心愉悦。不想干活了，真不想干。桐庐、富春江绝对漂亮，但桐庐已经不行了。我跟你们讲实话，桐庐到假期绝对，因为桐庐是什么，你们知道吗？桐庐有一个问题，它是江浙后花园，江浙沪后花园，你知道吗？桐庐很漂亮的，桐庐非常漂亮，非常美。但是上海人很容易假期往桐庐跑，你就跟我讲去不去嘛？富春江当然美，因为什么？那人都知道富春江美啊。对吧？我们有新安江，我们也美啊！我们新安江也美的，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的！啊，刚刚那个小哥讲他看抖音，我跟你们讲实话，我抖音也不看，我最近都在红果上待着，在红果上待着看短剧，好多短剧好好看哦，真的很好看，都大几百集、上千集，我哪看得完啊？烦死！我晚上我就给他当手机听，当光那个收音机听着，然后要。听完小说，看完那个短剧，觉得好看，还找小说看，又看不了，眼睛又看不了，又找七猫小说去看。我不讲，还花了一个月的会员的钱，25块钱，花了我25块钱呢，烦死了，真是的。还有朋友讲，真是气死个人了，哪也不去了，在家待着吧。本来安排的是跟女友、跟闺蜜啊一起去北京玩2天，让朋友帮忙把故宫的票都抢好了。今儿早上，我女朋友跟我说，她老公回来了啊，你换一个人呗，换一个人嘛。约约你其他的朋友呗，我们几个闺蜜，我们3个闺蜜啊，然后那个其中有一个闺蜜就时间就定，我是就是这两天前两天排班才排出来嘛，就昨天吧，昨天前天班才排出来，排出班来以后呢，然后我就跟我闺蜜2个闺蜜就约好了，就哪一天我们时间可以嘛，有空嘛，然后另外一个闺蜜就跟我说那个第3个闺蜜不就还没回复嘛，第2个闺蜜就跟我讲，她说那她要不去，我们俩去，我要好啊。其实我这个闺蜜要跟我讲不去，我也不会难过的，为什么？因为我还会再去找一个闺蜜。一句话，我总是要找到人跟我一起混的。我的闺蜜们分布在不同的年龄段啊，有跟我同年龄段50来岁的，有40来岁的，还有30几岁的，还有20几岁的。哎，我不管，我不想听你们所有的人都抛弃我。哎，换人，换人，换人，去，故宫票都抢好了，干嘛不去啊？去啊，去啊，去，把老公带着去。他，你女朋友，你的好朋友跟她闺蜜，跟她老公玩去了，你就找你自己老公。好大事啊！真是的，哥，我们今天几个人一起去外单位参加活动，我们从2楼上去的7楼，结束了，我摁电梯，我把领导全给带到1楼了。你要感谢各位领导，叫什么这么高度配合我们底下人的工作，太感谢了，太感谢！我再送大家上去。闺蜜多了不好，4个人5个群，没有哎，我们就3个人，我所有的群啊都是只有三个人，就是闺蜜群啊只有三个人。少的2个人，多的3个人，就我们3个人呢，我们2个人就不少的就没办法少，2个人就不用建群了，2个人就私底下讲话就行了。比方其中我们都当着他面讲，你看啊，那个我昨天我把等一下我们群叫羊毛薅叫羊毛群，因为我常喊他们薅羊毛，你知道我那时候买小金子薅那个好小的克重的那种便宜的羊毛，所以我们叫薅羊毛群。然后他就艾特我。我说我排班出来，我昨天跟他们讲的，我排班出来了，我让我前面2天上班，我们后面几天可以聚。然后我闺蜜就说了啊，我放不放她声音呢？可以放她声音给你们听啊，放她声音给你听。
1: 她可能要提前安排，她多多还要上课，我都行啊，来来来来来。
0: 你看，听到了吧？好愉快吧？我都行啊，来来来来来。然后我就说，我说那我们听另外一个闺蜜的，然后她就跟我讲，她说。他接下来他就跟我说，他说他要那个就在群里面讨论，他说他要不去，我们俩去。我要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妹妹不知道的时候，我俩可以约。
0: 他就在群里直接发的，干活不给钱上哪儿说理去？不干，我们不给，我们没有，我们国庆节没有加班费，兄弟姐妹，我们没有加班费，没有钱，没有钱，没有钱。某奇乡子们啊，国庆我有客户要过来，还不跟我说具体什么时候来，我说就说提前一天跟我说，我都要吐了。那怎么搞的？不是客户吗？客户哎，甲方哎，兄弟姐妹们，甲方哎。哈哈哈哈哈！后来领导们下去了，又上来了。你能想象这是一个年近36岁的人干出来的事儿吗？正常正常，你就跟他讲，感谢领导多给我一个机会送你们上楼，跟你们多接触20秒。哎呀，哎，客户呢？客户来还是要呢？但他只提前一天，我觉得提前几天讲好，哎，这样搞人家都不好安排。你就跟他讲，你讲，那个你要那个你尽早跟我讲，你要。那我你不要讲，你要你呀、啊，你就讲客户，你要那个国庆节期间酒店啊什么住宿都不好安排，你早一点跟我讲，我给你搞个安排个好一点的酒店。你从他的角度去讲，你晓得，你不要从你的角度讲。哥，你咋默认她是女的呢？你没发现盲点吗？没准是她女朋友的老公回来了，所以她生气呢。啊，不会吧？不会吧？哎呦，他真的是男的。他说上个星期开车带老婆去青白江，走到半路的时候给老婆说，完了，老婆手机忘了拿，我得掉头回去拿手机。老婆像看傻子一样，我天。此刻非禁止画面啊，我天。兄弟你站出来说一下，这是什么，你是什么女朋友啊？啊，兄弟，你站出来，来来来来来，我俩聊聊天。这个感谢这位朋友提醒啊、哦，我以为他讲女朋友是指他闺蜜呢，因为他讲后面讲他女朋友老公回来了嘛。啊，你站出来，来来来来，你真搞的，你出轨出到我眼跟前来个是的，啊，你个想哎驮我一顿骂个是的，最近皮痒痒想驮我一顿骂个是的。劳动法规定节假日3倍工资，你咋没有特殊吗？对，我们是我们固定的，我们钱每个月发的钱是固定的。比方说啊，我这个月4000块钱，我4400啊，我就4400，就不管你上什么样的班都是4400。嗯，就因为我们日常上班，我们不做行政班，我们班的这个时间稍微要短一点，就是比方说他们要做8个小时是行政班，我们只做6个小时是吧，或者4个小时这样做啊，然后做完以后呢，但是你节假日是要上班的。就补到这个里边来了，所以我们就不存在说我们节假日也是正常上班的。刚刚有朋友讲上级单位通知要来巡查，说我们也有这个通知啊，也有巡查通知，但是我们没有什么叫特殊准备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假期里边也是正常上班的，你即便假期来检查我们也是在上班的啊，就这样的。哪尼，我只是搞个段子，居然是真的啊，对呀、啊，我跟你讲，你不要拿你，我也因为我他讲的你讲的这个话，我把他的那个名字啊，就他不跟我他那个我不是看不到头像吗？我只有看到他的对话嘛，他的对话后面有一个就是我可以跟他就是在微信平台上对话的一个对话框，你知道吧？我就把对话点开了，然后对话点开以后，我才发现他是个男的，因为他后面他前面有一条还是发给小果的。是9月11号发给小果的一条留言，13:53嘛，那不是那个吗？他说上个星期我开车带老婆去青白江，那他带老婆去青白江，那他不就是男的吗？那不就说明他这个女朋友就是他们两个出轨吗？我都没想起来这茬，你只是搞个段子，你无意当中发现，我也无意当中发现。来，这个兄弟，你敢不敢再回我个话？敢不敢？真可怜，你们每个月固定工资，说错一个字还要罚200，哎，罚不了那么多，罚不了那么多，那不能罚那么多，这样。 又挨罚啊，就是那比我觉得罚的最狠的是录广告罚的最狠啊，叫什么？反而读错字罚的没有录广告罚的多，录广告罚的最多，兄弟姐妹们。所以你们一天到晚讲我们广告多这个那个这个那，讲了一堆，我跟你们讲，你们没看到真正广告不播是什么结果、啊，对不对？好的，那个广告不播的话要罚款啊，就是叫身体不照顾好的话，那要生病啊。所以在身体不舒服、人不舒服这个状态。

0: 115度锁鲜金盾，不仅彻底灭菌，还充分激活蛋白里边燕窝里边的燕窝蛋白活性营养，就活性营养小分子。而且它非常方便，不用冷藏，小小一瓶随身带，随时打开就能吃。不管身体有点苗头的时候提前预防，还是比方说这个虚弱啊，或者说病后没胃口等等啊，随时开一小瓶都能给身体补上优质的燕窝营养，轻轻松松把抵抗力加满。很多人啊，现在工作压力大，时间长啊，有时候精力就喊感觉被抽空了啊，连续加班几天啊，气色都很差啊，晚上熬夜啊等等啊，玩手机啊玩得太厉害了，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调养身心啊，给大家推荐非常提气的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它是新一代的鲜炖燕窝，配料干净纯粹，燕窝、冰糖、纯净水三样东西啊。一盒里边搭配了5瓶抱抱珠和5瓶鲜炖燕窝，孕期宝妈都能安心吃。这款鲜炖燕窝礼盒还特别适合人情往来，朋友生日、特殊节日，花一份竞品水果的预算就能送出大牌燕窝，体面有心意啊。直接在原价是576啊，它现在做活动呢，这个。男闺蜜也有吧，未必是出轨吧？啊，啥玩意儿？男闺蜜，国庆节，和，我觉得不合适吧？不要先入为主，情况很多的，要打开脑洞。好的，请你们给我补一下脑洞。就我刚刚看到这个事儿，我也觉得是脑那个有朋友脑洞打开了以后，来发299啊，大家直接发299，阿拉伯数字的这个299，就是个鲜炖燕窝礼盒啊，它可以直接就是叫什么，拿在手里面又很红色大气耐看，拿在手里面又很有体面啊，非常非常的这个叫什么有面儿啊，大家可以直接发299啊，阿拉伯数字的299，直接的发送到我们的叫什么上面，发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啊，直接发送299，就鲜炖燕窝礼盒发送299。这种事儿低调一点呗，他们好像觉得很随意很光荣一样，要不是刚刚那个朋友提醒我，我真没想起来。哥确定没搞混吗？说朋友老公回来的是说预约去故宫的那位，他真的是个男的，如果真的是我可就不困了。反正我现在看到的快播名字，快播名字，让他老公跟他女朋友老公，不是我们现在看不到名字，但我这是用第三方平台登录的，所以我看不到。这话你们要这样讲，我就去把主平台打开来。我跟你们讲一下，到目前为止，这个兄弟没有回我。这个兄弟到目前为止没有回我，啊，因为他有2条留言。9月11号，他发了一条留言，说他上个星期开车带老婆去青白江，走半路突然跟老婆说完了，老婆手机忘拿了，我得掉头回去拿手机。老婆像看傻子一样看着我说：“你那导航用的是个用导航的那个是啥？”我就傻了。这是他前面留给小果节目的留言，1点53分嘛。然后后面啊。说真是气，今天发给我的真是气死个人，哪也不去了，在家待着。本来安排的跟女朋友去北京玩2天，朋友帮把故宫的票都抢好了。今天早上我女朋友跟我说她老公回来了，我刚开始以为她说闺蜜。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1: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购908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3: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10寸屏全新上市，
4: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3: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4: K12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3: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4: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3: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4: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智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我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

0: 来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 交通90.8正在直播当中的 One 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新闻。近日，国家发改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全年2500亿元的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经全部下达。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省内的今天农业农村部会同公安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及长江口相关省份启动长江口禁捕管理区国庆期间联合执法行动。好，继续来关注一下省内的相关报道。为保障假期公路出行安全畅通，合肥市多部门联合发布2026年合肥市国庆假期公路出行提示。根据往年经验，预判今年国庆假期首尾大流量时段为9月30号的15时到24时，10月1号的8时到22时，10月7号的8时到22时，国庆假期中期早晚高峰时段为10月2号到6号的8时到12时，15时到20时。好，我们最后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在当地时间9月29号播出的一档节目当中，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直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是战争犯。他解释道，以军所犯下的行为构成战争罪，而任何应对此负责的人都是战争犯。以上新闻来源于新华网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交通广播，由张一编辑，小姚播报。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九零八高速现场。
1: 交通九零点八，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高速方面，沪渝高速合肥往安庆方向509公里690米到510公里640米处正在进行改扩建封闭施工，安庆往合肥方向实行单幅双向通行，施工时间呢为2026年的9月16号的早8点开始，到2027年的1月20号晚间的6点54分结束。提醒各位啊，关注路况信息的变更，才能够更好的顺利出行。
2: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3: 出发。
2: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3: 我在，
4: 我也在。
2: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5: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他会准时再次出现。
3: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6: 快壶酒，
7: 好嘞。
0: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秧歌来了，秧歌来了。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啊，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正主回应来了啊。正主回应了，说当段子笑笑开心一下就算了，八卦的人是真多呀。所以你是在讲段子是不是啊？你最好确认你是在讲段子，你跟我确认一下，你说哥我就是讲个段子，不然的话我跟你讲，你这个要查到你很容易的，因为你看看你叫什么，九月初带着老婆去青白江，对不对？因为你讲了上个星期嘛，9月11号讲上个星期，那这一定位马上就能找到是谁了。你最好跟我承认，老老实实讲就是个段子，你别讲大家八卦啊。你要真有这种事儿，我建议你啊，兄弟，哥哥建议你稍微低调一点啊。本身他不是，他是个叫什么，就是涉及到道德层面的，法律层面他也涉及啊，一样的也涉及。你违背婚姻的这个忠诚度了，对吧？那你就别嘚瑟了呗。如果你跟我讲他是个段子，我就讲你这个段子讲的不怎么好啊，你这个段子讲大家都没听懂。但我看你不太像讲段子，因为你有事实，有地点。啊，说让朋友帮忙把故宫的票都抢好了，你跟我说这是段子，啊，还嫌弃人家八卦，你再不说你事儿做的不好，那我真上主平台去抠一下，啊，你在社交媒体上你可别随便乱说话，如果你们只是发段子，我建议你们最好标注好是段子，啊，不然的话我真当真哈，怎么个事儿？哥节目秒变福尔摩斯探案现场。他可能是没想到你可以看到过往的留言记录。是的，我也没有想起来，你知道吧？因为纯粹那个朋友他开玩笑，既然说了就不可能是段子。哥你说的能找到他很容易，他心虚了。我的确能找到他啊，因为这几件事儿都印证在这个平台上了，你平台打开就是了。我们现在用第三方平台，因为第三方平台免费，我给我那个叫什么主平台充个值就是了，我马上就能找到你。你的头像，哎，你说的这些事儿，甚至我们在节目里边多播两遍，你九月初去青白江的，对不对？这很简单，这些都是细节啊。你又从哪儿来的女朋友？你跟我讲，啊，女朋友还有老公。刚刚有朋友还说我脑洞太大了， 说男闺蜜也有未必是出轨，那你琢磨琢磨，你有老公的情况下，你比方说你是个女生啊，你有老公的情况下啊，不是，就是你是个男生啊，你是别人老公的情况下，你觉得你跟你老婆跟男闺蜜一起约着去北京，国庆节期间去北京旅游，你要是她老公，你听了你怎么个想法啊，兄弟，你们都是，我们这还无意当中发现的呢。家人们想邀哥打开主平台的快扣一，他要不嘴硬啊，我就不说话了，他要继续嘴硬下去，我真说不定我干这个事儿。刚坐上车就有大瓜吃了，坐等跌宕起伏的剧情。对啊，我也觉得，因为我没有想到，本来是另外一个小哥他在开玩笑，他说哥你确定没搞混啊，说这个叫什么嘛，他说他认为，他说你咋默认他是女的，因为他说他跟他女朋友一起，我第一反应是男生，然后后来看他女朋友的老公回来了，我就以为是闺蜜，你知道吧，我就没多想啊。节前的节目也太劲爆了吧，在线处刑这哥们惨了，这世界上没有不通风的墙，订的票、出行的计划都是有板有眼的。关键之前留言还暴露了关键信息，哪不讲嘞？这样违背婚姻的应该处以极刑，好吧？打入冷宫算什么呀？真是的。这要是我老公，不好意思啊，菜刀一拎啊，往床头一站，啊，叫什么？我婚姻没有离婚，只有丧偶。啊！别以为我是威胁你，第一次我是威胁你，第二次就不是了啊！啊！我给你讲清楚，我就叫什么？来来来，兄弟姐妹们一起听一首歌，来一首陈明的《我要找到你》。好，我们来听一首陈明的《我要找到你》，总不管东西南北，是吧？我建议这兄弟就低调一点，就别吭声了啊，不然的话真那个惹祸上身啊。你们以为现在是什么时代，你们太小瞧网友的力量，小瞧妖哥的力量了啊。你这就是合肥就这么大，对不对？你不一定是合肥，你安徽也就这么大啊。我跟你们说句实话吧，哎，我们听陈明版的还是听那个 VR RNB 版，听个雷鬼版的吧，来。

本来准备明天出去旅游，嘿，我不去了，明后天要是值班继续听广播，有连续剧。没有没有没有，明天后天我纯粹值班啊，我们不上节目的啊，不上节目内容，今天这是节目内容爆出来的。所以你知道，我们有些人是要炒作流量，我们不用炒作流量，我们自然而然带流量。我们节目里面真的会有各种各样的故事，兄弟姐妹们，我也没想到啊，他可能不知道我能看到他前面的留言。我也是因为刚刚那个小哥提醒，所以我无意当中点开了他的对话框。哥太坏了，等下把他吓得家都不敢回了。那老婆们要没有点不上点管理手段，有些男的不自觉，知道吧？有很好很好的男人，但有些男人也不自觉啊。我跟你讲啊，我拿刀剁下去的话，那我故意伤害罪我认了啊，我判6年啊，兄弟姐妹们，我家暴我判6年啊，我做完了你，我出来是个完整的人，你不是啊，你完完整整的婚姻生活你不要是不是啊，我让你人都不完整啊。哥太坏了，妖哥大中午的把人家都给吓尿了，可不啊，头上可不得悬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呢。有些男人呢啊，有那仨瓜俩枣，有那点叫什么的话，有那点底气了啊，就那个躁动啊啊，臭不要脸的还敢在广播里嘚瑟，夜叉哥弄死他。不至于不至于。

0: 好的，我这不是爱情歌曲，我这是威胁歌曲，威慑歌曲，我要找到你。有点吓人啊，我们有一部分人啊，我说句实话啊，不分男女，不分性别啊，不分老幼啊，有一部分人啊，婚姻在他的眼里边就是个遮羞布啊，那是一点廉耻之心都不要了。上了公共平台，以为自己的 ID 是虚拟的，大家都不知道你是谁，所以可以叫什么随便发言。社会道德就被这些人给带坏掉了。讲句真话，啊，讲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就别嘚瑟了呗。啊，就像这个讲的，就别嘚瑟了呗。啊，跑到公共平台上来炫耀。一般段子说我朋友咋样咋样，其实主角就是自己。关键他没说是段子，你知道吧？他没说是段子。他刚开始上来他直接说的，说他要带跟他女朋友一起去北京，说女朋友老公回来了，我还以为他是个女生。另外一个小哥哥就提醒我，那我这上面你看微信上的留言记录全部都在，这我不搞不造假的，我们不是为了流量去搞剧本，我想起来搞这个剧本，我讲老实话，我的脑洞没开到这个程度。他另外一个小哥哥就提醒我说，啊姐，你咋就在这里面有盲点啊，他说是女朋友你就确定他是女生了吗？那说不定他是个男的呢。我讲啊，不会吧，我就把那个留言点开，结果点开一看，他上面一条是讲他自己跟他老婆的事情。啊，那你这个可就坐实了，你知道吧，就是然后后面他才开始讲他自己是段子。我说你最好老老实跟我讲这是段子，你收起了你那非分的心啊。你不知道哪一天妖哥那个刀少搞不好就剁到你头上去了，我跟你说啊。我也没想到呀，我哪想到了，我们本来聊国庆节出游计划，哪谁想到这个事儿上去了呀。哈哈哈，我今年八卦大事儿又能记录下浓墨重彩一笔。2026年9月30号协助国内著名主播发现听众疑似出轨证据。哥你为毛不开直播，刚刚那段要是开了直播流量瞬间要疯啊。我不爱搞这样的流量，兄弟姐妹们，我是个主体性比较强的人，就是你来听我节目，你能认可你就听啊，你不认可你就不听，没事儿，我不搞流量，不炒作，晓得吧，不搞人设，因为这东西很容易塌。搞人设的人呢，好就好，什么流量大，钱来得快。我们这样流量少，啊，钱挣得少，那你得自己得挑，你得选，你选好。我踏踏实实的，知道吧？我自己有主体性，有内容我就做内容，没有内容不算了，不去硬做，知道吧？这个纯属是无意当中碰上了。我不讲，我这整个事件记录都在微信平台上。哎呦呦，一激动把我机器搞掉下去，把我的那个鼠标搞掉下去。就是我们不炒作流量，不去搞剧本，不搞这些东西啊，这是真实发生的事儿，这都在微信平台上啊。这个今天的微信我都给收藏保留下来，啊，这个叫什么？别到时候说我那啥，说我忽悠，啊，这个不像话的，我觉得有点不像话的啊。嗯，叫什么？就别嘚瑟了哈。啊，这样嘚瑟可不好啊。好，我们那个叫什么啊，继续唠嗑，继续留言啊。那个我就跟那个叫谁讲一下啊，我就跟这个小哥哥讲一下，你以后就低调吧，我建议你低调啊。你那背得离心的事儿你少干啊，举头三尺有神明。老婆在家辛苦为家，男的还出轨，良心何在啊？是啊是啊，一边带着老婆去青白江玩，一边带着女朋友去北京玩，还嫌弃女朋友老公回来了，说坏了他俩的好事儿。啥人啊，这都是什么人都有，这事真什么人都有，有些事儿真惊掉我下巴啊。然后那个叫什么，这些留言我都收藏起来了啊，我全部保留记录，你别再做事儿了啊，再做事儿被我逮着了可真不好啊。哥哥放你一马不吭声了呗啊。你自己收敛收敛啊，对老婆好点，对家庭好一点，对孩子好点，这不离心背德的事儿少干啊，干多了容易出，你叫夜路走多了容易翻车。哎，女同胞们也一样啊，该温柔温柔，跟老公好跟老公好，但是自己要有一点，有一个有自己的事业，二一个有自己的叫什么，有自己的想法，要有主见啊，不要随便被别人捏着鼻子走。有些男的就是看你好欺负软弱，晓得吧，拿捏你啊。为了家庭，为了孩子，为了老公付出没关系，但是这个付出要值得，要给到对的人啊。有些人他不知道，知道吧？哎，你们看看，你们看，这样弄，哥更没办法结婚了，烦死！不结婚都怪你们，我跟你讲，都怪你们。 隔三言两语已经把出轨男画像勾勒完毕，那不基本上都这样吗？是吧？哎呀，有点闲钱了，又觉得自己是个啥了？哎呦，那点萌动的春心呐，你压抑不住了，啊！所以我说要拿刀都剁了石头石头你呢，就这个原因你知道吧？啊，为什么？就是因为讲白了，就是我们看年纪活大了，看得多啊，看到的多啊，啊，克制一下自己啊，人还是要有个道德约束的，光靠法律约束现在都已经不够，靠点道德约束自己啊，要有点道德感。有点道德感的意思是什么？就不要嘴硬了啊！干了坏事儿被发现了，就赶快低调一点，藏起来，别吭声了。再吭声，真给你挖出来。那我要真挖，我跟你讲，我直播真挖去挖这个事儿，我的个妈呀！那我直播间还得封。这流量你敢要吗？搁我是不敢要的。但是呢，我觉得你不要干坏事儿干太多啊！这个真的是，就我们讲干坏事儿干的，对不起老婆，对不起孩子。我们家举头三尺有神明啊！你看，你以为你藏的挺深的，大家都不知道。关键后面那句话发的不好啊，什么就当个段子看看得了呗，什么这些网友也忒八卦了，说人家网友八卦，说人家听众八卦，你自泡尿照照你自己，对不对？搞个弄个叫什么，就好好照照自己，啊。这啥呢啥呢就是就我其实讲老实话，其实我们不一般来讲不聊这些话题啊，聊娱乐话题，聊得愉快嘛，对吧？啊，兄弟姐妹们，我们讲那句话叫以史为镜啊，可以知兴替啊，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啊，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你撒泡尿为镜啊，照照你自己那丑陋的面容啊。嘿，有钱了，买点菜回去给媳妇儿啊，给孩子做顿好饭，买点补品啊，去看看双方老人，说你啥好呢？买点我们燕之屋晚宴不好吗？这会儿正做活动的299的啊，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上直接发299，阿拉伯数字的299，啊，看看老人，看看孩子，这个叫什么？玩带孩子出去玩玩啊，给老婆补一补，送给爱人也很合适啊。他最近正好在做活动，576的原价啊，买6盒送一盒，买10盒送2盒，他是有优惠的，大家直接在微信上可以发299啊。吃点燕之屋的晚宴啊，滋阴补肺，别在那有的没的补到，给你补到哪去了都。听姐妹们，我们听节目，我跟你们讲啊，听节目有时候，我相信一件事儿，你在偷家的时候，可能自己也会被偷家。你信他？我跟你讲，这种人没皮没脸的，你以为他被偷家了，他会那个吗？他说不定还觉得刺激呢，你知道？这种人真的是，我跟你讲，有些人的三观和叫什么是很低的，是出乎你，哎，这都同样为人呢，怎么差的这么大？怎么回事？你别说人差距不大，这世界是个草台班子。我有时候觉得人真差的挺大的。你杀了我也想不出来这样的事儿。我跟你讲，今天要不是因为各个巧合碰到一块儿来了，就是哎呀，我这哪儿啊？所以我讲以人为镜，明得失呢，啊。你以撒泡尿当镜子照照你自己啊，你看看你丑陋的面容啊，你别光看皮囊，有的道貌岸然的，搞得到有模有样，有社会有社会地位有身份的，哎呀，背后里边那点龌龊事儿，哎呦，闲去，哎呀，真闲啊。就所以说我跟你讲，妹子们啊，找老公也不要光看什么对方有没有钱什么这些东西，有就是除了有成就有地位以外啊，更多的东西以人啊，人的底色是要看的啊，有些人格底色真的差劲，真的好差劲。还要说一句啊，就是那个叫什么，你找要有一个温暖的家，安全的家，可靠的家，除了找了一个好的老公，有一个好的孩子，还要找咱匠人之装啊。俺们找匠人之装，这个为什么？因为装修旺季，现在是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们啊，大家一定关注，给大家带来的匠人的这个就是专属的这个福利啊，就我们的9月换新家啊，金秋家装节啊，第一个就是送空调，就是我们家装节的这个活动啊，还是很那个的，他这个是好的，小哥小姐们，大家一起，我们一起来就关注一下啊，稍微等一下啊，稍微稍等，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匠人他正在开展的活动的这个最新的消息啊，稍等啊。
1: 跟各位一起关注一下啊，装修旺季当中啊，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第一，他就是签订装修合约以后，就跟匠人签订装修合约以后，第一是送空调。家里面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第二是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啊！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除此之外，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全线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遇火不延燃，使用寿命长。有新房装修、老房装翻新改造的朋友们啊，现在预约到店能省下实实在在软装家电开销，还能免费领取家里边的家装。报价清单啊，热线电话0551-6556-0303，0551-6556-0303。哥，这哥们儿可能连夜注销微信，取安徽交通取关。

会交通广播的微信号跑路，那算他识相，心里还晓得害怕啊。疼妻者风生水起，爱夫者气质非凡。你没有家的概念，我跟你讲，这个家的概念可不仅仅只是结个婚，什么有个老婆有个孩子这么简单。家是什么概念？我承担起对这个家庭的责任的，我是要对这个家庭有责任的，我是要有自我约束的啊。人有时候啊，获得一点点这个好处、利益，啊，正面的回馈以后啊，就忘乎所以，你知道吧？真的忘乎所以，我跟你讲，啊，我这里就有亲身发生的故事。回头直播的时候再跟你们说吧，啊，哪天我开了直播，我再跟大家讲这些故事。你放开我，别拽我，我看看他长啥样，我还没看到呢，我还得费劲巴拉的去登那个主站的那个平台才能看到，他跑不掉的啊，因为他那个头像啊什么东西的都能看到。嗯，好，那个咱们就是，别忘了啊。发299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也别忘了啊，在假期可以直接拨打0551-6556-0303啊，6556-0303，啊，这个叫什么？可以直接的到匠人之庄去了解详细的情况。我还是觉得啊，你要有对待家庭的有一个责任感啊，跟你的爱人、跟你的孩子啊，他都要有一个交代，跟你的父母，他都是要有，人生是要有交代的啊。那不光是随心所欲，今天话题有点偏，跑偏了，但是没关系啊，仍然还在节目的最后，提前祝各位国庆快乐啊，好好享受属于自己的、属于家人的这个假期，温暖的假期、温馨的假期啊，这个好好玩、好好乐啊，带上老婆、带上孩子、带上父母一起，好好的啊，有天伦之乐啊，有夫妻之乐，有这个叫什么亲子之乐啊，都要有啊。结束今天节目的直播，明天的同一时间。同一时间不是我，同一时间应该是小果吧，还是哪个值班？然后我明天是晚上，明天晚上是我下午4点钟以后是我的节目啊，就是到晚上是我的值班节目，那就是我们的那个国庆长假特别节目，应该以音乐什么的为主，它不是日常的节目内容哈。好嘞，那个叫什么？感谢各位的收听参与啊，同意明天同一时间就是大家就节日快乐了啊。10月也就过完什么10月7号以后再会啊，10月7号以后再会。小郭小姐们啊，再见再见，八八八八，假日快乐。

0: 508.5元。
1: 源头之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0: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3: 盛世相成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4: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3: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4: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

0: 此刻气象，好的，各位中午好，我是小果，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白天全省阴天有小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中雨。今天最高气温江北24到26度，江南北部26到28度，江南南部呢是29到31度。再来关注一下省城合肥哈，目前有雨，室外温度22度，空气质量指数22，空气质量优。
1: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0: 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哈，此刻的上证综指3842.24点，上涨了11.79点；深圳成指12898.51点，下跌了3.44点；创业板指数3138.99点，下跌了3.57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呢，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了。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5: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1: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5: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1: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5: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1: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0: 好的，各位朋友，生活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太激动了，为什么呢？因为明天就要放假了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呢仍然有很多朋友坚守在岗位上，不止今天，明天也一样，后天也一样啊！但是我们的国庆小长假就要到了，幸福生活家在这里和大家如约而至。各位好，我是小果，我们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上跟我们来打卡互动留言。而国姐好，你好，那怎么着？明天是不是已经要就是去比较提前规划好的地方了？那么我首先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908新媒体呢刚刚发布了一条消息，因为明天有很多朋友要出去游玩，那么今天呢可能就会提前，已经有一部分朋友啊提前出发了。那么合肥新桥机场提供的资讯啊，就是经过向高速交警部门了解，那么受到国庆假期旅客集中出行影响，今天也就是9月30号下午的16时到24时，合肥机场高速公路这个路段啊，高速路段呢可能迎来一个车流的高峰，那么机场高速可能会出现出行拥挤的情况。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提醒各位广大出行的朋友啊，合理的规划抵离机场出行的时间，尽量的预留充足的旅途时间，避免因为高速拥堵去耽误您的行程啊。比如说一般提前90分钟到机场，他说我晚上的飞机现在能走不？现在可以，你晚上的飞机现在已经可以了啊。一般来说是提前90分钟啊，我就是我的概念里提前90分钟左右到机场，然后呢你还要安检呀，还要干嘛的啊，就是或者说你有些提前的规划哈，一般是这样，一般是这样。 明天就要过节了，亲爱的朋友们，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聊一聊哈，这个假期，请问你是选择在家出去呢，还是选择出去玩？就这么简单的话题，啊，就让大家聊一聊。有人问我呢，我上班啊，我上班，但是呢，其实啊，我也建议大家在国庆，就是能够啊调整好时间规划的情况下，可以出门去转一转。来，各位朋友哈，这个十一的假期你选择怎样度过？是在家宅着追剧呢，还是出去玩？有没有什么计划？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上来跟小果来进行互动与留言哦。
5: 世界那么大，总有美好在路上。好吃好玩会生活，生活万象，包罗你的万千快乐。
0: 来，辛苦忙碌了大半年哈，终于有完整的七天小长假。有人喜欢慢节奏，趁着假期补睡眠。我跟你说，我有一个姐妹，她放假啥事你都不用干，起码睡满两天得48个小时。这个两天就是这两天，她是在家狂补觉的啊，这也不错。或者呢，陪陪家人去打理生活，享受一下独处的松弛感呀。也有人喜欢一些轻出行。什么叫轻出行？就是在合肥周边走走逛逛，看看秋天的风景，逛一逛城市的一些市集，拍拍照，哎，感受家门口的秋日浪漫。我最近啊刷这个抖音，我一点开很多都是合肥的一些美景啊，美人儿。那么现在大家过节的方式越来越从容，也越来越舒服哈，其实也不再执着于长途的赶路去扎堆一些热门的景区啊，因为十一好多人都放假了，人多啊。好，这个国庆你准备怎么过呢？你是安静的宅在家里啊，就是放松放松回回血，还是出门来溜来游玩啊？看一下这位朋友，他说国庆不打算远走，准备安安稳稳的宅家休息，收拾房间，做饭追剧，好好的放空自己，治愈一整年的忙碌。因为这是今年的最后一个小长假了啊，最后一个小长假了啊，今年
6: 国庆孩子要参加学科竞赛的集训，
0: 哇，
6: 就在家烧饭吧。
0: 优秀啊，真的优秀。我给你们说啊，就是关于孩子学习这件事呢，前两天到这两天为止都有一个讨论，他究竟是快乐成长重要还是好好学习重要？这两件事情你别杠啊，不要说这两件事情它矛盾的。但是快乐成长是什么？就是可能说我希望孩子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啊，他没有太大的压力啊，他尽可能的放松身心做自己。还有呢，就是希望孩子能够学的用功一点，苦一点啊，十年寒窗苦嘛。但是我看到刚才这位听众，你看他孩子要集训，人家小孩可能在玩，你还在集训啊，这是，哎。哎，有人说了，国姐，我也在思考这个话题，你觉得呢？我觉得，我说实话，我觉得，虽然我家里是个女儿，我觉得好好学习重要，真的，因为好好学习，我跟你说，他那个好学生的那种快乐的感觉，其实不是你看着他的那种累，你知道吗？他学习好，你想一想，他有那种，就像我们那天朋友说，我说到了一定的程度，就是年龄下你会有一定的这种价值感的一个追求。他在学生时代他学习好，老师也好，同学也好，但对他那种称赞，他的那种个人上的成就感，那种快乐是你想不到的呀。当然不是每个孩子都这样，这个时候你别逼孩子啊，好习惯要慢慢养成。来，这位朋友说，今晚吃完饭洗好澡，晚上连夜去芜湖。你怎么这不能在芜湖洗澡吗？啊，你不能在芜湖洗这个澡吗？你要洗好澡再去芜湖。明天开启四天美食之旅的第一站，那你第二站、第三站你得跟我说，你四天在，你不可能在芜湖去四天，对不对？当然，芜湖有很多好吃的，我也有考虑啊。这个十一期间是不是开车去个周边的地方吃点好吃的啊？但是呢，就是我没想好，为什么？因为我这个人，我现在就发现跟我年轻的时候不一样，我现在选去哪里特别难。为什么？那大部分地方也都去过，然后呢，比方说我有两天假期，我就会觉得天哪，我这两天我去哪儿不行啊，对吧？我一张机票就飞走了，但是我也觉得啊好累，不如躺一躺。所以在这里我也想集思广益一下大家啊，看看你们都去哪。来，这位朋友说，国姐好，我打算在合肥市区轻逛，傍晚去洛港公园吹晚风。他说括号，前两天去开了908的青春歌会，看到了你和三老板。那你两天都去了啊， 你两天都去，我跟桑老板是两天啊，你们两天都真好，支持我们的这个九零八，也支持鹿港公园，散步看秋景，简单舒服，不敢不累，家门口的风景啊，治愈是最好的。每个人选择不一样啊。
6: 非常同意国姐的说法，我认为是这样的，快乐不快乐，无非是现在所谓的快乐和今后所谓的快乐，你怎么选择了？你现在不努力学习，以后也快乐不起来。还有就是国姐说的，我也发现了，孩子在学习当中，他不断的取得成绩，不断有人夸奖，他这种自信，慢慢就建立起来，还是非常好的。
0: 哥，你真的说的是实话。就我曾经啊，就今年啊，从去年到今年，我明白了很多道理。那这些道理呢，是曾经我也明白，但是就是我从去年到今年切身的体会到。就我家女儿啊，我家女儿因为呢，她暑假期间确实呢是帮她就相对来说呢建立了一个比较合，比较我觉得比较合理的一个这个学习规范。然后呢，今年她又当了这个英语课代表，哎，也当了一些学习方面的不错，就报听写，那英语成绩还不错，我们就全对。然后昨天啊，你知道，看他就嘟上个小脸，我说怎么了？他说，我今天报听写英语错了一题。我说没关系啊，对吧？这个报听写英语错了一题，你知道现在他们就讲，他们是前面两大项全部是听力，就听力用听力去报听写，然后后面呢就直接是阅读，所以呢比跟我们那时候还有点区别。我说那你不错啊，他很伤心，就是很郁闷。他说我是英语课代表，我不能错，我觉得我错的不应该。晚上自己在那里学，就是我突然意识到他是什么，他一种个人荣誉感，就知道吗？就当你觉得当同学跟老师都觉得哎你英语成绩不错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就更有学习这门课的动力。就像我，你们的姐姐，我曾经也是英语课代表，知道吧？这个真的，哎，不能提一提。有人说国庆期间要在家带孩子补课，就在家把这个第一单元到第三单元的生词写一写。哎，但是我跟你讲，学习下来你会发现语文真的是一切学科的基础啊！你别提数学，数学我们先放一放啊。为什么呢？因为对于孩子来说，他如果认字不够，他的理解能力不够，他有些数学题他可能看不懂。我跟我女儿在一起的尴尬就是我能看懂题不会做，他看不太能看得懂题，但他你告诉他以后他会做，就我们俩在一起可以把那一道思考题答出来。来，我的老听众了解我的都知道我的数学水平。有时候国姐好，我准备十一期间每天睡到自然醒，不用闹钟，不用加班，踏踏实实的享受七天的慢生活。你们都这么放松 easy relax 的吗？啊，你们的假期怎么这么，但目前为止除了刚才那位听众跟我说他孩子要集训，其他全部都是这种躺平的。很快乐啊，很幸福。当然啊，跟大家说一说，咱们其实我也帮大家去整理了一下啊，因为你看啊，这位朋友说了，说姐姐好，你好，叫姐，你叫姐姐，我都得先问一下你男生还是女生？他说假期用来陪伴父母，在家做饭唠嗑，简简单单的团圆度日，多好，幸福啊，幸福。我跟你们讲，在你工作没有那么忙碌的时候啊，但当然我们。这工作有工作这方面的责任嘛，当你工作没有这么忙碌的时候，去选一些时间，挑一些时间去陪陪爸妈，真的不要觉得有什么来日方长啊，你即使来日方长，你也让这个长度啊更加的丰满一些，不好吗？对吧？那么所以这个国庆留在合肥的朋友，姐姐帮你准备好了合肥本土最新最全最实用的玩的地方。那再次跟大家说一下，咱们合肥百万文旅消费券10月1号正式上线了哈，国庆起一直持续到11月底，涵盖了景区、民宿、文娱、餐饮，最高可以立减300块钱。那么假期吃饭、游玩、住宿都能够抵扣哈，是实打实的一个政府的惠民优惠，所以大家准时抢，省钱过国庆，这是我们百万的优惠券放给你们。好，另外呢，咱们听好哈，第一个是和实惠相关，第二条啊，就是合肥地铁。想坐地铁的朋友啊，合肥地铁国庆限定非遗沉浸式演出可以免费看。哎， 9月30号，也就是今天到10月7号，每天早晨10点到晚上20点，就早十晚八，三下口地铁站 B 出口免费上演蜀赋、归墟、守龙舞等非遗剧目，不用买票，不用跑远，你坐地铁就能看特色演出，日常通勤你逛街路过都能体验。我跟你说，合肥地铁做的真不错，我觉得是真的很好。我们的城市轨道交通，因为我有的时候从南站回来嘛，回来我一般是在天鹅湖站下，然后呢无论是回家还是到单位啊，我在这站下的时候就每一次我会发现，一开始还没太注意，发现这个就日常啊，不是什么逢年过节的，它的这个就是地铁里做的这个市集啊特别有趣儿，然后吃喝的都有，还有一些就是这种文创类的小东西。那现在演出已经给你们了啊，三巷口地铁站 B 出口啊。有人说这个不错，这个要去看。对，还有呢，还有啊，就是国庆，听好啊，国庆高速呢它是全程免费出行，超级方便。11、7天小型客车高速免费，搭短途自驾周边出行都很方便，所以建议大家错峰出行，避开早晚高峰，旅途更加轻松顺畅。所以我明白了为什么那位朋友他要洗完澡再去芜湖，他为什么不去芜湖洗澡，我懂了。那么像还有咱们合肥各大公园啊，景区国庆活动也是丰富多彩，氛围超浓。洛港公园、大蜀山、翡翠湖啊，已经进入全年的一个最佳观赏期，晚风很舒适。什么意思呢？听好啊，就是这个时候啊，如果你的媳妇儿啊、你的闺蜜她想拍照片儿，就去这些地方看一看啊。还有辉源，辉源前段时间我去了一次，我其实辉源去的不多啊，之前有一次去呢是有一年值班辉，我们当时在那里做汪满田鱼灯的一个巡演啊，我在外采，然后那是一个冬至24年冬至的晚上啊，那期节目做的还挺就是说还挺有意义。后来呢我就一直就没有怎么太去过辉源，那天前段时间去了一下，一个朋友就是约我去吃饭，我发现哇真的辉源里走一走转一转真不错。那么国庆期间免费开放哦，限时上演非遗的鱼灯、龙灯的展演，氛围感也十足啊，包括祥源花世界啊，这个秋天的花海已经盛放了，民俗迎宾秋日活动也是整个假期都有，融创乐园国庆全天加场，从早到晚10余场的演绎不间断，夜晚灯光氛围绝美啊，适合全家出游。还有刚才有人说了啊，其实我们不仅是高速全程免费，咱们合肥政务便民服务也是不打烊的。国庆期间，公安听好，公安户政、车驾管、出入境窗口全部正常开放。假期如果说你有想补办证件呀、处理违章呀、办理业务的朋友，不用等到节后，随时就可以就近办理，便民的服务超贴心。

所以说，国姐七天啊，啥事没有我都得想你。那你这，我们是相互的，但是我们抬头仰望的是同一轮明月，好吗？在这七天的时间里，七天的时间里，我希望我们可以好好的整理一下，就是今年就这已经过到三分之二了，对吧？我们的一些人生收获啊，你有没有什么进步啊？吃了什么亏？有没有什么对未来这最后三个月、两个月的一个展望？有人说郭姐快，我要购物。哎，你别说购物这事儿，我要真要跟你们好好说说，因为你看看这个天，今年这个天气啊。今年的这个天气非常适合我们大家提早做一些准备，尤其是如果说你懂时尚、了解时尚的，已经知道现在啊各大品牌秀场已经那、冬装已经不用说了，提前走一步，万事都不慌。那么我们这个盛世华诞喜迎国庆啊，当然安徽交通广播的乐购908商城也是为大家准备了特别特别多好用的东西。我来先给大家说一说哈，我们常年在商城里，大家去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都有很多很多很多常年为大家奉献上的好物，比方说拍照出片的 Coach 包包，我以前帮大家介绍过无数次啊，这个得去买。啊，这个得去买，还有像 Coach 的腰带 ，MLB 的包包很实用，随意挑选，价格我只能说，你不买，别人买了以后你得在家生闷气，就这种心情，不知道你可懂？就你没占上这个便宜，人家占上了。好不好？然后另外呢，还有像比方说，我们的海蓝之谜呀、SK2 啊、雅诗兰黛呀、兰蔻等这些大牌的护肤品都有。进店呢，先领取满399减50的这个券，因为我们这个活动很快也要结束了，399减50的券，然后呢再去逛我们这个商城。那么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这款产品啊，所有人听好了，我觉得太实用了啊！我曾经找代购，我曾经自己买线下买，我不知道买了多少件这个牌子的衣服。去年一上线就全国卖断货的北面鹅绒服，它是鹅绒服啊，经典款爆款返场，无数人坐等补货的北面1996鹅绒的羽绒服。我跟你们讲，你到十月份过后，十月底开始，你这个衣服就买不到了，冷就那一下啊。秋装我跟你说实话，其实合肥不太能用得到，真的，你相信我，就咱们合肥就是一秒入冬。你现在要不要你穿个什么长袖 T， 你等等啊，啪直接给你上就羽绒，好吗？好吗？好，这款衣服我一定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哈，就是北面1996的这个羽绒服啊，它用的是700，因为我们就是鹅绒啊，它的这个蓬松度啊是有数字支撑的，它用的是700蓬松度高品质的鹅绒，蓬松度非常非常好，上身很轻，它不压肩膀，就它就像你裹了一个非常热乎的一个云朵在身上一样啊，你不用里三层外三层的穿。以前说过这个羽绒服啊，里面穿的越少越暖和。冬天出门啊，直接是安全感拉满。北面在羽绒服这块其实已经做得非常非常非常的成熟了啊。面料是自带是叫 DWR 的一个防水处理，这个以前呢我在买的时候我就研究过面料，我是一个特别特别研究面料的人，面料跟质感。所以你平时比方说夏天这种天下个小雨呀，飘个小雪呀，溅上一些咖啡呀、水渍呀，简单一擦就很干净。它有帽子，有人问我有没有帽子，有帽子呢是可以收纳进衣领，拉链一藏，哎，两种穿法。我觉得长款没有帽子，短款有帽子好看啊，我是这样觉得的啊。那么很多人纠结长款还是短款，我在这里给大家讲明白，我们今天都有啊。先来给大家说一下价格，因为正常到了11月份，这个羽绒服一定是上2000的啊，上2000，因为每年它的鹅绒在涨价呀。啊，鹅绒在涨价。那么今天呢，我们乐购908返场送福利给大家。首先我说了啊，微信搜索乐购908去领取五十块钱的一个专属优惠券。领券以后，短款到手是649，长款到手只要749。北面700/1996的鹅绒服。它的这个品质我其实觉得已经不用多说了啊，其实羽绒服的话就那几个牌子，抛开一些国际的大牌，我们以后也会帮大家去争取，但是一般既时尚又保暖，你挑一款很难很难。
北面的口碑啊，包括它的销量呀、做工、版型都非常非常好。那么这次返厂呢，是经典的1996系列啊，长短两个版型，不同的身材，不同的身高，都好看。你下面配这种宽松一点的工装裤，配宽松一点的那种棉质的那种休闲裤啊，是一种穿法，对不对？然后呢，就是你下面搭瑜伽裤，加绒的瑜伽裤都好看，全家都可以穿，你老公啊，你家里所有其他成员。孩子都能买啊，都能买。那么男女同款百搭不挑人，我们的尺码是从 XS 到双 XL， 从90斤到190斤的男女生都可以轻松的去驾驭。一定要先到去领啊！我现在已经看到已经不少朋友在下单了，一定要先去领这个券，说冷就冷，到冬天买不到，颜色还不全啊。有人说选长款还是选短款，我跟你们讲啊，这个如果你喜欢利落，你这个日常通勤，你喜欢开车的这种呢，我觉得或者你里面搭个卫衣啊，你就选短款的1996。我们这个短款不是那种超短款，我给大家说一下啊，它还有超短款。我们这个短款就是日常非常非常卖的非常非常好那个经典的短款，它是面包版型啊，小个子也不压个子，下面配瑜伽裤非常好看。但如果说你要是说你怕冷，你日常可能要骑个电动车出行或者户外工作，腰腹呀大腿也想护住的话，你就去拍长款，包括冬这个南方啊湿冷，你北方降温都能 hold 住。还有颜色，我跟你讲，如果你不知道买

搭配你都要付费，好吗？好，长款短款都有啊，一件可以穿很久，啊，怕冷也可以搭长款啊。这个经典款羽绒服，闭眼去冲北面1996，700的一个蓬松的一个鹅绒的填充，上身又暖和又轻盈又好看啊，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啊，你只要没有一定要去买，如果你很想拼其他，就有些人其实他都买好几个颜色啊。马上到了天冷以后，这个就已经要涨价喽。现在短款，再说一次，短款领完券到手649，长款是749。购买方式，大家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啊，然后呢，就是或者呢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去下单购买了。我觉得。短款应该来说适合大部分人啊，长款也可以买给长辈。还是说我拍戏穿长，你拍戏你去选长。啊，给你们点时间啊，这个十一之前也给自己买一些可爱的礼物好吗？

0: 说到有人说每次听完郭姐的介绍啊都是热血沸腾，
1: 不要再跟你聊天了，全程都堵上了，到处都堵紧，说说交通路况，不要再跟你散扯聊天了。
0: 交通路况我跟你们说，你们微信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发送路况两个字儿，目前我们没有收到啊各有那种交通的事故，但是节前最后一天加上雨天拥堵的情况会发生啊，一般情况下是因为流量大。
2: 08908，这个景阳北路高架往市里来怎么那么堵啊？除了刚才山水路过来那个最左边车道有两个车撞了，这边靠近北二环这边好堵好堵。
0: 你看我们现在已经收到好多朋友在说路况已经开始堵了啊，
2: 这个点堵的有点早了吧。
0: 好，大家抓紧时间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我来帮大家梳理一下路况信息啊，同时跟我们路况部的朋友去同事去了解一下，目前应该是出现了高流量，大家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尤其是要去机场的朋友，从下午4点钟开始一直会堵到晚上9点，抓紧时间提前规划出行，去看看我们的羽绒服哈，待会儿回来。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金属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购908商场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2: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4: 近日，山西商洛通过商洛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在校中小学生使用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管理的决定，明确禁止全市中小学生带手机、智能手表等智能终端进校园，特殊情况可书面申请，入校后由学校统一管理。对于此事，我们来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宁燕的分析点评。
5: 首先来回应一下家长的疑问哈。

0: 答案就是五个字，从校规到法。过去哈，中小学管手机主要靠教育部五项管理里的原则性要求，原则上不得带入校园，确需带入由学校保管。说法没错，但落到执行上，各校松紧不一。有的学校发现手机直接没收到期末，有的呢则是口头提醒，有的学校对电话手表睁只眼闭只眼，一旦出现手机被收了要不要还，学生偷偷带电话手表算不算违规，住校生怎么联系家长的争议，学校家长学生往往各说各话，缺少统一的尺度。商洛这一次的意义就是把原则变成了规则，把学校自己定变成了地方立法确定。第一呢，他给学校撑了腰，以后商洛老师不是在以个人的喜好没收手机，而是在执行商洛市人大批准的决定，管理行为更有底气，也更经得住质疑。第二，他给学生画了线，手机、智能手表都算智能终端，不是一句小手表不算手机就能蒙混过关，边界清晰，学生少钻空子，规则意识反而更容易建立。第三，他帮家长减轻了焦虑，法规里不只说禁，也写了保。校园要配公用电话、电子班牌、班级群转达，生病、留守、监护缺失等特殊情况可书面申请，入校后手机交学校用时再领，也就是说禁的是随时刷悄悄玩，不是家校失联。第四，他把纠纷处理标准化，决定明确学校代为保管加及时告知监护人，避免了过去收一学期丢了算谁的这一类扯皮，学校管理更加规范。往更深一层看，这件事不只是管手机，而是地方在补青少年数字教育的课。手机本身不是什么坏事，但中小学阶段的学生自控力没有那么强，先立规矩再教使用才是文明用网的顺序。商洛把科学、文明、安全、合理使用手机写进了素质教育内容，也把家校协同写进了制度里。学校不能全推给家长，家长也不能全甩给学校。所以这项制度化的真正价值不在于更严，而在于更稳、更公、更可预期。学校执行有依据，学生知道红线在哪儿，家长明白例外是什么，矛盾如何化解，这样一来就把在校中小学生手机管理从一阵风变成了长规矩，这比多收几部手机更有长远的意义。
1: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瑞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哈。提醒您，利宁高速双向38公里至41公里进行施工，占据了应急车道，受到施工的影响，郎溪东入口往溧阳方向封闭，广德宣城宁国往郎溪东出口封闭，预计11月1号结束。
3: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哈，提醒您，此刻的上证综指3846.89点，上涨了16.44点；深证成指12909.00点，上涨了7.05点；创业板指数3141.86点，下跌了0.70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后呢，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3: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4: 出发。
3: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4: 我在，
5: 我也在。
3: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6: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3: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你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4: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3: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4: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3: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4: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3: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2: 好的，各位，欢迎在整点过后继续回来湾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啊，幸福生活家，大家好，我是小果。那么很多朋友在微信平台上跟我们反映，此时此刻啊，合肥的城市道路交通有一定的拥堵，目前南一环由东向西，南二环东西双向这两个地方车辆非常大哈，就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如果说您正在路面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另外呢，其实像合肥，像徽州大道啊，徽州大道由南向北以及自北向南和南一环交汇的路段也是出现了一定量的大流量。金寨路跟南一环金寨路高架桥和南一环交汇的地方，在德胜门桥这里也是出现了不同方向的大流量的车辆的通行拥堵情况，我们提醒各位哈。另外，在芜湖路、宁国路、包公祠附近，哈，这个芜湖路是东西双向以及宁国路南北双向都是非常的拥堵。那么此时此刻呢，已经是我们国庆小长假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那么今天下午有很多朋友选择可能提前出行啊，包括我们南北一号高架。河工大南区啊，一环就是这个南一环，河工大南区这一块啊，南一环转到河工大南区，在一环的马鞍山路桥这里出现了非常大的流量，以及南北一号高架在九华山路这一段呢，也是出现了，就是跟九华山路相交的这里哈、啊，出现了非常由南向北的一个比较大的流量。金寨路和黄山路交口的路段呢，也是出现了由南向北、自北向南的大流量。大家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那么像富阳路高架以及寿春路整个这一条路啊，富阳路到寿春路整个的这条南北双向啊，是出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拥堵。那么各位正在城市开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另外，如果说您在高速上行驶，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回复路况两个字，路况两个字啊，可以收到我们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比如说南一环非常堵，对，南一环此时双向的流量都是比较大的。比如说我直接决定选择地铁出行了，其实在这种节假日前啊，大家选择地铁出行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明智的选择啊，但是前提是如果说你想是开车出去玩，或者说你带的东西比较多啊，你以开车为主，或者说你从滨湖回来等等啊，你从这个北城过来，这个时候呢都是会遇到我们比较拥堵的这样的一个路况啊，大家一定要第一时间遇到任何突发的道路通行情况，第一时间在微信平台上告诉我们。那今天呢，我们其实非常简单，就和大家聊一聊我们关于这个十一小长假的一些计划啊。大家有一些朋友呢是出去放松放松的，有些朋友呢是选择留在合肥。有时候我们现在已经准备出发去机场喽，避开高峰路段啊。非常感谢小果，我们908新媒体会不停的给大家推一些比较及时的一些关于节假日的一些出行指导和计划，大家一定要第一时间关注我们安徽交通广播。 我们会帮大家随时的去刷新啊，大家不用担心，我们和路况部的同事会一直帮大家随时的去刷新。好，那我们今天呢说到这个关于国庆去哪里，其实呢我们只是希望大家能够轻松的度过一个节假日，陪一陪身边比较重要的人啊，就是你平时可能没有太多的时间陪陪孩子陪陪父母啊，就别人家得别再看着每天都学了，适当的出门看一看秋天的美景，因为今年的最后一个小长假，最后一个小长假了啊，也希望我们能够在自在的假期里感受到安稳平常快乐的生活。
5: 世界这么大，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一起来幸福长知识。
2: 来吧朋友们，我们来长知识啊。各位朋友，如果堵在路上的话呢，就堵车不堵心。
7: 小姑，快出题，马上放假了。
2: 第一道题，请问最长的神经是哪一个？四个选项 ：A. 坐骨神经 ，B. 迷走神经 ，C. 视神经 ，D. 三叉神经。有人说昨天你们放假吗？怎么一直循环一句话？我们循环什么话？昨天下午机器检修啊，昨天下午2点到5点我们是机器检修啊，其次就是没有放假啊。我们循环就是最后一个小长假，希望你们能够开心。来啊，最长的神经，坐骨神经、迷走神经、视神经和三叉神经。有人说坐骨神经，哎，提到坐骨神经我真的要给你们讲一下啊，因为前两天我去练了一下普拉提，因为好久没去了嘛，今年因为夏天这个录节目，我自认为其实平时我还蛮注意，就是动一动呀，活动一动，活动活动啊，但是我那个普拉提的那个教练给我松解的时候就说我那个后腰两边啊，就是那个已经感觉到里面就长的那个结 节那个肌肉酸痛感非常明显，别久坐久站的，就肌肉啊，你很多地方他给你按到那个酸痛那个酸爽啊。
7: 三叉神经
2: 在哪？你可知道啊，朋友？
7: 应该是坐骨神经嘛，它通脚底和神经。
8: 完了，这题真是知识盲区了。嗯，随便蒙一个吧。视神经。
2: 视神经，哎，你也敢蒙？视神经在眼睛这里，你觉得它能多长？我要临时给大家说一声哈，这个也是及时通报一条路况，临时管制消息。那受到芜湖长江大桥通行不畅的影响，芜河高速芜湖主线站出口往合肥方向的车辆，由交警在现场往芜湖市区方向间断的去分流。那么合安高速合肥往安庆方向的所有车辆在桐城南枢纽分流至沪武高速来绕行。而放假期间就听908，没错哈，就路况帮大家安排好。
7: 小果，最长的神经不是神经病吗？
2: 哎呦我的喂，有人说迷走神经，有人说坐骨神经，有一米肯定是他。我记得我教练说过，我相信我的教练。你的教练有没有跟你说过一句话？就锻炼的时候啊，除了你要练的那个地方没有发力，其他所有地方都在发力。我前天练了个背，我的妈呀，昨天把我酸的，就是因为可能很久没练，而且是这样，就是我觉得练背啊，它是一个就女孩子就对女孩子就身形呀、啊、都方面比较有好处的事情。就练背呢，它而且会代偿到一些上臂嘛，对吧，上肢也会有漂亮的肌肉的线条。然后呢如果你练臀啊、你的臀腿其实也都是可以练到的。然后我的教练说，这东西要是没有教练自己练，除了那块肌肉其他全在发力。

来清溪路啊，清溪路西环交口，清溪路西环交口啊，由北向南啊，由北向南堵了一段啊，堵了一段。

0: 二是目前车流量比较大的。同时西环黄山路啊，西环合作化路高架，就从西环往黄合作化路高架去，由北向南，由北向南也是非常拥堵啊，其中出现了严重拥堵的情况啊，这些都是高流量啊，车流量比较大的。大家开车的时候不堵心，我们就来答答题，这道题答的一般啊。
1: 美女，你很强嘛，练背都有感觉，一般菜鸡练背是没有感觉的。
0: 哼，我练背有感觉，有没有可能是在上臂呢？我胳膊现在抬不起来，你知道不？啊，但是练背，就我后背也会有一点感觉，但是我应该是代偿到我的上臂比较厉害了。你们都知道最近不是有一个比较室内综合的运动比较火吗，对吧？那个运动不是很多人去参与吗，有氧无氧结合的。然后我的教练跟我说之前有一个运动其实也是类似的，但是为什么没有什么人能报呢，就是因为它有一项叫引体向上。引体向上很多人他做不出来，就真的就可以刷掉 N 多人。我就是那种在做引体向上的时候，就是弹力绳加上教练的辅助，我能上去几个啊。教练不辅助我能上去几个，也就是几个。但是就是因为那项比赛，因为有引体向上，所以就直接刷掉很多人。他说现在因为就不包括你现在这项比赛，虽然说你可能发力不对，比方说你拉雪推雪橇啊什么等等啊，你发力不对，但是你起码能把它给做出来。好啊，那么说远了啊，说健身的，来最长的神经给大家说一下这道题。果然有朋友答对了，你的教练是对的啊。A 坐骨神经，它是最粗最长的神经。听好了啊，从哪儿呢？从你的腰部脊髓出发，经过臀部、大腿后侧，一直延伸到足部，直径啊可以达到直径2厘米，直径啊不是长，就是它的那个知道吧？直径啊2厘米，它从哪？它从你的腰一直到你的脚部。足部啊，那迷走神经呢？它是最长的脑神经，但是整体长度不及坐骨神经啊。有人说，引体向上一个都起不来，哎，真的那个很难，那个完全其实靠的背部发力啊。姐姐在有弹力绳的情况下还行。好，来第二道题啊，这道题问问你们。使人坠入说错了啊，就使人分泌多巴胺最高的是以下的哪一种行为？陪着我的月亮看得见，四个选项，节假日前让你们放松放松，我再帮你们把路况梳理梳理啊。来，使人分泌多巴胺最高的行为，四个选项 A 坠入爱河，公考题啊，不是我出的。B 升职加薪 ，C 通过考试 ，D 准备放假，也就是现在啊。你们现在就这个词呢，其实读胺，多巴胺啊。来，使人分泌多巴胺最高的 A 坠入爱河 ，B 升职加薪 ，C 通过考试 ，D 准备放假。来吧。比如说，我就说我最近腰、屁股、脚底板都疼。那你高低坐骨神经多少出了点问题？有时候是发工资加放假，哎呀，哎呦，大家，哎呦，要放假了，朋友们要放假了，知道吧？这个很多朋友还是非常期待假期的，因为也是我们这个今年的最后一个小长假了。那么中秋国庆双节来临的时候呢，听众朋友如果说计划去哪里自驾，出门前一定要把装备配齐，先去合家福沿河路店去逛一逛，调改开业啊，零食水呀、路上吃的用的一站式都能搞定，结账用一支付满50立减20，再抽空去百大百货转一转啊，秋上新，秋天上新三折起，出游的衣服都不用愁喽。旅游想出片啊，设备要齐全，正好百大电器双节聚会补贴至高立减13000元，月圆就出发，百大全省陪你共度团圆的好时光。就在寂静的夜，空
2: 荡的家，照进心。我选升职加薪。
0: 你们都是根据自己的感受去选的啊，你们要不要跟着这个科学去科学去选啊？来，
3: 这道题我选准备放假。
0: 你看看，李看看，
4: 我姐姐已经得病了，这两天我好好想想。
0: 嗯，
4: 不是 A 就是 D， 我感觉 D 吧。
0: 你马上七天都不能答题，我都怕七天给你们一放羊，一回来可怎么办呢？
5: 姐姐，今天是捧着学医的我了吗？这怎么都是些医学类的东西啊？有多巴胺，多巴胺是吧？
0: 嗯，
5: 不会，蒙，蒙考试。
0: 比如说应该是选坠入爱河吧，不是说恋爱脑恋爱使人智商下降吗？恋爱中的人智商是零啊，就你们这些恋爱的人。之前有一个健身的教练啊，他就说，就我一个健身的朋友说，这健身教练说的，说这个健身啊能够分泌出的那种多巴胺啊，是会让人有初恋的感觉。我觉得他是不是为了卖课。好，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关于大家的留言，有还在问我们的路况信息。路况信息呢，目前合肥市的城区内的部分道路确实出现了比较拥堵的现象。有时候被堵在西二环上，对，西二环啊，由北向南，自北向南，目前在堵啊，这一段堵的也是比较。就怪狠的，我只能这样说哈，堵的确实比较厉害。芜湖路那段好了一点了，比刚才要好了一点了啊。清溪路跟富阳路交口啊，由东向西有一小段啊，这段是拥堵的，也是比较狠，但是比刚才要舒开了一点。北二环比较拥堵啊，北二环，自由东向西和由西向东这两就双向都是一个比较拥堵的路段。它在哪呢？就北二环跟新蚌埠路之间啊，北二环跟新蚌埠路以及富阳路中间这一段啊，是双向的比较拥堵。哎，帮大家梳理梳理路况哦，希望大家能够在过节的时候不堵心哦。但这道题你们答的都不敢答，正确答案我跟你们说，选就是 A， 放心大胆去选坠入爱河。根据研究的结果，听好啊，当人们坠入爱情的甜蜜当中时，他们的多巴胺分泌量呢会达到一个峰值，这个峰值大概是1000个单位啊，1000个单位。
6: 主持人你好，我想呼吁一下花架桥此刻的驾驶员同志们，你们可以胆大心细，对吧？速度可以适当提一点，你不要因为下雨你就觉得会侧滑啊，然后会有交通事故啊，会追尾啊。当然这个概率比平时可能会大一点，那也不必要说你开个40-50码吧。你是在干嘛呢？在巡游吗？
7: 3号手机开着导航，家那边太堵了。徽州大道、阜阳路、阜南路、芜湖路，我绕到环城路。
0: 首先我要先跟大家感谢这两位听众跟我们互动路况啊，要这个首先呢，刚才那位男性朋友，他就是男听众，我觉得他说的有一定的道理，就如果说你的前方道路是就是说我们目前我再说一次，没有收到任何就是因为交通事故，因为我们会第一时间收到交警那边的通知，仅仅是因为车流量大，我们有的时候也会，你到车头第一个看啊，它就是第一辆的车速慢导致的，那加上雨天路滑，大家在安全的前提下，高架上的这个我们的车主朋友啊，开车的朋友，在安全的前提下，适当的保证一个还行的速度。目前合肥市的各条高架堵的都比较厉害，尤其是北二环，我真的要说呀，北二环这边颜色是越来越深，北二环新蚌埠路交口啊，这里由东自西向东的这一段堵的那 确实有一些拥堵啊，大家就是说开车的时候安全第一，安全第一情况下啊，现在就不提超速了。安全地情况下一定要就是说车子尽可能的你不要分心就好好开，还有不要随意的这个变道，有一些在这个他想变道想加塞，这种情况也会造成后面的拥堵啊。有人说马上我要上郎西路高架了，国姐郎西路高架堵不堵？郎西路高架啊是在郎西路 高架和新安江路的交口，由北向南，自北向南堵一小段啊，不是特别长，堵一小段，你放心的往上开啊，你过了那个段到玉溪路高架这里就完全不堵了，它就一小段，不敢上高架了。还有人说南二环，南二环还在堵啊，南二环南一环双向都是一个比较拥堵的状态，到哪呢？南二环在到这个唯品会合肥这个蜀山的这个陈少来啊，由西向东的方向，在就是黄山路跟南二环交口，由西向东的方向这一段啊，是确实是目前也是车辆比较大的。还有金寨路高架啊，金寨路高架跟芙蓉路交口的这一段啊，就是金寨路高架到一直到咱们到哪呢，到正大广场这一段，由南向北的方向啊，堵的也是有一定的拥堵。我给大家说这些路段啊，都是目前我们在实时的这种地卫星地图上看到实时存在拥堵的现象，所以大家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啊。有时候可以变道，变道一定要提前打灯。我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个人非常讨厌变道不提前打灯的人。首先你在合适的情况下，你虚线你可以变道的合理情况，一定要提前打灯，不要随意的突然就变啊，这是我个人非常不喜欢的一个这个开车的行为。好，时间关系啊，我们就两道题，也希望大家度过一个快乐的国庆小长假。我们的机场高速从16点预计会出现大流量，所以大家提前的去，不要耽误你的出行。市区里开车的朋友，如果你不敢，你就慢慢开，安全第一，但是呢也不能太慢啊，就是在这个速度啊要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祝大家国庆小长假7天都开心啊！我希望7天回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全新的你。为什么呢？因为小长假没了，后面就认认真真工作吧。然后我们即将迎来2027年。好的，祝大家小长假快乐啊！这个小鬼祝大家阖家幸福，团圆平安健康啊！我们假期回来见啦，拜拜。
8: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9: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8: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9: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1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1: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0: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点30分。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的，各位，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哈。今天白天的全省阴天有小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中雨，最高气温江北24到26度，江南北部
12: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此刻的上证综指。

指3848.08点，上涨了17.63点。深圳成指12912.54点，上涨了10.60点。创业板指数3142.35点，下跌了0.22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呢，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同时提醒您，安徽 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呢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账无忧。快通过安徽 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是官方 APP 来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1-96369。

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以官爵。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

0: 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5: 15:01，您锁定的是 1FM 交通90.8，和您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先来关注国内方面，今年9月是新修订的科普法施行后的第二个全国科普月。中国科协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科普月各地区各部门共组织活动36万余场，200余万名科技工作者开展科普服务，线上线下汇集超100亿人次。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6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053列。

0: 热门线路加开夜间高铁。天气方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安徽省气象局最新的预报显示，国庆假期前期安徽省仍多阴雨，但五号起转为晴好天气，同时两股冷空气将会影响安徽，气温起伏较大，前期气温较低，六号起气温回升。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受到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和美联储加息预期的影响，美国三十年期国债收益率29号盘中显著升高，一度触及5.623%，为2002年6月以来最高水平。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网，由张一编辑，江南播报，感谢收听。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高速的通行情况，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事故方面的信息。利吴高速上，利吴高速芜湖往高淳方向5公里的地方，水阳站西约3公里左右，在宣城市宣州区境内，有一辆货车发生了侧翻，占据了应急车道右侧车道，其左侧的车道是可以通行的。那么受到事故的影响，横岗站的入口往高淳方向的匝道是临时封闭了。我们提醒大家，这个出行的过程当中小心谨慎驾驶，尤其是安徽大部分地区还都处在阴雨的天气过程当中，雨天行车道路湿滑，您在出行的时候要更加小心谨慎。我们的路况专线0551634589，公众微信账号呢可以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路况，发送关键词路况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省内高速整体的通行情况我们实时更新。
2: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0: 股市的收盘信息，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下午上证综指收盘的点位是3842.19点，上涨了11.74点，涨幅是0.31%。深证成指收盘的点位12887.62点，下跌了14.33点，跌幅是0.11%。那么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创业板指数收盘点位3135.28点，下跌了7.29点，跌幅是0.23%。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随时锁定收听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的线上直播，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
1: 在江淮大地上，有些地名不仅是地理的坐标，更是精神的灯塔，传承红色基因，点亮江淮丰碑。安徽交通广播、安徽革命烈士事迹陈列馆联合推出特别策划《红色江淮闪亮坐标》，让我们重温那些峥嵘岁月，在新时代的征程中续写红色辉煌篇章。
3: 在安徽马鞍山蒲塘镇，王宫山上的茶园清香四溢，吸引着众多游客。但许多人慕名而来，并非只为了茶香，更是为了祭奠安葬于此的抗日英雄刘一红。80多年前，这位邮政局长毅然弃笔从戎，用生命书写抗日传奇。他的故事为何至今仍让人铭记？今天我们一同走进这段红色历史。
4: 大家好，我是志愿讲解员周琦，同时也是一名退役军人。本期让我们走进红色江淮闪亮坐标——刘一红烈士故里马鞍山市的一红亭。 1906年，刘一红出生于当涂县杜塘乡，今属雨山区象山镇。1934年，他任当涂县采石邮政局局长，拥有安稳生活。1937年，日军侵占当涂后，他不愿南迁，依然辞去公职，变卖家产，组建抗日自卫队。1938年，他接受新四军领导，队伍被改编。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营长、副团长等职，参加战斗30余次，屡立战功。连8岁的长子都被粟裕特批入伍，成就了一门忠勇的佳话。1943年5月21日，为了让迫击炮尽快投入战斗，刘一红亲自试射，但第二发炮弹却意外在炮膛爆炸，他身负重伤，腿被炸断。弥留之际，他掏出银元交最后一次党费，叮嘱战友继续革命，并嘱咐儿子继承父业，革命到底。最终因失血过多牺牲，年仅37岁。为缅怀英烈，1998年马鞍山市普塘革命烈士陵园现马鞍山市烈士陵园建义红亭，2021年拍摄抗日英烈刘义红宣传片，还为亭台撰写纪念对联。2022年召开英烈事迹报告会，让英雄精神代代相传。
3: 如今刘一红的故乡象山镇通过生态修复，从矿山伤疤变为网红打卡地，还入选省级乡村治理试点和卫生乡镇。每逢重要节点，人们都会来陵园缅怀英烈。这片红色土地既承载着对刘一红的思念，更以蓬勃发展的姿态延续着英雄精神。
2: 在历史的长河中汲取力量，在红色的传承中坚定信仰。安徽交通广播、安徽革命烈士事迹陈列馆联合推出特别策划《红色江淮闪亮坐标》，让我们一起感悟江淮英雄的初心与担当。
5: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这是千年水秀掠过时光的轻叹，这是徽州木雕与匠人呼吸共鸣的韵律，这是泥土里生长的黄梅调在春风中婉转，年轻一张红纸正在讲述团圆的故事，一捧陶泥正在重塑文明的温度，一池纸香正托起墨香千年的重量，生动非遗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密码，每一次倾听都是对文明的接力，每一次传承都是对未来的承诺，
1: 守护无形瑰宝，让历史的声音永不消逝，听见非遗，声续千年。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下午的3点23分了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感谢各位的持续关注。中秋国庆双节哈，听众朋友们都计划去哪里自驾出游呢？出门之前一定要把装备给配齐，先去合家福的沿河路店逛逛，调改开业，零食、水、路上吃的用的一站式搞定，结账用易支付满50立减20，再抽空去百大百货转转，秋上新三折起，出游的衣服就不用愁了哈。旅游想出片设备要备齐，那么正好百大电器双节聚会补贴至高立减13000元，月圆了就出发，百大全省陪您共度团圆好时光。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下午的3:31了，和您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全省的天气情况。那么今天白天全省是阴天有小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中雨，最高气温是江北24到26度，江南北部26到28度，江南南部29到31度。再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有雨，室外温度22度，目前合肥的空气质量指数22，空气质量优。出行过程当中，我们提醒大家时刻注意您的行车安全，尤其是接下来进入国庆假期哈，部分的路段、部分的时段在通行的时候压力可能会更大一些，提前做好规划。有及时路况信息，欢迎各位第一时间来联系我们0551-634-58908，0551-634-58908。提醒大家，因为受到雨天的影响，合肥绕城高速金寨路、集贤路、包河大道、南肥河路的入口禁止摩托车上道，德上高速上舒城西、汤池、明传、山南入口禁止摩托车上道通行。公众微信账号您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也提醒大家，我们的路况专线您记好0551-634-58908。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国庆假期即将到来哈，那么各位都计划去哪自驾游呢？出门之前一定要把装备给配齐，可以先去合家福沿河路店逛逛，调改开业零食水，路上吃的用的一站式搞定，结账用一支付，满50立减20，再抽空去百大百货转转，秋上新三折起，出游的衣服就不用愁了。旅游想出片哈，设备要备齐，正好百大电器双节聚会补贴至高立减13000，月圆了就出发，百大全省陪您共度团圆好时光。

0: 由于工作、生活等因素，许多人很难有专门的时间去养生。其实，利用碎片化时间就可以进行中医养生。工作间隙可以试试以下几种方式：间断做双手托天理三焦动作，也就是双手举过头顶拉伸一下；搓耳，耳朵上有许多穴位，可用两手拇指、食指、中指、无名指前后搓擦耳廓，刺激分布在耳廓上的各种穴位；搓颈，用两手食指、无名指反复按摩颈后部的风池、风府穴，力量由轻到重，直到局部发热，可缓解颈部压力；干洗脸，双手相互搓热后搓脸，使脸部发热，可使面部皱斑不生，颜色光明；呼吸吐纳，采用腹部深呼吸法，一舒一张，尽量深长均匀。
1: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来了解一下道路的通行情况。这多缓行的路段，我们要提醒大家，受到芜湖长江大桥通行不畅的影响，芜河高速上芜湖的主线站出口往合肥方向的车辆，由交警在现场往芜湖市区方向间断分流。另外呢，是在沪渝高速上，沪渝高速芜宣枢纽宣城往宣城西往宣城北，沪渝高速芜宣枢纽宣城西往宣城北铜陵方向的匝道是临时封闭。出行前规划一下您的行驶路线，了解一下所要经过这些路段整体的通行情况，出行的时候小心谨慎驾驶，时刻注意您的行车安全。国庆假期来了哈，大家在出行的过程当中要提前了解道路的通行情况，做好通行的一个规划。那么出行之前，出门之前也一定要把装备给配齐哈。先去合家福沿河路店逛逛，调改开业零食水，路上吃的用的一站式搞定，结账用一支付，满50立减20。那么再抽空去百大百货转转，秋上新三折起，出游的衣服就不用愁了。旅游想出片哈，设备要备齐，正好百大电器双节聚会补贴至高立减13,月圆了就出发，百大全省陪您共度团圆好时光。

这些年，巢湖来了一些陌生的客人，一些快要被遗忘的名字。白鹈鹕上一次它出现在这里还是30年前。这种鸟从不将就，水不够清，鱼不够多，它绝不落下。黑嘴鸥和东方白鹳回来了，他们的要求也很苛刻，浅滩要有，还得无人打扰，他们才肯站成一道风景。被称为鸟中大熊猫的震旦鸦雀，他们看中的则是整片芦苇是否繁茂。每一种挑剔都是一道考题，他们都回来了，说明这片湖经得起严苛的检验。万物归来才是家园，让每一次振翅高飞都有落脚的地方。

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金属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购908商场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好，周三下午的4点01分，各位锁定关注的是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一起来了解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2025年起，自然资源部和退役军人事务部集中组织攻坚开展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专项工作。目前这项工作已经全面完成。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天长三角铁路迎来国庆假期首波出行大客流，预计当天发送旅客376万人次。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据气象部门最新预测，安徽省大部将持续多日的阴雨天气暂时还没有停下来的迹象。此外，受到一股冷空气的影响，安徽北部气温下降4到8摄氏度，局部地区降温幅度可达8摄氏度以上。10月1号到5号，全省平均气温普遍低于20摄氏度。

摄氏度将出现寒露风天气。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记者当地时间30号了解到，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商业客机突然掉头，并连续发出紧急预警信号。好，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网由张一编辑，娟娟播报，感谢收听。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刚刚才我们在新闻播报的时候，大家也留意到了哈，现在呢，铁路啊将在今天有一波这样的旅客发送的高峰，啊，可能在当天会有啊376万人次，长三角铁路的工作量这么大哈。那么铁路的工作量挺大的，高速公路的工作量呢，其实也蛮大的哈。来关注到现在部分路段呢，已经出现了车多缓行。今天呢是国庆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有一些朋友这个时候可能已经在路上了。来，在路上的朋友可以通过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给娟娟打个招呼，来得意一下。好，了解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现在部分路段车多缓行。那么受到芜湖长江大桥通行不畅的影响，芜河高速，注意芜河高速芜湖主线站出口往合肥方向的车辆，由交警在现场往芜湖市区方向间断分流。注意了啊，现在芜湖主线站出口往合肥方向的车辆，由交警在现场往芜湖市区方向间断分流。那么沪渝高速的吴宣枢纽宣城西往宣城北铜陵方向匝道，现在也是临时封闭。这是沪渝高速的吴宣枢纽宣城西往宣城北铜陵方向匝道临时封闭。还有更多的路况信息，我们也会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来为大家梳理并且及时播报，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关注交通90.8。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家们，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我和别人相处得好好的，可在父母或是恋人面前就忍不住想发脾气。你也有这样的困扰吗？为什么我们对越亲密的人脾气越差？举个例子，当你得知伴侣没带雨伞而淋雨时，明明是心疼和担心，脱口而出却成了知道下雨还不带伞，你就等着感冒吧。被指责的一方原本满肚子委屈，说出来却是我不用你管。这种情况常常发生，当我们感到痛苦时，更渴望向亲近的人寻求安慰，然而潜意识却不允许我们轻易示弱，因此表达出来就成了愤怒和指责。跟别人闹不愉快或是工作压力大时，我们也更容易跟亲密的人发脾气，这是因为当你遇到挫折，大脑会开启防御机制，退化到用小孩子的方式去应对，也就是哭闹。面对不熟悉的人，我们会尽量控制这种情绪，面对亲人或伴侣时，你相信对方能够包容你，因此也更容易把坏脾气的一面展示给他们。经营亲密关系，从好好说话做起。不想总是把坏脾气展现给最亲的人，你需要在沟通时好好说话。首先试着直白地表达需求，别让对方猜你的心思。你怎么这么啰嗦？如果改为我在忙，这件事一会儿再说，对方也会给你多一些理解。第二，别做反问句小能手，你问我，我问谁，不然呢？你怎么连这都不会？这些咄咄逼人的反问句不仅是无效沟通，还会伤害对方的感受。如果改为咱们一起去找找，可以看看导航，别着急，再试试，听上去就舒服多了。第三，说话之前先换位思考。争吵时我们总爱出口伤人，事后又懊恼不已，下次先把这些气话说给自己听，如果你也觉得很受伤，就别用它来伤害亲密的人。学会沟通，争吵并不可怕。生活中我们无法避免和亲人或是伴侣发生争吵，但发脾气不应该成为常态，争吵的目的也不是分个输赢。争吵后一定要耐心地沟通分歧，勇敢地告诉对方我爱你。有效地表达负面情绪，反而能够增进双方的理解。 学会经营好亲密关系，你的生活会更加幸福。
0: 好，这会儿我们再来回复一下微信平台上各位听友的路况咨询啊。微信平台上有朋友说想了解一下高速路况，娟娟帮大家通过交通热力图也仔细的观察了一下啊。现在呢，马鞍山也就是在这个沪高速上临近马鞍山大桥，也就是说从马鞍山往合肥方向去啊，这个不是特别好走。临近长江大桥这一块拥堵的还挺长的，所以后方的车友们，咱们啊，一定要耐心一点。另外，在巢湖的半汤，也就是在巢湖东站这一片，巢湖往合肥方向也是繁忙状态。同样呢，再来关注一下啊，现在在芜湖，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芜湖长江大桥，很多的朋友想要上长江大桥可能会遇到分流啊。如果遇到分流的话，请大家一定要听从交警的指挥。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市区啊，合肥市区虽然说现在此时此刻的时间是下午的4:09，平常这个时间啊，大家在路上开车基本上都是悠哉悠哉的，但是现在合肥有部分路段已经开始堵起来了啊。比方说这是在合肥的南二环路，现在呢是从这个合作花路高架桥开始就一直排队排到临大堂啊，这是西向东方向。那么东向西方向呢，从雷街公园开始啊，就一直排队堵，然后到琥珀新天地啊，这个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合作化路高架桥，那么是从休宁路开始一直排队啊，这个方向应该是反过来的啊，应该是从黄山路开始排队呀，就排到休宁路啊。那反方向的合作化路，它的堵点呢是从这个黄山路刚刚过去，哎，这个时候虽然说排队到这个西园新村了，但是好在拥堵的时间不是特别长。还有一个老堵点就是南一环，这个时候呢从长江西路拐到南一环开始啊，就是有点繁忙，一直到德胜门桥啊，这是西向东方向。然后东向西方向的话呢，玉溪路高架桥啊，刚刚过一玉溪路立交啊，玉溪路立交刚刚转上这个一环路的位置啊，就开始堵，一直排队到了金寨路高架桥。而金寨路现在进城方向是比较繁忙的啊，这是从哪儿开始？从南七开始就开始一直排队啊，排队到这个南一环这个位置啊，然后拐上南一环的话呢也不是特别好走，看来市区现在特别繁忙啊。然后呢在芜湖路啊，和这个叫什么来着啊，威斯汀酒店开始啊，然后一直到长江东大街这一段的马鞍山路，现在这会儿也不太好走。另外寿春路的双向在霄金公园这一段也是有排队的这种情况。再来关注到的是富阳路现在啊，这个从林泉路开始就一直排队到北二环啊，然后呢北二环高架现在从西向东方向，就是在富阳路这个节点前后啊，都一直在排队，不太好走。另外呢还有一个路段，霄城路这个路段呢有点奇怪，它不是一个特别大的路口，但是呢这一段的通行受到了比较大的影响，现在从这个北二环一直排队到了扶疏路啊，这一段都不太好走，建议可以避让开这个路段了，换从其他的路段来分流一下。另外铜陵路高架桥啊，是从哪儿开始呢？是从生态公园这块竹丝路开始，就一直排队到了这个中绿沙漠城附近。哎呀，大家伙儿啊，这会儿千万不要着急啊，都想尽快的到达自己的目的地啊，比如说过节前咱们是不是很多的事情也得安排处理，但是安全始终是最重要的。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东二环转北二环，流西往东，怎么这么堵啊？
0: 啊，东二环转北二环不太好走啊。西向东方向，东二环转北二环，西向东，啊，不是东向西吗？这个了解的情况来说一说，了解一下啊。第一是这些路段为什么这么堵，那可能还是跟大流量有关，再加上下雨天啊，咱这车速想提上来其实挺不容易的，因为大家开车的时候都特别留心，我不愿意在这么堵的天气再添个堵，那既影响别人的时间更影响自己的时间，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大家选择是对的，慢一点没关系啊，安全才最重要啊。还有朋友在微信平台上始终不停的在发高速通行情况、高速路况、宁洛高速通行情况啊，很多朋友关注高速的通行情况，我估摸着是不是已经准备上高速了，提前来了解一下，没问题啊，马上就为大家来送上高速路况。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到现在为止我们的高速路况为大家已经加密频次了，现在我们是每15分钟给大家刷一波最新的。现在提醒大家，我们来了解到的是德上高速，德上高速呢，合肥往永城方向茶安服务区现在是充电桩饱和了，各位电车千万千万注意了啊！想找充电桩的话呢，这个茶安服务区您就不要选了啊，一定要根据您的电量选择其他的这个充电桩。另外呢，还有部分路段车流量比较大，像沪武高速，沪武高速的丽水往巢湖方向马东枢纽附近路段297公里到301公里，还有采石矶附近路段303到307公里，这一段不太好走。沪渝高速宣城往铜陵方向的敬亭山服务区附近303到306公里。好在呢，虽堵但只有几公里啊，堵在其中的朋友千万千万不要心急，交通90.8一路陪伴着您。好了，您在路上开车想要了解哪边的路况哈、或者您发现哎这里怎么这么堵啊，赶紧跟大家来说一下，后方的朋友您选其他的路来绕行吧，这也是非常欢迎的啊，谢谢您啊。那您可以把信息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直接在微信上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节前最后一期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
7: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1: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8: 我喜欢朗诵唐诗，
9: 我喜欢唱歌。
1: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10: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8: 在这里快乐成长。
1: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好是吧？星期五不放假了。
1: 哎呦，这位同学，你这个考试的积极性特别特别高，看来最近学习学得不错啊。想要周五把这个周五的考试提前，没关系啊。那个国庆假期我们也有特别节目，到时候我们安排一场考试啊。我们节目的这个惯例呢，是周一到周四好好学习，周五来一次周考，考考大家什么语文啊、地理啊、天文啊、这个历史呀、物理啊、化学啊这些题目啊。我听你的声音非常熟悉，没准就是我们好几门课的课代表是吧？好，特别欣赏你这样的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啊。但是是要好好学，可是玩也得好好玩。你看这不是马上就那什么了吗？对吧，放假了，很多小朋友马上就从校门要走出来，然后开启他们的7天的假期了。很多的家长就在安排，哎，我们这个假期应该怎么安排啊，对不对？千万注意了，别把孩子禁锢在学习桌前，知道吗？上周教育部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就介绍啊，将全国推行每周至少半天在校外实践教学。哎，那么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就说了，说这个生活就是教育，社会及学校啊，这个国庆7天你的安排可不能只有学习啊，我们更应该让孩子走出房间，去触摸历史的脉络呀，去感受科技的脉动，去倾听自然的声音，为孩子成长珍贵留白啊，让教育在真实的世界当中去扎根，去拔节生长。所以呢，在今天我们特别安排为大家梳理了安徽的多个文博科技场馆国庆期间的多种丰富多彩的活动。哎，大家接下来就跟娟娟一起来找一找，有没有你们家孩子喜欢的呢？好，首先来关注的是安徽博物院啊，为了满足广大观众的参观需求，安徽博物院10月1号到7号延时对外开放。开放的时间呢是早上9点到下午6点，哎，注意了啊，是下午5:30停止入馆啊。蜀山馆呢是线上实名预约参观，庐阳馆是免预约参观，直接到馆参观就可以了。国庆期间呢，安徽博物院有3大新展，家长小朋友可以一起去安徽博物院去感受历史长河中的时间魅力。好，另外呢就是合肥市图书馆啊，合肥市图书馆是在琥珀山庄啊北口1号啊，它大家可以非常容易跟这个中心图书馆来混合啊，但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琥珀山庄北口的合肥市图书馆。合肥市图书馆呢，它在这个国庆期间呢会有各种主题活动，研学共读、戏曲风华、线上互动5大板块的内容啊。比方说10月1号呢开展河图文艺周末一书一影烈火中永生活动，现场分享电影原著《红岩》这本书的写作背景啊、主要内容啊，让大小朋友通过小说与影片结合，在品读中回望历史、感悟时代。另外呢，24小时阅书房在10月4号啊，河图这个阅书房还针对少儿读者开展七彩阅课堂《星河有梦》礼赞祖国活动。哎，另外他会开展咱们国家的这个航天事业辉煌成就科普，观赏航天模型，然后写下航天梦想和爱国寄语，特别有意思啊。10月1号啊，合肥市图书馆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活动，这个活动呢娟娟也参与其中啊，就是书香载道月游泸州，跟着书本游合肥研学活动。这个活动的话呢，它每场会设置3条特色线路，读者们呢从合肥市图书馆乘坐书香巴士出发，前往各县区图书馆，并且呢将本地特色的纪念馆、博物馆、湿地公园等文化地标串联起来，实现阅读和实地走访相结合，引导读者跟着书本读懂合肥的历史人文，践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阅读理念。另外呢还有啊，这个连续7日沉浸式阅读山河记啊，然后呢还有这就是京剧文化展览，绘声绘色阅故事，包公陪情，绘声绘色阅故事，宝贝看大戏，花木兰等等这样的一些戏曲活动，哎，非常有意思啊。好，还有 就是安徽省科技馆啊。安徽省科技馆呢，有很多的一些科普活动，科学有戏啊，辉光少年说，奇趣科学秀啊，大家呢如果要是想去参观，想要去参与到活动当中的话呢，可以通过安徽省科学馆的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安徽省科技馆微信公众号来实名预约，然后再使用预约的二维码、二代身份证或者是三代社保卡核验进场。如果要参加活动的话呢，一定要记得按照活动的通知要求来进行预约啊。你看啊，除了我们介绍的这个咱们安徽博物院呐、安徽科技馆呐、合肥市图书馆呐，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活动，学习是当然要进行的，但是这些活动也得兼顾啊。我们就希望孩子在真实的世界当中去成长，孩子呢是多元成长，而不是只会学语文、数学、英语、历史、地理等等这样的一些，他们要把学到的知识变成真实的场景当中的应用，这样对孩子的成长会更有意义。

0: 今天下班之后，孩子们放学之后，国庆就来到我们的身边了。您的国庆出游准备好了各种所要携带的物品了吗？好，我们国庆出行好物专区乐购908商城已经全线铺开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拍照出片的 Coach 包包、Coach 腰带、MLB 的包包随心选啊！品牌冲锋衣，应对旅途当中多变的天气。你说安徽还要降温，就这天还要再降温，那怎么玩啊？好在有冲锋衣，对吧？啊，海蓝之谜、SK2、雅诗兰黛、兰蔻等大牌的护肤品，旅途护肤不缺席，更有限时加码的福利。进店记得先领满399立减50的大额优惠券，领券之后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啊！好了，国庆出游选好物就来乐购908商城。有朋友说，这券怎么领啊？发送阿拉伯数字16啊，就是小写的那个阿拉伯数字16，直接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先把券领上啊。好，去年呢一上线直接卖断货的北面的鹅绒羽绒服，哇，现在开始啊要提前卖鹅绒的羽绒服了。为什么这个时候卖？是因为价格划算。北面的品牌呢，大家都知道的啊，北面1996鹅绒羽绒服，无数人坐等补货，但是当时是断货了，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补货了啊。衣服反季买，别墅靠大海，有这么一句话。提前入手这个寒冬的刚需好物啊，不用等到寒冬涨价缺货，现在入手这性价比直接拉满啊。日常专柜呢是2000多块钱，今天乐购908商城返场福利，大家一定要先去领399减50的券，领到手之后啊，短款只需要649，长款只需要749，你看这多划算啊。关键是什么？正品奥莱仓直发，品质是不是有保证啊？放心入手，不踩雷啊！另外还有优惠，所以呢，赶快发送阿拉伯数字16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先去领个券啊！北面的品质，口碑呢是一直稳稳在线，做工、版型、保暖性都是经过验证的，口碑验证的啊，这个大众公认的高品质的户外御寒好物。本次经典的1996系列的鹅绒服，注意鹅绒服，贴心的配齐了短款、长款两种版型，适配不同的身高、不同的穿搭的需求，全家都能选到心仪的款式。好，这款羽绒呢是甄选啊，这个高含量优质鹅绒填充，它和鸭绒不一样啊，蓬松度饱满厚实，锁温储热能力是超强的，而且很轻盈，不压身，保暖的效果远超普通的鸭绒服啊。那么冬天你穿这款羽绒服，它不会那么臃肿，穿起来也特别的暖和，还很轻啊。面料呢采用的是防风耐磨的优质材质，搭配双层内里的精工设计，做工呢扎实又细致，有效杜绝跑绒钻绒的问题，久穿不变形也不跑绒，耐洗耐穿。版型设计呢兼顾了颜值和实用性，男款女款同款的啊，百搭不挑人。尺码呢从 XL 到2XL， 90斤到190斤，男生女生都可以轻松搭配。日常的专柜，哎呦挺贵的，2000多呢，但今天我们是返场福利，乐购908商城专属的啊。那大家先领取399减50的专属优惠券，399减50的优惠券您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16啊，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直接就可以领啦啊。到手之后呢，加上券啊，咱们短款只需要649，长款只需要749，2000多块钱的专柜啊。正品奥莱仓直发，全程品质有保障，放心入手不踩雷。但是有一点就是提醒大家注意啊，补货的数量也是比较有限，因为像这样的价格给到我们大家，其实我们也挺难争取的，所以这一批要是售罄以后，下一次再补货就没有办法保证时间了。好了，想要入手北面经典鹅绒服，趁低价囤深冬的刚需好物，直接到乐购908商城来下单。购买的方式啊，直接啊发送阿拉伯数字到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也可以搜索一下微信小程序乐购908，就可以找到我们了。记得先领399减50的券啊，买不买都得先领上，这样更划算嘛。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 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3: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2: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3: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点30分。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假期之前的最后一天啊，不能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还没放国庆假期呢。好，欢迎大家来持续锁定关注交通90.8，在节前的最后一天工作日啊，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天气的变化，希望天气给力一点吧。好，全省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呢，全省阴天有小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中雨，今天的最高温度江北24到26度，江南北部26到28度，江南南部29到31度。目前呢，合肥有雨，室外温度22度。目前合肥空气质量指数22，空气质量优。微信平台上还有很多的朋友在关注路况，这些呢我们都收到了，马上我们来给大家梳理一下啊。首先呢，我们来了解到的是合肥市区的通行情况。由西往东方向来看，现在长江西路进城方向，从这个合肥绕城高速开始吧，就一直排队排队排队啊，现在排到了五里墩。然后同样反方向啊，从这个西七礼堂开始就一直排到了这个合肥绕城高速的入口附近啊，现在都不太好走。另外呢，再来看到这个南一环啊，南一环现在从合作化路开始一直排队排到了德胜门桥啊，然后现在南一环的反方向，这个时候也提醒大家留意一下啊，从这个肥河路开始啊，滨河路开始呢就一直排队排队排队啊，排到了德胜门桥啊，这是挺忙的。金寨路这块儿呢，在稻香楼附近，由北向南方向堵得蛮严重的啊，颜色现在都发黑了。但是反方向呢，这个时候排队是从哪儿？从望江路开始，一直排队到稻香，一直排队到了南一环，然后这一抹的繁忙还延伸到了南巡门桥啊，这会儿呢不太好走。再来看一看这个东一环现在是由南向北方向啊，现在不太好走。然后再看到的是铜陵路也是啊，从长江东大街开始一直排队排队排到接近灵泉路啊，这个位置现在也是挺忙的。再来看到的是郎溪路和包公大道的交叉口啊，然后郎溪路这会儿啊，包公大道的交叉口，现在这一段都不太好走，从灵泉路开始啊，一直到新海大道。北二环呢，现在从郎溪路立交桥一直排队到接近铜陵路的位置，都是挺忙的。再来看南北向啊，哎呀，这会儿这个大家都忙着呢，然后导致于我们现在播报路况的速度也得跟上啊。再来看到的是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合作化路高架桥，从科大西区开始一直排队到了五里墩啊，排队到了五里墩。然后刚才我们已经梳理到了金寨路现在拥堵的情况依然在继续，而徽州大道现在从九华山路啊，接近南一环的这个位置，现在也是在排队。那么合肥的另外一条道路啊，南北一号高架的话呢，从美生滨江花月一直排队到这个东一环。到望江东路，现在走走停停的，而反方向现在是从立高柏林春天一直排队到了，这个嘉桥国际广场啊，这一段现在也是不太好走。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其他方面啊，马上给大家梳理到的是高速的情况，也希望各位您所行经的那些路段到底怎么样，好走不，都可以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 是事业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避免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阿里，我来啦！
5: 来，吸口氧吧。哎，这瓶没有了。
1: 这是被丢弃的氧气罐，在风中翻滚了3天，被爱心环保人士捡到，送进了回收站。但有更多的氧气罐。

0: 塑料瓶、易拉罐没被捡到。
1: 当车轮驶过318国道、独库公路、可可西里，随手扔掉的垃圾正在威胁着脆弱的生态环境。数据显示，海拔4500米的高原运输一吨垃圾需要380元燃油费，相当于当地牧民家庭10天的收入。
0: 保温杯代替矿泉水，环保袋代替塑料袋，将垃圾带回城镇分类丢弃，将环保融入自下，记在心间。
1: 车行千里，不留一痕。
2: 好，微信平台上有朋友想了解一下河安高速的通行情况，我们要提醒大家关注到的是河安高速现在北向南方向啊，也就是说一直往桐城方向，接近桐城南枢纽这个位置，现在有排队等候通行的情况，我们要提醒大家要多多的留意。再来关注到的是吴河高速，现在吴河高速巢湖东站附近啊，由芜湖往合肥方向走的话呢，这会儿呢不太好走，还是跟之前一样，而且拥堵的势头呢跟之前半个小时之前呢基本保持变化不大，还是一直是繁忙着。之前呢我们也关注到了芜湖的通行情况啊，那么也告诉大家现在芜湖的通行情况也是依旧，主要的高速堵点的话呢还是在芜湖长江大桥从芜湖往这个出城方向走的这个位置可能还会有分流，如果遇到分流的话呢一定要听从交警的指挥。再来关注到的是沪武高速这一段啊，现在在马鞍山境内尤其是沪武高速快到啊这个马鞍山长江大桥，哎，没上大桥这一段啊一直是排队，排了应该是好几公里啊，这会儿不太好走，提醒大家还是得多留心的。其余的多处高速公路现在也都是越来越繁忙啊，如果您打算咱们下班之后上高速立刻出发的话呢，一定要提前了解好您所行经的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并且呢提前做好准备，您是电车，这个时候建议充满电之后再走，因为高速公路上很多的充电站啊这会儿呢都是处于饱和，刚才我们也跟大家提到了啊，部分的充电站现在这个时候想充电可能还得排队，另外也有部分高速公路的充电站还会限制大家的这个充电量，比如说有部分的高速公路充电站会限制大家充只能充到90%啊，那不能充到100%，之前呢娟娟在路上就遇到过这种情况，所以大家都要合理的安排好自己的出行计划。好了，祝愿所有在路上开车的朋友们咱们能够顺利的到达自己的目的地。另外啊，有一点，您这个出行的话很多的一些东西要提前准备哦有朋友说，哎，出门之前当然得准备了，出行的装备嘛，对不对？去哪儿买的？给大家支个招啊，咱们可以去何家福沿河路店去逛一逛，调改开业之后，何家福沿河路店零食水路上吃的喝的用的啊一站式可以搞定，最关键的是注意，这是重点，结账的时候用易支付满50立减20，这个多划算呢，再抽空去百大百货去转一转，秋上新三折起，出游的衣服咱不用愁了，对吧？旅游想出片，设备得要选好啊，正好百大电器双节聚会补贴最高立减13000的补贴啊，哇多划算啊。好，全省百大啊，陪您共度好时光。

0: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四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1: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2: 我喜欢朗诵唐诗，
3: 我喜欢唱歌。
1: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4: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2: 在这里快乐成长。
1: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

好，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在咨询908908，我现在呢是从港籍到南港走哪条路最快啊？哎呦，您所走的这个路其实还可以，我们帮您规划了一下啊，大概40分钟您就可以到了，是17.8公里，确实挺远的，但是呢还一路都是比较好走的。您从这个港籍上合怀路嘛，上了合怀路之后呢，然后再转北二环，这样四里河路，合怀路转四里河路，然后再转北二环，哎，您就一路走吧啊。但是在这个北二环路这儿呢，要注意要转上淮南路啊，淮南路再转上新海大道啊，然后啊新海大道再转上新蚌埠路，哎，之后就很快就到了目前看还是比较好走的，除了有个别的位置啊，它现在呢是黄，哎，一路显示比较繁忙的是在从这个北二环路高架桥啊，您在走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一点点的小的拥堵在这个安徽省化工研究院这个位置啊，然后转上淮南路高架之后就好走了。好嘞，40分钟左右可以到了啊，到的之后跟我们报个平安哦。哎，有朋友说啥时候能错峰就好了，其实呢大部分人的这个时间规律还是比较接近的，要想错峰的话可能需要我们自己费一些时间心思安排了有朋友说出发之前一定要上好厕所，这是一个大实话啊，确实是这个样子，不光要上好厕所啊，您还得准备一些比如说像手机充电呐、电车充电、油车加油啊，然后呢路线的规划。刚才有朋友说错峰啊，您的意思是不同的单位不同时间放假吗？那哪个单位排最后啊哎，这个也得考虑一下啊。还有呢就是也有朋友说啊，这个出门的时候得准备一点这个能扛饱的零食，哎，这个也是，但是也不至于这样恐怖啊，该准备是准备的，但不要把这个路途啊，未来的这个路途想得这么可怕，那大家就会觉得这个放假好像对我们自己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呢。另外路线规划确实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比如说有一年春节的时候啊，我们去南方过年啊，然后去的路上我们才想起来这个规划的事儿，因为手上的工作都特别多，然后呢分工嘛，就是一个人在前面开车，另外一个人在后面赶紧的查赶紧的找啊，哪条路好走哪条路不那么堵啊，就这样一路到了，这也是一种方法，如果现在您出发了在路上的话，这种方法是可以用上的。但是不管怎样，前边开车的朋友咱一定要把油门刹车牢牢的控制好啊，这是最安全的，无论您是一个人开车还是有一家老小坐在您车后，或者跟一帮朋友咱们一起，安全始终摆在第一位，那么多爱你的人呢，那么多的一些美好的风景和美食等着你呢，是不是？有朋友说，哎呦，这个时候油车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所以嘛，现在关于油车和电车，那有人还是坚持买油车，啊，有人也会选择买电车，啊，就是各有各的这个不同的需求，所导致我们有不同的选择。好，在这个市场上，给我们大家选择的空间还是蛮大的，对不对？此时此刻我们正在直播的是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我是教育主播娟娟，但是在节假日呢，我们交通908就会有一个老传统啊，只要大家出行有需求，我们立马来为大家服务，所以这会儿您想了解哪一些路段的通行情况呢，马上可以给我留言。微信平台上有朋友说啊，908908现在这个时候西二环太难走了啊，从这个科学大道开始，我上西二环的，然后一直走走停停，走走停停，哎呦，到现在我还堵在望江路上啊，西二环的望江路上吗？那我帮你也看了一下啊，你转上南二环之后可能就会好走一点，呵呵，除此之外还得堵一会儿啊，没关系没关系，我们陪着您啊。
好，南二环呢，现在是从金寨路一直排队排队排队啊，排到石台南路。然后如果可以的话，我建议您可以选择从佛子岭路呀，或者从休宁路吧来绕行，现在这两个路段还比较好走一点。佛子岭路你要走的话，可能到前山路您得稍微绕一下，不如直接选休宁路啊。合作化路高架桥现在南向北方向，从科大西区还是排队排到五里墩，然后北向南方向整个从长江西路开始一直排队到休宁路啊，它是走走停停的，不是全部排队的，也可以走一下啊，没问题。金寨路高架桥呢，从南七开始一直排队到这个稻香楼啊，一直排队到稻香楼。南一环嘛，还是那个老堵点，从合作化路一直排队到南一环的德胜门桥啊，然后再来看，这是徽州大道。徽州大道现在南向北向的堵点都集中在和南一环交汇的位置啊，这个从北向南方向就排队到南一环交叉的这个位置，然后后边就比较好走了。然后南向北方向的话呢，是从太湖路刚过就开始堵车，一直到南一环路啊，后边也是比较好走了。哎呀，再来看一看这个位置啊，这是东一环。东一环的话呢，是从水上洋小区一直就排队到了哪儿啊，我来看一看啊，一直就排队到了38中大通路校区啊，现在这段不太好走。另外再来看一看，这个是哪个路段呢、啊、铜陵路啊，铜陵路，铜陵路从南肥河开始，哎呦，这铜陵路堵的还蛮久的啊，一直排队排队到了这个，这是哪条路来着啊，大通路。嗨，大通路好像沿线不是特别好走啊，我看这个是哪个小区，就是从这个和平路，然后再到铜陵路，再到大通路，再到南陵路这一段啊，现在整个这一圈都不太好走，四个方向都不太好走。哎呀，马上到五点了，我这节目呀也就是为大家来播报路况了，好在呢小朋友们这会儿应该是在爸爸妈妈车的后排，无论是回家还是放假出发啊，咱们一直都是开开心心的。咱节目今天稍微缺席一下，大家原谅啊，我们为咱们收音机前这么多开车在路上的叔叔阿姨们报路况，让他们走得更加的舒服一点，更加的舒心一点。还有朋友表扬我来着，他说娟娟老师有潜力当维权908哟，接前卫和向伦老师的班。哎呀，你要知道他们这节目多有难度啊，这个我大概带小朋友比较擅长一点啊。有朋友说，哎呀，你昨儿没上班吗？我怎么昨天听广播啊，这个没听到你的声音啊？因为我们昨天呢是机器检修，然后让机器检查检查身体，然后完了以后咱们国庆节继续为大家好好服务啊，对不对？哦，对了，说到这儿，我们也提醒大家，咱们开车在路上之前，比如说有长途之前，咱把车辆的身体也检查检查吧，这样的话开车上路更轻松啊。好，一路得不得到现在了啊，大家想要了解路况呢，可以继续给安徽交通广播来发送信息啊。另外您在路上碰到哪儿哎呦不太好走，我来提醒一下后边的朋友，来也可以告诉咱们交通908。好，我是娟娟，我们给大家送上一首歌吧，让大家稍微的轻松一点，我们在歌声的过程当中啊，有路况也随时差，爱听歌的朋友们咱们也原谅则个啊。

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咨询合肥的长江西路到六安市裕安区韩柏渡镇堵不堵。我告诉你啊，这个路还真的比较好走，但是您需要避开咱们合肥的这段路，也就是说长江西路的客运西站。客运西站往合肥市区方向去，您不要选，您可以选择从什么创新大道啊、方兴大道啊这样的一些道路转上长江西路，然后接下来就一路绿灯，到了六安市，在六安站附近可能会六安站的长江中路这一段可能会有一点堵，其他的都还比较好走啊。但是可能再往后5点或6点的时候，这条路呢也会部分路段出现一些拥堵的节点，但是放心吧，总体还是不错的。

台上有朋友留言，他说娟娟娟娟，我告诉你啊，现在京台高速上也不好走。京台高速接近中派河大桥啊，从合肥出城方向这个接近中派河大桥这个位置可能也得等上一段时间才好走吧。因为现在呢我看到已经出现了拥堵了，不过也不用心急，好在这一段通行情况总体还是不错的。青龙潭路现在双向啊，在哪里呢？这是应该在潭冲河路啊，潭冲河这一段现在不太好走，从中派路啊一直是到这个潭冲路、潭冲湖路这一段啊，双向都不太好走啊。整个合肥市区了，我看了啊，今天的晚高峰来的会比较早一些，希望大家做好准备，等到真正原本的晚高峰到来的这个时间段，也就是5:30左右啊，可能拥堵的情况还会加剧一些。好在呢，大家都是准备出门，比如说去回老家呀，去出门旅行啊，对不对？这个心情呢还是非常非常的愉悦的。记得交通90.8一路陪伴着大家，我是娟娟。今天呢我们陪伴大家的时间都到这里了，接下来由我们的同事来继续为大家送上

0: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5: 百大电器国庆长假聚会，预存至高抵500元，套餐满额享半价购，多重补贴至高立减13000元。即日起至10月7日，国宴来袭，换新买家电就到百大电器。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
6: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8: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9: 来了，吃饭了。
6: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0: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

0: 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九零点八，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九零八高速现场。
2: 好，傍晚的17:03，我们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沪高速溧水往巢湖方向马东枢纽附近路段297公里至301公里，以及采石矶附近路段303公里至307公里，此刻是车流量比较大。另外呢，沪渝高速的宣城往铜陵方向敬亭山服务区附近，在303公里至306公里，同样是大流量。再来关注 ETC 方面的消息，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账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2: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来了解目前合肥市区的路面通行情况。苏警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是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加上雨天的影响，今天的晚高峰确实是来得比较早。像目前的高架桥，长江西路高架的西向东全线压力是比较大的，特别是二环和玉兰大道的上方尾部是过了枫林路的附近，东往西也是大流量，在前山路一直到西出口，目前出城的流量也是比较大，建议呢走在长江西路东西双向的都可以选择桥下的地面道路通行。南环高架的西往东主要呢还是集中在金站路汇流点到苏松路的下口处，以及呢像合作环路高架南往北，在黄山路到五里墩上桥口的位置呢是缓行路段，金站路高架桥靠近西友路的南北双向都是要提前的规划好，以及马鞍山路高架靠近南二环的南北双向，北往南尾部在太湖路附近，南往北尾部是过了繁华大道，东边的郎溪路高架桥东往西的方向现在呢主要是集中在上海路的上口处，南往北的方向要关注的是南汾河一直到高亮路的附近，北边的像铜陵北路高架桥南往北的方向在滨河路到大通路的上方，北往南是新海大道到临泉路的上桥口的位置，阜阳北路高架桥呢也要特别留意一些，南往北在北二环一直到淮北路铁路桥的位置呢，总体来说目前南往北出城的流量相对来说大一些，像城市的环线南营环东往西在马鞍山路上金屯桥，西向东呢是梅山路上金屯桥，北一环集中在阜阳路的东往西主线辅道上速度都缓慢一些，像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惠州大道的东往西的方向南二环与前山路的东向西，西二环的北往南受施工影响，尾部是在天达路的附近，南往北是目前呢是银杏路到集贤路，现在的南二环靠近宿松路的东往西，在最内侧超车道有一辆故障车，交警正在赶往现场，请后方上桥的司机们一定要注意安全，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1: 在江淮大地上，有些地名不仅是地理的坐标，更是精神的灯塔，传承红色基因，点亮江淮丰碑。安徽交通广播、安徽革命烈士事迹陈列馆联合推出特别策划《红色江淮闪亮坐标》，让我们重温那些峥嵘岁月，在新时代的征程中续写红色辉煌篇章。
4: 南陵县西北部有一个以英雄命名的乡镇加发镇，这个地名的由来要追溯到70多年前那场震撼世界的抗美援朝战争，为纪念这位特等工程一级英雄，南陵县人民政府将他的故乡全塘乡更名为加发乡。

0: 乡，后撤乡建镇，沿袭为今天的加发镇。一个地名承载着一份永恒的铭记。今天当我们走进加发镇，便走进了一段用青春和热血写就的英雄传奇。
1: 大家好，我是志愿讲解员王家红，同时也是一名服役36年的退休军人。本期让我们走进红色江淮闪亮坐标第八站南宁县加发镇。李加发，南宁人，1951年6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在第67军199师595团当战士。1953年7月13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年仅19岁，后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追记特等功，同时授予一级英雄称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李加发共和国英雄称号，同时授予金星奖章和一级国旗勋章。1950年6月，中国广大农村开展土地改革之际，美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迁潮战争，并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1951年夏，李加发毅然报名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军后，李加发的政治素养和军事技能不断提升，被选送到团训练队学习特等射击。学习结业前进行实弹射击，他5发子弹全中靶心，荣立3等功。同时，由于他工作、练兵、积极认真，政治上要求进步，1952年10月被批准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同年12月，部队在庆县山坚守阵地，李加发当了排里的临时通信员。李加发的任务是每天到玉吕峰前沿班送信，任务途中要经过一片200多米长的开阔地，敌人每天要向这片开阔地投射数以千计的炮弹。传信任务既艰巨又危险，但李加发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被誉为铁腿通信员。1953年7月13日夜，在京城战役反击南朝鲜军的教研山战斗中，李加发所在排担负攻击116高地的任务。在部队受敌地堡火力阻滞时，他主动请战，接受爆破任务，机智地炸毁主地堡外围3个火力点。身负重伤后，忍着剧痛继续艰难地向前爬进，用最后一颗手雷摧毁地主地堡，随之陷入昏迷。反击部队遂发起冲锋，又遭敌另野暗堡火力封锁，再次受阻。部队连续组织爆破，军营敌火力猛烈，未获成功。关键时刻，他从昏迷中醒来，以惊人的毅力顽强地爬向敌暗堡，在靠近地堡时毅然挺身而起，用自己的胸膛堵住机枪射孔，为反击部队夺取教研山开辟了道路。
0: 加发镇，这个镌刻在皖南大地上的名字，早已成为一座无言的丰碑，更是一份精神的契约。英雄从未远去，他化作了故乡的青山沃土，融进了万家灯火的安宁。今天我们行走在加发镇的每一寸土地上，听到的已不只是历史的回响，更是一种面向未来的铿锵足音。那是对信仰的坚守，是对家国的深情，是激励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无畏前行、续写荣光的力量源泉。
2: 历史的长河中汲取力量，在红色的传承中坚定信仰。安徽交通广播， 安徽革命烈士事迹陈列馆联合推出特别策划红色江淮闪亮坐标，让我们一起感悟江淮英雄的初心与担当。晚高峰是一天中最温柔的转折，窗外的街景缓缓后退，而松弛的状态一路向前。908的电波里传来熟悉的声音，像副驾上的一位老朋友递来的温热。不必追赶什么，也无需成为谁，这一刻你只是穿行于黄昏中的自己，陪你在这一程光影里慢慢开，静静听，畅通2026，堵车不堵心，路上有光阴。
3: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
4: 好，时间来到了傍晚的17:14，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20畅通2026。
5: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播乐瑶。
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播洪杰。
5: 我们的耀红组合又开始了，陪伴着在11长假到来之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今天的晚高峰来得更早一些，刚刚呢在我们的苏警官播报路况消息的时候呢，已经提示大家了晚高峰今天下午就已经正式的开始了。所以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今天您是打算啊这个提前走啊、这个错峰出行提前走，结果呢错到一个位置一个时间的话呢，一定要储备足够的耐心了。
4: 行车在路面上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这个耐心，然后呢一定要注意安全。路面上最新的消息，欢迎大家可以随时通过微信和我们来取得互动。
6: 对酒当歌全新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全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3: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
4: 好，这有朋友就说，这我还没下班呢，这刚刚下班呢这已经堵起来了哈。今天的晚高峰来的是早很多。
5: 对啊，今天是下午2点多钟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关注到啊，下午的晚高峰就已经是开始了。合肥中心城区流量明显增大，那么像长江西路高架桥由西往东、合作化路高架双向，以及西二环由北向南和南一环双向，以及马鞍山路高架桥北向南、包河大道高架桥南向北呢，都是处于一个缓行的状态。截止到目前呢，在合肥城区的晚高峰仍然是在继续过程当中。我们也提醒大家，下着雨的国庆长假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真的是要保持安全的车距啊，因为大家现在都有一个急不可耐的要放假的心了。
4: 是，乐瑶说下着雨的让我想起一首歌，这什么下过雨的秋天傍晚我都很期待啊，
5: 这是下着雨的秋天的傍晚，又是国庆长假的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当然更期待了。
4: 是非常期待，但是路面上行车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些拥堵，然后呢还有一些情况出现。
5: 对，
4: 你看有听友就说有辆车啊，真这个开车有点没素质，停在采石路，合肥市采石路自南向北和玉溪路的交叉口，就是自南向北红绿灯50米左右的位置，
5: 不知道为什么停在这里啊。
4: 对，他把整条这个右转道都给堵死了啊！本来今天上路的车就特别多，今天一堵啊就停在这儿，后面车走不掉，把直行车道都堵住了。
5: 对，我们想问一下，这条路采石路自南向北和玉溪路交叉口的这个位置啊，想问问就这辆车子你为什么停在这里，是因为你在等人，还是说你的车辆抛锚了？如果是因为车辆抛锚的，请打开您的后备箱，把这个三角警示牌对吧，这个抓紧时间给它放在这个车后50到100米的这个地方，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你车子是无缘无故停在这里的话，你就是影响正常的交通通行了呀。
4: 嗯，是的，看到还有听友就说说，你看乐瑶，你看今天我们节目还多了一名听众啊。他说，其实我每天啊把娟娟的节目听完我就到家了。
5: 嗯，
4: 哎，但今天很奇怪，怎么今天又多听了一个节目
5: 啊？今天听节目主要是想了解一下大家堵在哪里了。
4: 对，今天还在路上啊。
5: 有一些朋友今天呢是选择了从公共交通的出行方式。那么今天合肥地铁主要。

0: 道线路晚高峰的时段均有调整，调整为下午的3点钟到晚上的8点钟，高峰覆盖时段延长3小时，同时压缩1、2、3号线晚高峰的行车密度，线网晚高峰最小行车间隔只有3分35秒。合肥南站1、4、5号线的末班车发车时间呢，均延时至次日0点。也就是说到今天晚上的12点钟啊，合肥火车站1号线开往90围站方向，3号线开往儿童医院新站区新区站，还有包括向城路站方向末班车发车时间呢，均延时至11点40，就晚上的11点40。所以大家在今天晚上如果是想要坐地铁的话呢，也没关系啊，可以放心了，因为现在这个地铁的营运时间呢是往后延了。还有就是机场方面，我们要提醒大家了，受到国庆假期旅客集中出行的影响，今天下午4点钟到晚上12点钟，合肥机场高速路段呢可能迎来车流高峰，机场高速呢可能出现拥堵的情况。我们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大家，合理规划抵离机场的出行路线。
1: 也是尽量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避免因高速拥堵耽误了城际的行程。也是建议大家及时关注实时路况，或者备选其他通行的道路啊，来前往机场。其实前几天啊，就是红姐来看1236的这个车票的时候，我当时还很惊讶，我说至于吗？30号从下午，然后就开始1号，就根本就是红姐想去，比如说我想回家，回黄山，根本就买不到票
0: 哦，
1: 候补也不到票。我想有这么夸张吗？会不会是等到30号再把票放出来？
0: 对。
1: 然后今天下午看到这个路况，
0: 还是没有。
1: 对，我知道，我看这个路面的情况，我就知道了。这个今天下午，很多朋友都已经是，比如说请个半天假，开始了自己的国庆假期了。
0: 或者有一些单位或者是公司呢，还有老板啊，就比较人性化啊，这个也希望大家可以错峰出行嘛。如果真的是都是扎堆在5点半以后放下班以后，那可能这个大家出城就会更加拥堵一些了。
1: 没错。
0: 和这个假期路况息息相关的，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天气情况了。
1: 这两天拥堵也和天气有关系啊。
0: 有多少的朋友和我一样？每天要刷新无数次那个天气预报，
1: 就是看看到底什么情况啊，我到底该怎么样穿。
0: 真的好烦啊，不是因为穿衣服的原因，
1: 还有洗晒，
0: 不是因为我要去按照这个天气情况去规划。对，规划
1: 自己。不是，那你乐瑶你最后怎么规划？
0: 到目前为止没有规划呀。对，我刚刚上节目之前，然后家里哥哥姐姐们还在群里面发说，哎呦，这个后天就是2号准备说要找一个农家乐的地方，然后自己就是烧那个大锅灶什么之类的，我就没有回复啊。我想问一下，先问一下他的大锅灶是在
1: 是露天的？
0: 对，是。然后我想到说，如果就是你是在室内的话呢，就没有那个大锅灶那个意境了，对不对？就没有那个趣味乐趣。但如果在室外的话，深一脚浅一脚，我又不想去踩泥，所以哎呀好纠结。然后这两天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真的是好烦啊。
1: 是，这天气变化莫测，但是确实这几天这下雨是主基调。其实相对来说啊，这个合肥的雨平时呢这一般下个2-3天就停了，但最近下的时间比较长。
0: 不光是合肥哦。
1: 对，就你比如皖南，咱们皖南就是其实每年下雨的时间这个降雨量还是比较大的，是比较频繁的。但是合肥呢，就是反正红姐这十几年的体感，我就感觉合肥雨是偏少的，就相对于我老家来说是偏少的。
0: 事实上不光是合肥，就是安徽省大部已经连续多日出现了阴雨天气了。根据气象部呢最新预报，安徽省大部持续多日的阴雨天气暂时还没有停下来的迹象。此外哦，不仅没有停下来的迹象，受到一股冷空气的影响，安徽北部温度还将下降4到8度。
1: 是。
0: 局地我说的是局地降温幅度达8度以上。那么10月1号到5号呢，全省平均气温普遍低于20度，所以会出现一个寒露风天气。寒露风天气，
1: 就反正这寒露风天气我们可能不太理解怎么回事，但离降温您一听，又刮风您一听就知道了。这衣物啊要提前准备好了，特别是准备出行的朋友，如果出行只穿个短袖，早晚的天啊，有的时候到景区，就比如说这个海拔比较高，那真的是很凉的啊。
0: 那当然了啊，这个气温走低，真的是这种阴雨天气让人抓狂。这场雨这个没有停下来，所以也提醒大家，长假出门一定要携带雨具。好，然后什么时候这个雨才能真正的停下来呢？根据天气预报啊，10月5号到6号，假期余额不足的时候，假期进入尾声的时候，全省才会迎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
1: 好，明白了哈，这太阳这几天也是放假了啊。 要提醒大家，在这样的一个天气当中出行一定要做好准备啊。根据气象部门预计呢，这个9月30号夜间到10月1号，就是今晚到明天10月4号，我省有3到4级的偏北风，阵风7级。明天到5号呢，全省的平均气温普遍低于20度，出现寒露风天气。气象专家提醒，气温骤降走低，伴随着像凉风，公众要注意保暖，小心着凉感冒。
0: 在即将到来的假期，又是淅淅沥沥的这种秋雨，下个不停的假期，大家是怎么打算的？有没有适时合理的去提前规划好自己的假期呢？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有位朋友说了，我的规划就是在家睡觉。
1: 大家来
0: 这个也挺好，
1: 是也不错啊。
0: 我跟
1: 好好休息休息。
0: 我跟大家来说一下我是怎么规划的。我买了一点那个面粉。
1: 买了一点面粉？
0: 对，它那个面粉有高筋面粉，然后低筋面粉，因为有不同的这个面粉，然后有小麦面粉。然后呢，就是买了不同的这个面粉，然后每次都买一小袋一小袋那样的面粉。我是准备这个假期在家不出门的话，我就做烘焙。
1: 然后到去农家乐吃是吧？
0: 好像不是做，就是如果说不去农家乐的话，我就准备自己在家里面做一些烘焙，因为平时这个是很耗时间的。我知道红姐你爱人是他是经常在家里面会做一些小蛋糕，
1: 对，
0: 小糕点的，对不对？
1: 对。
0: 我如果说假期的时候要是真的是不太会的话，我可能还会视频求助一下。
1: 我不知道他的水平怎么样。
0: 他上次带的那个很好吃啊。
1: 还可以是吧？还可以。
0: 对，我感觉都已经可以到那个烘焙店的那个感觉了。
1: 好的。
0: 就是那上那个曲奇饼干了，你还记得吗？
1: 好，我假期有个目标，
0: 我到现在
1: 看着啊。
0: 对，我就真的是觉得
1: 还可以，
0: 而且你那次还说了，说他用的那个原材料全部都是那个进口的，那个奶油啊，还有那个什么黄油什么之类的，然后我想那个成本应该很高啊。
1: 就你仔细最后一算，你还不如到外边买一点吃。但是这是一个爱好，
0: 这是一个乐趣啊。因为你想，如果说我出门的话，那我可能就是呼吸新鲜空气啊，和大自然亲密接触，但实在是没有办法，你要给自己在家里面找一点事情要去消磨打磨
1: 就是这个打磨
0: 一下时间，
1: 应该这么说，应该叫怎么陶冶情操，对吧？他们这样说就可能这个态度就不一样了啊。
0: 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这样子，就做个美食还是挺好的。这也是我们在假期的时候可以这个在家里面增进这个家人情。
1: 对，这其实真挺好的，也邀请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个假期您准备如何度过？不过说到美食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我不知道乐瑶以及电波前的各位最近有没有吃过或者看过一个东西？超长蛋挞啊，这个最近这个以前我们就吃那个蛋挞，啊，就是蛋挞嘛，就是一个一个圆圆的。
0: 那个发音准确发音是对的，就是蛋挞。
1: 对，但是
0: 汤辉老师都说了，说跟那个你知道跟那个撒贝宁人，他说那蛋挞不是蛋挞，是蛋挞。
1: 对，但是你平时到店里买，说老板我要几个蛋挞，老板可能会一下反应不过来。就平时我们说的那个蛋挞啊，它就是正确发音叫蛋挞。那平时是圆的嘛，但最近呢有一个这个超长蛋挞特别火，在社交平台上呢
0: 是超长蛋挞，
1: 对，就是长的还感觉像背上面像背一把剑一样的。
0: 大家吃了吗？
1: 我红姐是没吃，乐瑶也没有吃，
0: 没有，不敢
1: 啊，
0: 不
1: 敢
0: 吃。
1: 但是看了以后，
0: 我们俩都是不敢吃，想吃不敢吃。
1: 有没有挺好奇的？就是把原本掌心大小的这个蛋挞拉长到约60厘米，像一把剑一样的，不再追求一口一个。
0: 我一开始以为，我看到这个报道的时候啊，我就点开那个图，我一开始是以为那个就是糕点师傅啊，他嫌麻烦。不是，我以为他嫌麻烦，就他最后一道工序要把它切开，他没切。后来不是的，后来发现原来不是这样子，他就是专门做一个超长的长长蛋挞。
1: 对，它是一个新风尚啊，就是感觉是要从以前的一口一个变成双手捧着啊掰着才能吃。
0: 这个我在家里面没法做
1: 那这个家里肯定是没法做，
0: 因为我家那烤箱没有这么大的，
1: 对，
0: 没有这个长60公分的这么大的烤箱。
1: 你看这很多很多的烘焙店，它的这样的一个独特性就体现出来了。而且啊，红姐也发现了，它现在好像成了每一家烘焙品牌的新招牌。
0: 为
1: 什么？就可能是一阵风吧，就跟前两年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0: 你觉得为什么会就是火起来？
1: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它的这个分享性。你比如说我买几个小面包小蛋糕，好像拍照打卡好像也不怎么新鲜。但这个蛋挞呢，首先它其实是我看到网上就说它其实比较容易做，
0: 其实就是追求一个新奇感，
1: 对，
0: 对不对？
1: 新奇感嘛，而且我就背到后面像一把宝剑一样的，或者捧着，感觉还挺有点幸福感的，还和平时的生活好像有一些不一样。
0: 但我觉得那个是就不太实用啊。我说不太实用的原因是因为，如果我是一帮人，比如说假期我可能有10个人在一起聚餐，那我觉得可以。但是如果说像我们家也平常一家三口，或者是有的时候儿子他也不喜欢吃，那只能是我一个人吃的情况之下。
1: 对，他家里起码得有2个人喜欢吃吧，不然的话
0: 那哪能吃得掉啊？你那个时间长了，你放着放着又不好吃了。
1: 那时间长了很浪费的，所以提醒大家买的时候要。要 这个量入为出哈，这个量力而行。
0: 所以只能说我们俩老了，只能说年轻人他就是我吃不吃得掉都不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事情，或者他们有朋友经常在一起分享，我们现在是已经无福消受了。
1: 那都要你知道吗？年轻人他新陈代谢快，吃这一个说不好真不在话下。我以前也吃过八个蛋挞，
0: 对吧？
1: 你八个小的和一整个大的估计也差不多。现在叫我吃两个，估计有点无福消受了。
0: 哎，那我们就来说一说，就是因为马上也要到假期了嘛，可能很多的一些朋友大家也不会出远门，但是呢就是找一找这个小馆子，找一找这个美食，在家里面做做美食还是挺好的。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就你以前和现在最爱吃的
1: 小吃美食啊。
0: 现在蛋挞算是小吃对不对？
1: 蛋挞绝对算是一个小吃啊，对吧？这个
0: 在家里面自己做的这种，
1: 自己做，还有这以前买，最开始反正红姐第一次吃是在那个某著名的洋快餐品牌嘛，就小的时候我第一次吃，我想哇，
0: 肯德基是吧？
1: 对对对，我想这怎么有这么好吃的东西？就鸡蛋怎么能做成这么香甜？后来发现它里边是不只是鸡蛋嘛。你看这红姐口水都出来了。
0: 对对对，大家也来说一说您最喜欢吃的小吃啊。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1-6303。
4: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3、2、1，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我来了。
9: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1: 哇哦，好美哦！
9: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1: 出发
9: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1: 我在，
12: 我也在。
9: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9: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 908此刻气象。
1: 好，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是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全省东北风四级左右，阵风七级。明天的最低气温呢，大别山区是12到14度，沿江江南19到21度，江淮之间南部17到19度，其他地区呢是15到17度。

0: 么妈妈，我们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1: 啊，反正没几小时我们就回来了，不碍事不碍事。
0: 妈妈妈妈，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1: 哎呀，地上的东西多脏啊，快走快走，会有人管的。
0: 妈妈妈妈，你看环卫工人好辛苦啊。
1: 你呀，要是不好好学习，以后也要这么辛苦的。
2: 或许可以改变这一切。
0: 妈妈妈妈，我们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1: 哦，妈妈给忘了，谢谢宝贝提醒，妈妈这就去关灯。
0: 妈妈妈妈，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1: 嗯，那宝贝快点把它捡起来扔进垃圾箱吧，回家记得要洗手哦。
0: 妈妈妈妈，你看环卫工人好辛苦啊。
1: 所以啊，你才要好好学习，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让他们不再这么辛苦呀。
2: 让我们用爱填满孩子的眼睛。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3: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来了解目前合肥市区的路面通行情况。苏警官，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其实目前合肥市的晚高峰呢仍在持续当中，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郎溪路高架靠近上海路的上方东往西是有一辆故障车在最内侧的超车道，受此影响，目前后方的尾部是过了南非河，仅行驶在郎溪路高架北转西的司机们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像长江西路高架的西向东呢是全线压力偏大的，东往西在前山路一直到西出口是大流量，合作环路高架南往北是黄山路上雾里墩，以及北往南的方向在太湖路到前方的转南二环的位置呢是缓行路段，像金帐高架桥靠近南二环的南北双向，南山路高架桥的北往南在望江路到南二环上方，南往北是南二环一直到前方的太湖的位置是大流量，郎溪路高架除了北转西有故障和事故影响，在南往北的方向从南非河一直到新安江路的位置也是大流量状态，像铜陵北路高架桥的北往南在新海大道一直到林群路上方，以及南往北现在呢是在滨河路一直到大通路的附近，尤其北边的阜阳北路高架要关注的是北辰大道的南北双向，环线南一环东往西现在呢是在玉溪路一直到金屯，西向东呢是梅山路上金屯桥速度会比较的繁忙一些，像北边的北一环东往西集中在站西路到阜阳路的主线辅道上，城市外围南二环与惠州大道的东往西的方向，西二环的北往南在天达路到集贤路，南往北是西有路到集贤路，方兴大道呢主要还是在翡翠路一直到前方的青峦路的附近，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5: 夜晚，一只小猴坐在树枝上赏月。
6: 唉，月亮要是会说话就好了。
7: 哎，我有智能月亮呀，它随时都能陪我聊天。
5: 亲爱的毛毛，需要为你生成一首关于月亮的诗吗？
7: 哇，它好贴心，比我们隔壁树的猴子强多了。上次找他们玩还被拒绝了，真朋友就该这样及时回应。
8: 孩子，你们在对着发光的石头说话吗？
7: 爷爷，这不是石头，它比真朋友还好，从来不会让我失望。
5: 电量不足，请充电。
7: 啊，智能月亮怎么不理我了？
8: 算法能编织精美词句，却给不了一个结实的拥抱，就像我们永远捞不起水中的月亮，也永远无法从代码中提取真实的温度。
5: 真正的温暖需要两个真实的灵魂相互照耀。

0: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古井贡酒年会原浆，古二零畅通二零二六。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播乐瑶。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播洪杰。
1: 作为在十一长假期间提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我们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大家，现在在合肥城区也好，包括在省内的高速路段啊，很多是目前高峰高流量的状态。先来关注车多缓行的高速路段，受芜湖长江大桥通行不畅的影响，芜河高速芜湖主线站出口往合肥方向的车辆由交警在现场指挥。我们也提醒一下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听从现场交警的指挥。目前往芜湖市区方向呢是实行间断分流的管制措施。再关注到的是沪渝高速芜宣枢纽宣城西往宣城北铜陵方向的匝道临时封闭。那么大家想要了解更详尽的高速路况，您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复路况进行查询。
0: 看到微信平台有朋友就是说，哎，速松路居然不堵，您在哪个路段啊？今天晚间可能因为又是假期刚刚开启，
1: 对，
0: 另外呢也是雨水天气，所以说很多的市区路面啊，行经的压力会比较大。大家行车在路面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根据往年交通流量的预测哈，预测今年国庆假期首尾大流量时段分别是从今天下午的3点钟到晚上的12点钟，另外呢还有明天早晨的8点到下午的晚上的10点，以及那10月7号的早晨8点到晚上的10点。然后假期中期会有一个早晚高峰，是10月2号的6点到8点到12点，然后呢下午的3点到22点。也就是说，除了10月1号、10月7号、10月2号之外呢，其实其他的假期这个高速公路的流量还是大家可以放心通行的。
0: 对，因为在假期中间呢，相对来说通行的这个压力会小很多啊。如果这两天呢，如果说咱们要想凑一个完整的假期，对吧，或者说您假期排的这个行程比较密的话，那在路上行车的时候要保持耐心了。因为确实是很多朋友跟您是一样的啊，这今天下午想3点我总算错峰了吧，结果就凑到一起去了
1: 、对，我们在这里也给大家一些这个提示啊，就是绕行的一些建议啊。第一个呢是道口的选择，南绕城金寨路包河大道集贤路道口发生缓行时，出城车辆可以选择蜀山道口上道，返程车辆呢您可以选择提前从肥东道口、南飞河道口和蜀山道口来下道。这样的一个绕行的路段。
2: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4: 新一代宣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宣酒，低杂醇更轻松。
5: 如果晚高峰是一首音乐，马路是慵懒的爵士，车流是流动的电子乐，红绿灯切换出即兴的蓝调节拍，轮胎亲吻路面，向古典扣击节奏，高楼间的流光带着中国风的温柔回响，开车就像一段即兴演奏，或快或慢，每一次暂停都是为了更好的向前。畅通2026，把这段路听成一首属于自己的歌。
0: 好，刚刚我们说了这个高速上啊，然后这路线选择其实非常重要，道口选择很重要，路线选择同样重要啊。
1: 好，再来说一说这个路线选择。如果您是在京台高速中派河大桥段出现缓行的时候怎么办呢？往安庆方向的车辆可以选择河同公路或环巢湖大道，从盐店书城道口上道往安庆方向行驶。那么安庆往合肥方向的车辆呢，可以从盐店书城道口提前下道行驶至河同公路或环巢湖大道。 道前往合肥市区。
0: 陇西枢纽发生缓行的时候呢，合肥市区往巢湖方向的车辆可以选择从环湖大道或者说从新河马路104、105省道前往合肥市区。往蚌埠方向的车辆呢，可以选择227、101省道、045、048县道前往巢湖市。往合肥市区方向的车辆呢，可以选择从滨湖大道环湖北路104、105省道新河马路前往。另外呢，绕城高速双墩道口至港吉道口路段发生缓行的时候，往陆安方向的车辆呢，建议从30头道口，包括新蚌埠路北二环、西二环、长江西路到 G312国道绕行。往北方向的车辆呢，可以建议从港吉道口下道，经河淮路、还有蒙河路和富阳北路来绕行。
1: 如果是30头道口到路口枢纽段出现缓行怎么办呢？往东绕城高速方向的车辆，建议从30头道口下道，经新蚌埠路、魏武路、龙兴大道，从梁园道口上高速绕行。那么蜀山道口到西枢纽段发生缓行的时候呢，建议往北方向的车辆从集贤路道口下道，经集贤路到西二环到河淮路来绕行。
0: 另外呢，要提醒大家，吴河高速石刀山隧道如果说发生缓行，往合肥方向的车辆建议从巢湖道口下道，经浙高路，这个是绕行至下格道口上高速，或经105省道前往合肥。往芜湖方向的车辆呢，可以从下格道口下道，经浙高路是行驶至巢湖北这样的一个位置经。再由巢湖道口上芜河高速来绕行。
1: 机场高速如果是发生缓行的时候怎么办呢？市区前往机场的方向呢，可以经长江西路，经新桥大道到团肥路前往新桥机场或高流道口，或经西绕城高速、沪陕高速，然后经新桥科创区道口来进行绕行。还有一个沪陕高速发生缓行的时候呢，其实提醒大家呢，您可以从长江西路，然后到312国道到洛安北道口来绕行，或者从港吉道口上道，经蚌河高速、滁河州高速、德上高速来进行绕行。最后呢，还有就是德上高速如果是发生缓行的时候呢，您可以从柏林枢纽、河湘高速到济广高速来进行绕行。因为整个假期期间咱们出行的需求是比较高的，主要的场站、高速道口县域方向的车流呢将出现大流量。我们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呢，千万在出发之前的时候，您可以实时的看一下此时此刻您所要行驶的这个路线到底该怎么样来进行合理的规划。
0: 说到此时此刻，此刻您行进路段今晚的这样的一个通行情况怎么样呢？也欢迎大家来和我们取得互动来说一说哈。另外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邀请大家来聊一聊，就是您最爱吃的，曾经和现在最爱吃的小吃是什么？这个假期有没有计划去哪儿吃一些美食？邀请大家和我们取得互动来听一听大家的分享。你好。
6: 我最喜欢吃的就是炸土豆片。炸土豆片一定要在淮南吃，因为淮南的炸土豆片和其他地方的炸土豆片不一样。淮南的炸土豆片，它除了有土豆片，还有海带，还有青菜，还有脆脆的豆饼子，还有可能其他一些你喜欢的配菜。但是其他地方它就没有这些配菜，而且酱它的味道也是不一样的。淮南的炸土豆片的酱，它是不会水掉的，其他很多地方的酱它会水掉。还有里面还有一些，就是豆制品。
1: 还有豆制品。
6: 一块特别好吃。
1: 你看这位。
6: 有的时候经常吃，那个时候是5毛钱一份，现在已经涨价了。
1: 这个刚才
6: 在淮南之外，我没有遇到好吃的炸土豆片。
1: 就是在合肥以后再也没有吃到好吃的炸土豆片了。就是他在说的时候，然后正好我们的同事江江也来了，江江他是。因为他是淮南人，
0: 对
1: 我又怎么说？你刁总，你讲一下。对，我如果说我们远的地方不去，说去淮南，要是除了那个牛肉汤之外，还有那个炸土豆片，可以去哪一家
0: 去吃？哪几家是吧？
1: 对，你得跟我们说一下哪一些这个炸土豆片的这个店好吃，因为像这种小店，它就是那种藏于
0: 每一家的味道都不一样
1: 之间的，对吧？
0: 真的是，因为红姐以前我就觉得炸土豆片有什么好吃，然后去淮南，哎呦。真香啊。就是我甚至想，那很多很多洋快餐那是没到淮南吃过。吃过以后那出什么炸薯条炸薯头片把它算上去多好啊。
1: 江南说炸土豆片都是小摊的好吃，就是哪家小摊都好吃吗？
0: 就去哪儿，每家肯定有每家不同的味道，
1: 就是对吧？
0: 能开下去的估计都还行。
1: 我一般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我怎么选择，就是到一个陌生的城市、陌生的地方，我怎么去选择就是当地的小吃好吃的地方啊？我一般不会说特别跑去夜市吃，我会去哪里呢？
0: 大众点评吗？
1: 不是，我也不去大众。
0: 就是你会看人多是不是？
1: 不是，我就一般看菜市场边上的、
0: 哦、
1: 就居民区老城区的居民区的菜市场边上
0: 还得是你啊。
1: 为什么呢？因为我总觉得如果说它是那种比如连锁的那种店什么之类的、嗯、那可能它一阵风开完了两三年它可能也就走了、
0: 嗯、
1: 但是如果是那种菜市场底下的那小摊小贩，它能够在菜市场居民区里面生存下来、
0: 嗯、
1: 有的十年八年然后时间更长，你就知道它一定是有两把刷子，他肯定是他肯定差不了
0: 哇，
1: 不然的话你想那都周边都是老市民啊，对不对？就他怎么可能能在那做生意做那么久呢？包括那个土菜馆、
0: 嗯、
1: 我也是一样，就是会这么选择、
0: 嗯、就是在居民区对吧，就是当地人都认可的，那一定是味道差不了。
1: 是、
0: 嗯、
1: 如果他在居民区那边就开了好多年，那我就一般会选择这个。
0: 哦，陆瑶这个建议真的是挺不错的啊！这红姐就喜欢就刷各种各样的榜、
1: 嗯，
0: 我看各种各样的榜，这个。
1: 但是那个榜不是有很多的，它是刷上去的吗？
0: 是刷上去的。
1: 你比如说，你看最近就我们刚刚说的那个超长超长超长超长蛋挞，
0: 嗯，
1: 我说实话，我觉得那个也就是一阵风，
0: 一阵风一阵风。
1: 那个高油高甜，它、
0: 啊、
1: 怎么能够那个高油就是又不是？
0: 就我是觉得蛋挞它
1: 一定是长时间的，
0: 刚刚烘焙出来那一会儿是最好吃的。你要把它打包回家以后，就放里边烤箱里面再烤一下吧，要不就。
1: 那你还记不记得，就是那时候就前几年会特别流行的叫脏脏包，你现在还会再买它吗？脏脏包、
0: 脏脏包，对，前几年特别
1: 流行，记得
0: 吧？它味道也还可以，味道也还不错。
1: 那当时出来的时候，
0: 牛角包上面再给你裹一层那个巧克力酱，里边再给你放一层。巧克力酱对吧？
1: 对，
0: 嗯，
1: 然后现在的好像也不是说很
0: 对，它每一个现在是你比如说饮料对吧、
1: 嗯？
0: 饮料好像是每一个月，甚至是每一周好像都要推陈出新。那面包啊、烘焙啊，也是每一阵子还有不同的这个流行的这个风尚啊。
1: 嗯，
0: 但是小吃不一样，小吃呢，特别是属于咱们中式的小吃，它会。是根植于大家的记忆当中，比如说到小吃，红姐想起我小时候就比如说特别喜欢吃衡山屯溪里有一个这个烤猪肉串，你要说它多好吃，那一定是不是山珍海味，那绝对谈不上。但是那个小的时候那个味道，那个小吃很多时候它是跟你的记忆是画上等号的。你比如乐阳，你吃的这么多美食，你最喜欢吃什么小吃？
1: 我吃那个辟河路的那一家骑士麻辣串
0: 啊，骑士麻辣串、啊、
1: 叫麻辣烫，骑士麻辣烫。
0: 第一次吃是什么时候？
1: 上初中的时候、
0: 啊、对吧？
1: 嗯，上初中的时候，他在那个团结新村那里，然后那个那个阿姨现在已经是老奶奶了，
0: 嗯，
1: 她现在好像要把她的摊位接手给她儿子儿媳妇了吧？
0: 就传承了、啊，
1: 好像是。然后有一天我去的时候，她下午4点钟开始摆，
0: 嗯，
1: 然后我不知道今天下雨她有没有啊？4点钟一般开始摆，到8点钟就结束了，
0: 就结束了，都卖的差不多了。
1: 她每天就备那么多的料，
0: 嗯、
1: 然后她就是卖完了就没有了。
0: 哎、啊，这个特别好。
1: 她跟那个淮南的就是麻辣烫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在哪儿呢？她是用的高汤啊。把它给煮出来的，它不是炸的，就是刚才我们这位听友他讲的，就是淮南的土豆片，它是那种就是先炸，
0: 对，
1: 炸完之后呢，它再给你就是抹那个酱料，
0: 刷酱，
1: 对，刷酱，
0: 对，它不是那个一碗一碗的，
1: 对。但是我说那个骑士麻辣烫在合肥啊，在辟河路那边、
0: 嗯，
1: 然后在那个团结新村，就一个小巷口里面，
0: 嗯、
1: 大家可以去找，你在那个小某书上面是可以找得到他们家的这个很多人的这个评论的，
0: 嗯，
1: 然后你去排队，你要排很久，
0: 哦、
1: 就是。4点多钟就有人在专门在那等着了、
0: 嗯、
1: 他们家是什么那种它不是炸出来的、
0: 嗯、
1: 所以它相对来讲是比较健康的，它不会是那种高油，
0: 就油相对来说少不少啊。
1: 哎，对、
0: 嗯、
1: 它也有，它没有荤的，它只有素的
0: 啊，只有素的，
1: 它只有素的，所以像红姐你应该不太去就专门就吃那个素的。
0: 那这个是代表它
1: 没有荤的，
0: 确实有几把刷子、啊、
1: 它是有那个千张、
0: 嗯、
1: 然后呢还有那个叫就是百叶、
0: 嗯、
1: 然后还有就什么就是
0: 蘑菇
1: 哎，对对对对，蘑菇土豆片之类的，它全部都是这种。然后说到这个小吃，我们微信平台当中有一位朋友，他应该是淮南的朋友啊，他说田家安区啊，就淮南田家安区，他说教院的阿云土豆片，还有前锋小吃街的老吴土豆片、
0: 哎、
1: 这两家很好，我把它拍下来，因为我前两天还特别问了一个就是淮南的牛肉汤哪家好吃、
0: 嗯、
1: 然后我们群里面有一个辉姐她发的信息，她说淮南有一家牛肉汤好吃，我是觉得牛肉汤吃完了以后可以就是不要一次性就是吃一个嘛，
0: 对，你可以吃几家，吃不同的味道，那感觉不一样。就跟前段时间红姐去芜湖，就我其实很就是基本上没怎么去过芜湖，然后去芜湖的时候我就说芜湖有什么美食，我一查、啊、麻辣烫，我讲我这吃麻辣烫，我还从小到大我也吃过不少啊，就这芜湖麻辣烫和别的地方麻辣烫有什么区别吗？ 就一吃还真不一样，还真不一样。但是我不知道我吃的，我就在那个住宿的下边随便吃的一点。但我看他们讲好多很火的店啊，就要排队。就如果说芜湖的听友可以来介绍一下，这到底它的，
1: 我看
0: 那个味道。对，
1: 我这个群里面的朋友他是发了一个什么呢？他说在田家安区福乐街一栋有一个王记牛百味牛肉汤，叫王记牛百味牛肉汤。因为正好跟我们刚才另外一位朋友说的田家安的这个教院的阿云土豆片和前锋小吃街的老吴土豆片，我觉得这两个位置离得应该比较近，所以我可以吃完了这个再去吃那个。
0: 对，另外还有朋友，你看他这应该是开车经过安徽，他说想问一下安徽的土豆片和别的地方有什么不同吗？这是安徽的淮南的土豆片很正宗，你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照片您看不到啊，就淮南土豆片它是刷那个有很多那个酱，然后它有那个豆饼，豆饼我估计很多外省的朋友还真不一定吃。
1: 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吃这个豆饼，特别喜欢吃这个豆饼。
0: 对，你要怎么形容？这还形容不出来呢。
1: 这豆饼炒小白菜可好吃了。
0: 就是如果说您到淮南的话。

0: 式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 6551-6556-0303。
1: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3: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购908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6: 国庆长假逛百大，百大全省百货秋季上新3折起，8大支付平台优惠折上折，云闪付5倍积分，千人嗑瓜子大赛巡回开赛，返乡返程到店领百货好礼，百大全省百货礼赞盛世华诞。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
7: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9: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7: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0: 来了，吃饭喽！
7: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1: 好，再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要提醒各位，杭瑞高速接黄山市高速一大队交警通知，应与 G56 杭瑞高速徽杭段玉岭关至涉县路段啊，在这样的路段 K123 到 K168 实行是4级交通管制，现全线4级管制，限速80码。再来关注 ETC 方面的消息，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亲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再来关注装修方面的信息，装修旺季又到了，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大家带来匠人之装专属的初秋福利，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第一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第二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除此之外呢，像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浴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有新房装修啊，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现在预约到店就能实施。

0: 实在在的省下软装家电开销，还能免费领取您家装修的报价清单。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2: 国庆假期将至，各类经营场所客流逐步上升，要抓实人员密集场所安全管控。合肥市安防办提醒，商超、景区、餐饮场馆需保障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定期检测消防设施，严控动火作业，加强人流监测预警，落实限流疏导预案，严禁堵塞消防通道、违规存放易燃物品，及时排查用电用火隐患。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来了解目前合肥市区的路面通行情况。苏警官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首先呢，要请您关注的是长江西路高架桥的西向东的方向，在枫林路一直到二环上方是大流量，东往西今天晚上呢，受节前的影响，目前流量也是不小的。从二环一直到西出口也是大流量，环线呢也要特别关注一些。北一环在站西路下穿，是西向东，在内侧超车道有一起事故发生，以及南一环金昆桥西向东，此前呢也是发生了事故。南一环金昆桥的事故已经撤除，北一环的事故交警正在赶往现场，请在后方的司机部门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像合作化路高架的南翁北在休宁路一直到五里墩上桥的位置是缓行路段，金沙路高架在望江路转南一环和西右路上方都是南翁北进城，要特别关注。城市的南边马鞍山路高架靠近南二环的南北双向，南二环高架的西向东在宿松路的下桥口的位置也是要留意一些。铜陵北路高架南翁北在太湖路到滨河路以及大通路的南北双向，郎溪路高架北往南在林泉路一直到南肥河上方，南翁北是南肥河到高亮路附近，北二环高架的西向东在两个上桥口四里河和大房引路都是要特别留意一些。城市的环线南一环除了西向东受事故影响，东往西呢在玉溪路上金屯，北一环呢除了站西路也是有事故发生，靠近蒙城路的东西双向和东一环靠近大通路的南往北的方向都是要特别的提前规划好。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徽州大道的东往西，以及呢南二环与前山路的东往西的方向，西二环的北往南在天达路一直到前方的吉县路施工点，南往北是吉县路到长江西路下穿，以及呢是方兴大道翡翠路的西往东的方向也是有不少车辆排队行驶，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2: 在江淮大地上，有些地名不仅是地理的坐标，更是精神的灯塔，传承红色基因，点亮江淮丰碑。安徽交通广播、安徽革命烈士事迹陈列馆联合推出特别策划《红色江淮闪亮坐标》，让我们重温那些峥嵘岁月，在新时代的征程中续写红色辉煌篇章。
3: 在广德市有一条路每天车水马龙，人们叫它国华路，可你是否想过国华二字究竟是谁的名字？一个城市为何用一条路长久地铭记它？答案要回到1937年那个血色的冬天，当淞沪会战的硝烟未散，一位衣衫单薄的川军将领率部千里跋涉，拼死抵近广德，他叫饶国华。在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绝境中，他用一腔热血回答了什么叫国华，为国而战，为华而生。而那条以他命名的路，恰是历史留给今人最沉默也最震耳欲聋的追问。
4: 大家好，我是志愿讲解员孙强忠，是一名服役40年的老兵。本期让我们走进红色江淮闪亮坐标第9站广德市国华路。1937年7月7日，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时任第21军第145师中将师长的饶国华主动要求率部抗战。9月21日，他奉令随第21军出川抗日，饶国华率部步行2000里，于11月中旬到达东南抗日前线。此时 上海、苏州、常州夜已失守，日军兵分四路进攻南京，并在海空军掩护下直须安徽芜湖，威胁南京侧背。蒋介石立即命令刘湘派23集团军、唐世尊的部队进驻安徽青阳一带，牵制阻截从太湖流域进攻南京的日军。唐世尊随委派饶国华率部镇守广德一线，饶国华指挥第433旅在广德前方约60里处的四安构筑阵地，11月27日与日军展开激战。11月30日，日军占领广德，当时饶国华受命组织反攻，但他的手下只剩下1营士兵，被日军包围在十字铺据点，无法组织有效进攻。日军派使者前来劝降，被饶国华严辞拒绝。他表示，事与广德共存亡，不成功便成仁。他在给第7战区司令长官刘湘写下了绝命书后，举枪自尽，以死殉国。饶国华将军在绝命书中写道：本部扼守广德，掩护友军后撤集中，已达成任务，我官兵不惜牺牲为国效力，忠勇可嘉，深以为慰。广德地处要冲，于不忍视陷入敌手，不觉与臣共存亡，上报国家培养之恩与各级长官爱护之意，今后深望我部官兵奋勇杀敌，驱寇出境，还我国魂，完成我未尽之志，与死无恨矣。
3: 英雄离去，浩气长存。饶国华将军当年驱寇出境，还我国魂的未尽之志，如今已化作国华路上川流不息的奋进图景，以及中华民族不可撼动的复兴底气。国华路很短，短到在地图上不过几厘米，这条路又很长，长到需要用牺牲和坚守来丈量。当我们在国华路上驻足凝望，便是在与历史对话。铭记是为了继承那份虽死无恨的赤诚，前行是为了不辜负烈士用生命捍卫的无限荣光。
5: 在历史的长河中汲取力量，在红色的传承中坚定信仰。安徽交通广播、安徽革命烈士事迹陈列馆联合推出特别策划《红色江淮闪亮坐标》，让我们一起感悟江淮英雄的初心与担当。
3: 晚风，路灯，放空，
6: 我们出发吧，亲爱的。
7: 安全带，
3: 向着家的方向相互照亮，慢享你的路上时光，听见向往的生活，
5: 陪你在这一程光影里慢慢开，静静听，畅通2026，堵车不堵心，路上有光阴。
2: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正在为您直播。看到微信平台上不少朋友就说到这个小吃啊，说我家楼下的好吃，我家楼下的好吃，那您得把具体的位置给发上来啊。有朋友就说臭豆腐 炸臭豆腐配萝卜丝也只有在淮南吃得到哦。
8: 炸臭豆腐配萝卜丝，
0: 这好像每个地方的臭豆腐还是真是不一样啊。还有朋友就说，我就在淮南上的大学，学校旁边的炸土豆片好吃，早餐鸡蛋卷饼，还有土豆丝，还有海带丝和油条，就是
8: 海带丝油条。
0: 嗯，海带丝以及油条，估计是啊。
8: 牛百叶不是荤菜吗？大家不要再发照片了，
0: 真的是太在一个雨夜的6点钟，照片发给两个没有吃饭的主持人。
9: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1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4: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15: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
16: 好可爱啊！
15: 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16: 好舒服。
15: 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比如散步，
16: 他说啊，我看你也不怎么样啊。
15: 一直消磨到星光满天。
16: 哇，好美啊！
17: 嘘，不要讲话。
15: 我还要浪费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
16: 没事了吧？
17: 谢谢你。
15: 我想和你互相浪费，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水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薄的翅膀。
8: 好，今天呢和大家来聊到了就是你最喜欢吃的小吃是什么。当然也非常感谢大家给我们推荐了那么多的一些就是在家门口的充满了烟火气的好吃的小吃点，我们都一一把它收藏下来了。当然想去吃这些小吃，你还要就是百里千里奔波，对不
0: 对？
8: 但是如果你想吃这个一口晚宴的燕窝的话呢，那么我觉得你可以自己到家里面，就是游到家里面就可以吃了，随时想吃就能吃了。
0: 出行的时候也可以身上放两罐啊。
8: 对，四季流转又快要到了这个滋补的这个时候了。大家也知道燕窝自古以来

0: 就是我们温和的一个滋补上品嘛，它既能够帮助我们提高这个身体的抵抗力，然后又特别的这个滋阴润肺。燕之屋燕窝呢已经成为我们的送礼佳品了。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来介绍的这款燕之屋鲜炖燕窝，它呢是有这样的一个政策，就是买六盒送一盒，买十盒送两盒，也是我们908的一个粉丝的专属福利的这个价格。而且呢这款燕之屋燕窝啊，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啊，299就是299。燕窝的原材料呢全部都是来自于印尼钻石产区。大家也知道燕窝啊特别的珍惜滋养，采用了115度的高温精炖，不仅能够彻底灭菌，还可以充分激活燕窝当中的活性营养。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一样，它真的非常的方便，不用冷藏，小小的一瓶带着随时打开就可以吃了。
1: 现在很多朋友工作压力比较大哈，你看这忙碌一天以后感觉精力被抽空，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这假期可以吃点调养身心。给大家推荐这款非常提气的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它是燕之屋新一代鲜炖燕窝，配料干净纯粹，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一盒里面搭配了5瓶爆爆珠，这个加5瓶鲜炖燕窝，连孕期宝妈都能安心吃。那么这款299的鲜炖燕窝礼盒呢，还特别适合平日里的人情往来，比如说朋友生日啊、特殊节日啊，包括假期里面走亲访友啊，只要花一份精品水果的预算，就能送出大牌燕窝，体面又有新意。红色礼盒大气耐看，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显档次。现在福利价真的很划算，原价576元，现在只要299元，而且多囤更优惠，买六盒送一盒，买十盒送两盒。想要的直接微信搜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回复299，您回复299就可以下单了。
0: 哎呀，说到这个马上即将到来这个长假啊，出游好物您准备好了吗？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国庆出行好物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拍照出片的 Coach 包包，还有 Coach 腰带以及 MLB 包包随心挑选，品牌冲锋衣应对旅途的多变天气，出行安心有保障。另外像大牌的护肤品，海蓝之谜、 SK2、 雅诗兰黛、兰蔻这样的大牌护肤品呢，旅途护肤不缺席，更有限时是福利加码，进店您先领取满399立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国庆出游选好物就来乐购908商城吧。
1: 去年一经上线就直接卖到货的北面鹅绒羽绒服经典爆款的这个返场了，无数人坐等的北面1996啊鹅绒羽绒服，今天乐购908商城正式补货上线。老话常说衣服反季买啊，这个非常的划算，提前入手寒冬刚需好物，不用等到寒冬涨价缺货，现在入手呢，性价比直接拉满，是真正闭眼入不亏的好时机。专柜日常售价呢是2000多元，今天乐购908商城专属返场福利持续放送，大家一定要先到商城首页，咱们先领取50块钱的专属优惠券再下单。如果说你要购买的话，领券之后短款到手仅649元，长款到手呢是749元，正品奥莱仓直发，品质全程有保障，放心入手不踩雷。
0: 北面的品牌品质啊，相信不用我们再多做介绍了，口碑一直是稳稳在线，无论他们家的做工、版型还是保暖性，都是经过市场认可的，是大众公认的高品质户外御寒好物。那么这次返场的经典1996系列鹅绒服呢，它贴心配齐短款、长款两种版型，适配不同的身高、不同穿搭需求，全家都可以选到心仪的款式。这款羽绒服甄选高含量优质鹅绒填充，蓬松度呢是饱满紧实，然后呢它的这个特别厚实的锁温能力超强，轻盈不压身，保暖效果要远超于普通的鸭绒服，所以说这个轻松锁住这个身体的热量啊，告别冬日的臃肿寒冷。所以在这里我们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那么这款经典款的1996款式啊，它是属于从男女同款，百搭不挑人，尺码呢是从 XS 一直到 2XL， 从90斤穿到190斤，男生女生都可以轻松适配，关键是价格特别划算。
1: 专柜日常售价是2000多块钱，今天乐购908商城专属返场福利持续放送，大家一定要到商城首页，咱们先领取50块钱的专属优惠券，领了以后再下单，领券之后短款到手649元，长款到手呢只要749元，正品奥莱仓直发，品质全程有保障，放心入手不踩雷。本次补货数量十分有限，都是稀缺库存，这批售罄之后呢，下次补货呢可能要等不挺久的啊，想要入手北面经典这个 羽绒服，趁低价囤寒冬刚需好物的朋友，直接进入乐购908商城下单，抓紧锁定福利。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0: 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23啊，今天呢也是11长假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从今天下午3点钟开始呢，合肥城区就已经是呈现了晚高峰的状态。那么在路段当中啊，部分路段呢依旧是出现大流量。这个时间段我们也关注到啊，现在在合肥城区当中呢，无论是东西南北，还包括绕城高速的部分路段呢，持续是大流量的状态。我们在这里也提醒大家，雨天行车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车距。当然也欢迎我们的各位车友，您可以通过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向我们来刷新实时的路况消息。
1: 有听友就说908908合肥市的铜陵路高架由南向北方向现在是堵得一塌糊涂啊，建议车友从下方来这个绕道啊。这如果说这个行经在其他道路的朋友，有没有相对来说比较畅通的，可以跟我们说一说。今天不管是去往高铁站啊，去往这个机场，还有这个高速道口都是比较拥堵的。还有今天好不容易这放假了啊，这很多朋友这商圈附近对吧，特别是老城区也是呈现的比较大流量的一个状态。
0: 你说这个相对来讲就是比较，哎，这也我不知道明天会不会有些变化啊，因为我们关注到了啊，我们现在是从这个由东往西方向来讲的话呢，今天啊在东西向的主干道当中的长江路呢，目前依旧是老的这个堵点。你看，在和创新大道交叉口的位置，还有包括和枫岭路交叉口的位置，以及和玉兰大道交叉口上桥口的这个位置，依旧是呈现了大流量。那么同样呢，和以往的晚高峰相比较而言啊，都是由西往东的进城方向，由西往东的进城方向是大流量。但是反方向，比如说呢，像在合肥市长江西路，包括一直到长江中路和南一环，那目前啊是由东往西的出城方向的压力呢并不大啊，出城方向压力并不大。所以如果您今天是选择要是进城的话呢，可能还是大家是不是晚上也会先回家，要先接一下就是准备一下这个行李行囊。可能明天早晨我们要关注到的就是出城方向的这个交通流量压力了。
1: 对，它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啊。
0: 对啊，好，还有哪一些路段？今天晚上说实话这个每一条路都不太好走啊，
1: 就是今晚出行咱们要做好准备，要把心态给放平。如果堵路上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哈，就哪些小吃令您难以忘却。有朋友就说，我其实特别喜欢吃街边那个淀粉肠，我知道它不好吃，但是它真的，就我知道它不健康，它真的是很好吃。
0: 哎，其实这是个误区，淀粉肠还真没有什么就是特别不健康的，
1: 就是
0: 它只要在国家
1: 正规的这个方式购买的，对吧？
0: 对。
1: 然后呢，摆放不要太长，对吧？这生意够好，别是就比如今天卖不掉，
0: 就长的那种，对吧？
1: 对，
0: 就如果它的卫生安全做好的话，其实那个淀粉肠我觉得还蛮好吃的。而且你知道你要把它给它先片一下，片一碗了以后，然后炸一下，炸开花，对不对？然后再抹一点酱，还是很好吃的。你看我们这边微信平台当中有位朋友说，他说这个牛肉汤啊，他说淮南的传统牛肉汤都是熟的那种牛肉。
1: 哦，他就说不要吃生烫的牛肉汤。生烫的其实是就是对其他地方的这个工艺，对吧？
0: 贵州的酸汤牛肉汤一般来讲，他们里面烫的都是鲜烫的牛肉。
1: 对，鲜烫牛肉有这个风味是不一样的，但现在可能融合了起来了哈。
0: 那两个都挺好吃的。
1: 对，都挺好吃。就是如果说你要吃正宗的淮南牛肉汤呢，可能吃的是这个熟的牛肉啊。还有朋友就说，哎呀，这个说到麻辣烫啊，这想起了这个淮南华盛苑里边有一家麻辣串啊，就是
0: 是哪里哪里
1: 说的淮南的华盛苑，它是不是一个小区？就是煮出来的，抹上蒜泥、辣椒酱、香菜，有蘑菇、海带、千张、豆腐干、生菜、牛肉丸等，每天有好多人排队。这应该也是一个
0: 华盛苑啊，小区里面，我要把它拍下来啊，收藏下来。对，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3: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香皂、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
4: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5: 正讲啊正。

0: 享辣，喝年份原浆谷20，开屏扫码频频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谷20常规装产品，扫瓶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秋风起，雪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2: 一咬满口爆包，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3: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3: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4: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10寸屏全新上市，
5: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4: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5: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4: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5: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4: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5: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智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我当地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6:30。
7: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8: 好，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31，半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全省东北风4级左右，阵风7级。明晨最低温度，大别山区12到14度，沿江江南19到21度，江淮之间南部17到19度，其他地区15到17度。继续来关注合肥，目前合肥小雨，室外温度21度，空气质量指数14，空气质量优。

0: 金九银十，大家也知道啊，又到了这个装修的旺季了。那么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哈，注意了，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来介绍匠人之装专属秋季福利，九月换新家，十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了啊。第一呢，这个活动呢是送空调，就说您家里面有几个卧室呢，就送您几台空调。第二项，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呢也是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窗帘灯饰等窗高级软装呢也都是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那么除此之外呢，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呢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浴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所以您家里面有新房装修或者是老房翻新打算翻新改造的话呢，您可以现在就预约到店哦，就能够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家电开销，还能够免费领取啊您家的装修报价清单。所以在这个十一长假，如果您正在看装修市场的话呢，不妨也可以到匠人之装去看一看，先拨打电话055-165-6303655-6303来预约吧。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大家也知道呢，今天是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所以晚高峰会来的更早一些。其实现在不仅仅是在合肥城区当中，目前呢在部分的高速路段也是呈现了大流量。我们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大家，同商高速受节假日的影响，目前呢要求养护单位将 S30 同商高速铜陵北站入口往南陵宣城方向的匝道封闭，所以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大家，行驶在这个路段呢一定要小心驾驶。好，更多的一些高速的动态讯息，您可以在出发之前实时的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来了解一下高速的实时动态讯息。我们在这里呢也特别要提醒一下大家，目前绕城高速，那么从阜阳北路上了这个绕城高速之后呢，现在啊是由东往西的方向，目前呢是大流量。绕城高速的北环段目前呢是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各位，一定要注意谨慎驾驶。现在绕城高速的流量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除此之外，我们也提醒一下大家，今天晚上如果出行的话，比如说是您是要往这个新桥国际机场出行的话呢，一定要注意合理的规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目前合肥城区的晚高峰路况如何，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晚上好，苏警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今天受降雨和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的双重影响，晚高峰确实要格外的注意。像目前呢，是长江西路高架桥向往东的方向，在丰宁路到二环上方呢一直是缓行的路段，以及呢东往西在西出口也是流量比较大一些。合作化路高架的南往北的方向，在休宁路到五里堆上口的位置车辆行驶会缓慢。像南二环高架桥要关注的是东往西的方向，在合作化路到东支路下口，西向东呢是金站路到宿松路下桥的位置有车辆缓慢行驶。金站路高架南往北的方向，在繁华大道上方以及呢是望江路转南一环的位置速度会相对缓慢以及像铜陵北路高架桥南往北，在太湖路上方以及呢是大通路附近和北往南在西海大道一直到前方的林泉路上口的位置速度呢也会比较的缓慢。郎西路高架今天晚上呢也要特别的注意，郎西路高架南往北的方向，现在呢是南飞河一直到和平路上方，北往南是林泉路一直到前方的和平路，也受此前小事故的影响，这两段都是要特别留意。北二环高架现在主要的还是会在四里河上桥西往东的方向和阜阳路的上方。城市的环线南一环东往西在玉溪路到金屯，西向东呢是肥西路上金屯，北一环呢是在蒙城路的东西双向都要关注。城市外围南二环与回州大道的东西双向，西二环南往北在银杏路的附近以及呢北往南是天达路到红枫路和黄山路到长江西路，以及呢方兴大道在创新大道和翡翠路的桥面上，总体来说也都是要提前的规划好。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不能礼让减速慢行。 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0: 先去买一把，你等一下，如果要先回家，我也是没关系。
1: 好，一首歌来自告五人的《我忘了带伞》啊，我忘了带伞啊！那个提醒大家，这个国庆假期可能在我省大多数时间是阴雨天天气哈，大家不管是去景区还是去哪儿，也雨具也千万不要忘记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古井贡九年份元江古二零畅通二零二六。各位好，我是洪杰。
2: 各位好，我是乐瑶。说到了这个秋季换季的时候，大家也会觉得这个时候容易受凉，我们要把身体呢由内而外的抵抗力给筑牢，对不对？那在十一即将到来的国庆长假期间呢，大家啊一定要把这个衣服准备好，包括呢这个因为天气的这个原因嘛，所以呢对自己的这个皮肤啊各方面也要护肤好。现在呢在我们的乐购九零八商城当中，国庆出行好物专区是暖心上线了。你看比如说呢有这个拍照出片的 coach 包包啊coach 腰带啊，还有这个帽子啊，遮阳的这个帽子呀，还有品牌冲锋衣，能够应对旅途的多变天气，出行安心有保障。另外呢在护肤方面，像一些大牌的海蓝之谜、 SK2、 雅诗兰黛、兰蔻哦，旅途护肤呢也不缺席，更有限时福利加码。现在啊您可以先进店领取399立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那么在长假出行选好物，您可以到乐购908商城去逛一逛哦。
1: 去年一经上线就直接麦当获得北面的这样的一个鹅绒羽绒的这样的一个经典爆款来返场了，无数人坐等补货的北面1996鹅绒羽绒服。那么今天乐购908商城也是正式的补货上线。这老话常说啊，这个换季买衣服是特别的划算，提前入手刚需的这个寒冬刚需好物，不用等到寒冬涨价缺货，现在入手性价比直接拉满，真正闭眼入不亏的好时机。专柜日常售价是2000多元，今天乐购908商城专属返场福利。

0: 持续大放送，大家一定要先到商城首页领取50元的专属优惠券，再下单领券之后呢，短款到手仅649元，长款到手只要749元，正品奥莱仓直发，品质全程有保障，放心入手不踩雷。
1: 对，北面的品质相信大家都知道啊，就不用我们再过多的介绍了，口碑一直是稳稳在线的，也是大众公认的一个高品质户外御寒好物。因为这个鹅绒啊，确实它的这种蓬松度啊、保暖度啊，都比普通的鸭绒要好很多，那么轻松锁住身体热量，告别冬日臃肿寒冷。而且呢，它是采用这种防风耐磨的优质品质，搭配双层内里精工设计，做工扎实细致，有效杜绝跑绒钻绒问题，久穿不变形不跑绒，耐洗耐穿，版型设计更是兼顾颜值和实用性，男女同款，这个百搭不挑人，尺码呢是从 XL 到 2XL， 然后呢90斤穿到190斤都没有问题，它是男生女生都是可以轻松适配的啊。
0: 嗯，
1: 刚才红姐也介绍了，你看啊，日常专柜售价2000多，现在乐购908商城返场福利大放送啊，您可以先去领取50元的优惠券再下单，领券之后短款到手只要649元，649，长款只要749，而且是正品奥莱仓直发，品质全程有保障，放心入手不踩雷。本次补货数量十分有限，都是稀缺库存，那么下一次补货就遥遥无期了啊！您可以进入乐购908商城去下单，两种方式，一种直接搜索乐购908，或者也可以找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购908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5: 国庆长假逛百大，百大全省百货秋季上新3折起，8大支付平台优惠折上折，云闪付5倍积分，千人嗑瓜子大赛巡回开赛，返乡返程到店领百货好礼，百大全省百货礼赞盛世华诞。
0: 好，晚间的18:46，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畅通2026。接下来呢，要进入到今天的高峰观察员板块。今天我们关键词呢叫做临时加唱。那么一鸣为我们带来的到底是什么呢？有请一鸣。一鸣你好。
6: 关键词和大家说一说临时加唱。那么在9月26号的晚上，那英呢在成都演唱会上一袭黑衣唱哭了很多人。舞台上为了致敬刘欢，那英清唱了《弯弯的月亮》这首歌，没有完整伴奏，只有颤抖的声线和台下观众的感动。
7: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6: 之后呢，有不少网友担心临时加唱是不是报批通过，是不是会面临罚款。那么就在昨天，成都文旅局通报说，经过核实，相关情况是那英在演唱会现场观众的互动环节的片段化演唱，没有完整的演唱这首歌曲，不属于变更节目重新报批的情形。这份客观审慎、情理兼顾的结论，既守住了监管底线，也释放了人文善意，值得肯定和点赞。我们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文艺行业演出的规范化运行离不开严格的制度约束。根据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所有公开商业演出的节目内容、曲目编排都需要提前审核报批，这是维护演出市场秩序、保障行业公平合规的硬性准则，也是每一位演艺从业者必须遵守的底线。主动的突破规则，擅自变更完整演出内容，理应依规进行监管，严格追责，这是行业良性发展的基础，不容松懈。但是严守规则不等于机械执法，依规监管也绝非一刀切的严苛。 舞台演出具有极强的现场性和不确定性，观众互动、临时感怀、突发即兴表达，都是舞台氛围下的正常的临场反应，区别于刻意策划、蓄意的突破审批底线的违规行为。那么这一次的现场片段化的演唱是临时自发的简短致敬，没有擅自更改整场演出内容的主观故意，并不存在冲撞行业规则底线的情形。我们也是了解到，那英和刘欢相识30余年，两人早年一同在古建芬声乐培训班学习，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经常同台演出，彼此见证对方在华语乐坛的成长。刘欢去世，无论是业内人士还是歌迷都纷纷表达震惊和惋惜。当天晚上那英演唱会在成都开唱，在那个时刻同为音乐人又是圈内的好友，那英唱一首刘欢的歌向他致敬，也是情意的自然流露。成都文旅部门的通报厘清了蓄意违规和临场即兴的边界，彰显了精细化有温度的监管智慧。我们想说，监管的本意不是束缚舞台的真情，而是整治乱象，规范行业秩序，对于临时简短的现场即兴给予合理容错，既不是纵容违规，也不是苛责善意，给舞台留下的是合理的宽容空间。
3: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
0: 好，此刻呢我们要来关注一下这个节假日马上开启了，很多朋友都会说这个假期，一方面路况我们也会实时关注，另外一方面呢也要提醒大家，这开启聚餐出游模式也千万别忘了，防止各种节日病啊。
1: 对啊，这个不要等到假期过完了以后呢会发现哈有这个假期综合症出现了。首先呢要避免暴饮暴食，尤其是酒加上油腻餐食，容易引发急性胃肠炎，还有胆囊炎、胰腺炎。腹痛不缓解伴呕吐的话呢一定要即刻就医，饮食清淡，温热熟食为主，生熟分开。还有呢就是脾胃虚寒者啊，不要吃生冷的瓜果。
0: 其实说到这儿，前段时间也有一条新闻啊，最近就是说长沙有一个男子就是在过节的时候呢是就前几天不是中秋节吗，先吃了螃蟹，然后喝了冰啤酒，然后连续吃的月饼之后呢就出现了胃特别胀痛，还有这个反酸腹泻，就被送到了长沙市中心医院急诊科。那么急诊科诊断为急性肠胃炎，医生指出啊，像月饼它比较自腻，螃蟹又性寒，冰饮又伤阳，三者叠加呢加上消化的这个负担一下加重了啊。就是说这个月饼啊螃蟹并非不能吃，但切记同时大量食用，更不宜以冰饮送服啊。这个送服很具象化啊，甚至不是要及时送。
1: 又是喝冰啤酒，然后又是吃了这个油腻的月饼，然后又是吃了这个性寒的螃蟹。哇，这三者啊真是加重了消化负担啊。所以你看我们的这个吃多了胃就不消化了，引发了急性胃肠炎，真的是要提醒大家，尤其在节假日大家可能聚餐啊出去的也比较多一些。好，还有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防止心脑血管疾病。大家也知道啊，在这样的这个换季的时候，因为它一冷一热，我们的这个血管有的时候它就比其他的这个季节呢相对来讲会收缩舒张的会更频繁一些，所以会容易引发这种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那么出行之前呢备齐常服药并按时服用啊，如果说出现了颜面不对称啊，就是我们会俗说说说那个就是那个脸有一点就是偏
0: 对，就算
1: 面瘫的那种感觉、
0: 啊、
1: 对，就是颜面不对称啊，还有包括像说话大舌头啊，肢体无力这样的一些症状呢一定要及时就医。还有一点啊，我觉得就是特别提醒老年人，就是如果出去旅游的话防止意外受伤，如果这个出去旅游的朋友一定要就是穿那个 舒服合适的那个鞋子。
0: 对，鞋子很重要、啊
1: 嗯、对，因为老年人是最怕骨折的、最怕摔的，对不对？好，大家在这个玩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发生骨折。如果说也遇到了这些问题的话呢，一定要进行这个专业筛查。
0: 嗯，其实说来说去就是两个字，安全啊。你看不管是饮食安全，还有这个身体健康，还有包括出行的安全，包括我们就说这开车在路面上的时候，一定要把安全放在第一。

0: 位。
1: 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53啊，今天的晚高峰呢依旧是在继续的过程当中。那么在路面当中的实时路况，也欢迎各位热心的车友，您可以发送语音到文字的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接下来是我们的后峰时段，那么继续由乐瑶陪伴着大家的温暖回家路，我们一会儿再见。

0: 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百分百，快快行动吧！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金属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购908商场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装瓶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6: 好，时间来到了晚间7点整。首先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水利部部长李国英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将协同推进各层级水网协同融合建设，打通水网最后一公里，力争到155末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82%。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3天，重庆、贵州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地区近期持续阴雨天气，降雨重叠度高，中小河流洪水及风险较高。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6时，针对重庆、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记者今天从合肥市重点局了解到，合肥巴中冰湖校区项目主体结构已全部封顶，为2027年秋季开学奠定了坚实基础。最后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30号，伊朗政府发言人表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收到美方针对调解方卡塔尔提议的回复，目前伊方暂未透露更多细节。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网张一编辑，乐瑶播报。
4: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6: 好，在这里呢，我们也要特别提醒大家，今天是11放假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今天下午3点钟开始啊，在合肥城区包括外环的一些主干道当中呢，已经是呈现了大流量。截至此时此刻，合肥晚高峰的仍旧是在持续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提醒大家，雨天路滑，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车距。目前我省境内各条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如何？接下来将为您连线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戴华。晚上好，戴华。
7: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接交警指令，受车流量大的影响，合安高速桐城入口封闭，宁乌高速繁昌入口封闭，宣东高速宣城南入口封闭，杨柳进县东进县入口往宣城方向封闭，宣城绕城高速宣城北入口封闭，宣统高速宁国北宁国中西入口往宣城方向封闭，沪渝高速宣城东宣城西红宁入口封闭，广德广德西十字广德北广德东入口往宣城方向封闭。另外，车多缓行的路段主要有沪高速溧水往巢湖方向满山东枢纽附近路段、采石矶附近路段、沪渝高速宣城往铜陵方向吴宣枢纽以西路段、杭狼山附近路段、吴河高速芜湖往合肥方向石刀山路段。以上的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好，非常感谢戴华，我们在这里也特别要提醒大家，那么今天呢，在出行的高峰来临之前，我们已经通过908新媒体的账号呢，为大家来实时的播报了目前在省内部分路段的一些路况消息。在您出发之前，可以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或者找到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复路况来查询路况消息。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下着雨的晚高峰，那这个时间段呢依旧是持续晚高峰的状态啊。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储备足够的耐心，既然今天晚上您选择提前出行或者是说想要错峰出行的话呢，一定要保持足够的这个耐心了。而且现在在合肥城区当中啊，不是一条路拥堵，大家啊现在在这个路途当中都是在一步一趋，然后呢这个保持着一个非常低的速度在行驶的过程当中，所以都不要着急哦。那目前合肥城区的通行情况如何，接下来来，我们将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您好，苏警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像目前的高架桥，长江西路高架西向东，在创新大道一直到前方的西入口，现在呢西向东仍就是大流量，东往西比上一个半点呢是有所好转的，可以放心选择。合作化路高架南往北，在休宁路到五里墩上口处，金站路高架南往北，在南二环一直到南一环的上方也仍旧是缓行路段。南二环高架的东往西，在东直路下处，西往东呢是四松路下桥处，向马鞍山路高架桥南往北的方向，从繁花大道一直到望江路的上方，以及呢东边的南京路高架南往北，在上海路一直到和平路的位置，也都是有不少车辆缓慢通行。从北路高架南往北，在大通路到长江东路的上方，北往南青海大道到林泉路上口处，北二环高架的东往西，在四里河上桥口的位置速度会比较缓慢。像城市的环线南一环东往西，在渝西路上金屯，西向东呢是梅山路上金屯桥，北一环东往西，在阜阳路的主线上速度呢也是相对的集中一些。像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惠州大道的东西双向，西二环的北往南，从黄山路到侯峰路，南往北是银杏路一直到前方的擎天路施工点和黄山路到长江西路下穿的位置，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为您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1: 好，非常感谢苏警官的播报。目前呢依旧是晚高峰的状态。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安徽 EDC 的福利抽奖活动火热进行中，新版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可以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您可以通过安徽 ED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551-96369。
3: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中药叠加风险高，防范肝损要知道。药物性肝损伤是指由药物及其代谢产物引发的肝脏损害。中药引起的肝损伤在临床上并不罕见，防范关键在于合理用药，避免长期大量重复用药。有些中成药或保健食品虽名称不同，但可能含有相同中药成分，单药按照适宜的剂量使用尚安全，但是多种药物叠加，同一成分剂量倍增，容易突破肝毒性阈值，甚至不同成分还可能在肝脏代谢通路中相互干扰，增加用药风险。慢性病患者需要长期服用中药或保健食品时，应该请专业的医生进行诊治，辨证用药，在医生指导下选择必要的品种，避免自行多种药物或保健食品叠加。
0: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0: 2026，幸福就在下个路口。
1: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这里是畅通2026的后峰时段。各位好，我是主播乐瑶。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在国庆长假期间的天气情况。省气象台发布，国庆假期前期我省仍然是多阴雨天气，五号开始啊将转为晴到多云的好天气。那么全省呢，在从今天开始到10月3号仍是以阴雨天气为主，这样的降水呢较常年同期是偏多1到2天，其中沿淮、淮河以南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4号，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仍有小雨，其他地区呢是阴天到多云。5到7号呢，全省则转为晴天到多云的天气了。除了这个下雨之外啊，国庆假期期间呢，还有两股冷空气会陆陆续续的影响我省，气温起伏比较大。前期气温是较低的，6号起气温回升，全省平均气温17到20度，接近常年温度啊，总体来说呢是适宜的。在这里呢，还是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你看从今天开始到明天，今明两天以及4号，有两股冷空气影响我省。1到5号呢，全省最高温度普遍在22度以下。那么1号江北、2号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北部、3号淮河以北部分地区最高温度只有16到19度。5到7号呢，最低温度是11到14度。大家这个秋天的衣服啊，这个外套呢是真的要拿出来了。好在6号、7号全省气温略有回升，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22到25度。提醒一下大家，在国庆假期期间，这个温度还是温差比较大的，一定要及时的增减衣物，预防感冒。秋高气爽之际啊，这个时候呢有两种时令的食物是正是吃的时候。一种是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个大闸蟹了，对不对？啊，大闸蟹因为9月28号阳澄湖的大闸蟹开湖了。其实每年并不是说只有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就是像我所了解的，像咱们这个沱湖的这个大闸蟹呀，啊，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仙女湖啊等等，这个湖里的这个蟹还都是蛮好吃的。那么您知道吗？就是在蒸这个蟹的时候，一般来讲家里的大闸蟹怎么吃啊？大多数的朋友可能还是会以这个蒸螃蟹的这个方式来吃，它的营养价值啊，还有包括这个鲜甜的这个味道哈，是不会被破坏的，对不对？哎，我们在吃这个蟹的时候，有没有会发现这个蒸完的这个蟹呢，它的身上会有一点像鸡蛋白一样的这个固体？那么这个鸡蛋白一样的固体到底是啥？能吃吗？今天冷知识热思考，一起来聊一聊。
2: 处处留心皆学问，点点积累会生活。冷知识热思考。
1: 好，我们就来说一说到底蟹哪一些地方是可以吃，哪些地方不能吃的啊，让大家呢吃得明明白白。其实我之前也有很多这个地方并不知道这个蟹它哪个地方能吃，哪个地方不能吃啊，就囫囵吞枣，可能也就是全部都给嚼吧嚼吧就吃了啊。那么哪一些这个就是我们吃的这个是蟹的哪一个部位呢？我们先来说一说啊。第一个先来说一说蟹肠。吃虾的时候，很多人都有去虾线习惯，对吧？但是呢，却很少有人知道大闸蟹的肠子在哪里，所以呢，它也得了一个叫无肠公子的称呼。其实大闸蟹也是有肠子的，蟹肠可以分为中肠和后肠两部分，中肠很短，后肠较长，位置比较隐蔽，在蟹腹部肚脐处。当你掰下蟹鳍的时候呢，看到黑色的线状结构，其实啊，那就是蟹肠。蟹肠当中呢会残留有蟹的排泄物，所以不可食用。除此之外呢，蟹腮、蟹胃也是藏污纳垢的重灾区，不建议食用。那么大闸蟹在煮熟之后呢，身体上会出现一些像白色的鸡蛋白一样的固体，其实这些白色固体的源头是大闸蟹的血液。和我们人类依靠血红蛋白来运送氧气不同，大闸蟹靠的是血液当中含铜的血蓝蛋白。所以大闸蟹啊，活着的时候呢，它的血液接近无色，或者是带有一丝丝淡淡的蓝灰色。而当它被煮熟后呢，血液当中的蛋白质因为高温而产生变性凝固，就看到了我们看到的一坨坨的那个白色的固体啊。其实食用它并不会对我们的人体造成什么影响，但是呢，它口味寡淡，也没有什么口感而言，实在和美味沾不上边。 那么你想一想，这个季节来吃大闸蟹，我们吃的是什么呀？吃的肯定不是它这个白色的这个部分，对不对？哎，大闸蟹的这个美味精华无疑就在它的蟹黄和蟹膏。那么这些蟹黄蟹膏又是蟹的什么部位呢？首先我们来说说蟹黄。所说的这个蟹黄其实是个泛称，通常指的是蟹煮熟之后呢，打开蟹盖然后看到的黄色物质，有软黄硬黄之分，分别来源于不同的器官。所谓的软黄啊，其实就是蟹的肝胰腺，也就是蟹的消化器官，具有生产消化酶、吸收消化食物等功能，类似于我们人体的肝脏和胰脏的集合体。这也就是为什么无论公蟹母蟹都有软黄的这样的一个原因。由于肝胰腺富含不饱和脂肪酸和氨基酸，一经烹调呢，也会变成鲜美异常的黄，而让人欲罢不能。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呢，由于肝胰腺它也是重要的一个免疫解毒器官，如果蟹的生活环境存在大量有毒有害物质，它们最终将富集于此。因此呢，一定要买来自于优质水体养殖的正规大闸蟹。至于这个橘红色的蟹黄，橘红色的这个蟹硬黄啊，硬黄，橘红色的硬黄，它是成熟的卵巢，这才是母蟹独有的美味。待到母蟹产卵后呢，卵巢内的卵细胞变少，蟹黄呢也就过了它的最佳赏味期了。但是卵巢含有较高的胆固醇，对于高血压、高血脂的人来说，切莫贪嘴，浅尝辄止哦。而蟹膏，哎，则是由公蟹的精囊等复性腺及其分泌物组成，煮熟之后呢，呈乳白色胶质状。哎呀，这个糊嘴粘牙的口感呢，是很多人的最爱啊，这就是蟹膏。而公蟹的性腺成熟较母蟹更晚，所以咱们经常会说，什么时候吃母蟹呀？哎，叫十月团啊，九月团十月间的一个说法。那么就是九月份呢吃母蟹，十月份呢吃公蟹，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还有就是什么呢？九雌十雄啊，这么一个说法，就是九月份吃母蟹，然后呢十月份等膏厚了以后呢来吃这个雄蟹，对吧？有这么样一个说法。你看它在不同的这个时间段，它的价值，包括经济价值也是不一样的。可能这段时间，母蟹相对来讲它就更贵一些，公蟹呢稍微便宜一点，但到十一月份的时候呢，哎呀，母蟹这个蟹黄没有了，开始吃蟹膏了，那公蟹的这个价格呢稍微又要高一些了，对不对？有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想问问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你们是更爱吃蟹黄还是更爱吃蟹膏呢？

说完了蟹之后呢，咱们再来说一说另外一个时令的水果，就是柿子啊。我说的不是西红柿啊，不是番茄，是柿子。到了这个秋天哈、这个柿子啊，像个小火红的灯笼一样挂在树上哈、煞是好看。很多家里人也会种，有一个美好的寓意，叫事事如意。到了吃柿子的这个时候了，那么吃柿子它有很多的禁忌。我们刚才说了，说这个螃蟹啊，不能吃的太多。

了，大闸蟹也不能吃太多，因为它性寒，对吧？我们也听说过说柿子和其他食物一块吃可能会食物中毒，比如说得结石啊什么之类的。那为什么会有这种说法呢？其实有关柿子的禁忌都来自于它富含的一种成分叫鞣酸，这个鞣酸呢又称为单宁，是一种多酚类物质，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味道是涩的。很多人在吃柿子的时候会感觉舌头发涩，其实啊就是鞣酸导致的。在一定的条件下，鞣酸呢会和蛋白质结合，形成分子较大又不溶于水的沉淀物，叫鞣酸蛋白。那么在鞣酸蛋白在胃酸的这个作用之下呢，它就会和这个食物当中的果胶纤维素胶着在一起，形成类似于叫碳酸钙的坚硬胃柿石，也就是柿结石，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柿子导致结石的原因。好，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说你看秋天两个时令的食物，一个是柿子，一个是大闸蟹，哦蟹，但是呢你看大闸蟹里面它有蛋白，有优质的高蛋白，对不对？然后呢这个鞣酸就是柿子当中鞣酸会和它一起来结合的叫鞣酸蛋白，所以我们会说柿子和蟹不要同时吃，原因就是在于此，会导致叫柿结石这么个东西。形成胃石之后呢，就会对我们的胃黏膜产生损伤，压迫胃壁，那会腹痛啊、腹胀啊、恶心、呕吐这样的一些身体的不适症状，严重者呢可能还会引起肠梗阻的这样的一些症状。所以朋友圈当中除了像大闸蟹之外啊，还有不能和鸡蛋一起吃，因为鸡蛋、螃蟹这些都是高蛋白的食物，和柿子当中的鞣酸发生反应，导致胃不舒服。好，这也就是我们解释了为什么说柿子和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原来就是这个原因，它不能和高蛋白的东西一块吃。那这么一说的话，你说虾是不是高蛋白啊？它也是个高蛋白啊，它和虾吃的话呢，也会形成这个鞣酸蛋白，然后进而会发展成为叫柿结石，会影响我们的这个胃，对不对？好，那么柿子当中有鞣酸是不是代表就不能吃了呢？其实也不是的，没有成熟的柿子鞣酸含量特别高，特别啊是靠近柿子皮的这个地方，但是柿子成熟之后啊，鞣酸含量就少了。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大家都知道那个时候就没有什么吃的东西，所以你吃的一些水果、瓜果、蔬菜，它都是应季的时令的一些食物。到了这个季节，柿子挂在那个树头的时候，家里的孩子们就会去那个就是柿子树上面去偷摘这个柿子。那个时候它往往都还没有黄，它可能还是青的，然后呢？那个青的鞣酸含量是特别高的，大家会想那个皮特别厚，然后呢你即便是把皮削了它也一样是很涩嘴的，其实就是因为这个鞣酸含量高。那么我们会有什么办法呢？比如说我记得以前有很多种方法会让这个柿子给它就提前给它催熟，有哪一些方法？比如说把它放到这个米缸里面去，然后呢它埋一段时间，还有呢会把它放用开水烫啊，用开水烫，我不知道大家就是用什么样的方法会催熟这个柿子。反正那个时候的印象当中，反正是等不到这个柿子，成熟的时候，它就已经进到我们的肚子里去了。你也不管它涩不涩啊，再涩反正也会吃。后来现在渐渐的，就是你回老家的时候，一抬头会看到，哎呦，这家这个院子已经荒芜了，然后这个门前的这个柿子树已经长得高高大大的了，然后这个柿子呢都已经是橘黄色的了，然后又变成这种。红彤彤的，从它很坚硬的绿色，然后呢到它稍微有点软，然后再到这种特别软烂的这个状态的时候，那个鸟儿就经常会喜欢吃，所以它就会每一个柿子上去叨两口，尤其等它软了以后就是烂半边，然后还留半边。有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啊，时光都去哪儿了，真的是以前就是都是要抢着吃偷着吃的，然后现在是一下就没有人吃了，就这种感觉就又会心头一酸吧。不知道大家和我有没有同样的这种感受啊？其实鞣酸并不只是说这个柿子里面才有，我们吃的很多的一些酸涩味的一些水果当中都有，比如说葡萄啊、山楂呀、石榴啊，其实都是有一些丰富的这个鞣酸的，还有一些茶啊、蔬菜呀，都是可以的。脱色之后呢，它的鞣酸含量就比较低了，就可以放心吃了。所以对于健康的人来说，一般情况下吃一些熟透的柿子，熟透的一些就是葡萄啊，就是这些有一些酸涩味的一些水果，它们去酸之后就可以了，就可以吃了。但是呢有一些就是胃不舒服的人，比如说胃酸分泌过多，胃肠功能比较弱，或者是胃部有疾病的朋友，那当然要提醒大家少吃柿子啊，尤其是不要吃那些没有成熟的味道酸涩的柿子。

好，时间来到了晚间的7:24，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今天晚上我们的直播安徽呢，将带领大家一起到临泉县关庙镇去看一看。金秋庆丰收，沃野会新景，特色农产品展销，现代化农机亮相，热闹非遗展演，探访农产品基地，看关庙镇持续拉长产业链条，做强特色产业。今天晚上7:40，直播安徽带您感受临泉县关庙镇的大好风景。

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是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2: 运窑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3: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3: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
1: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首先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预报。今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全省东北风4级左右，阵风7级。明晨最低温度大别山区12到14度，沿江江南19到21度，江淮之间南部17到19度，其他地区15到17度。目前合肥小雨，室外温度21度，空气质量指数14，空气质量优。
6: 好了，给老爸买了按摩仪，语音控制，最新款，搞定。爸，按摩仪给您邮寄过去了，记得查收哈。
7: 今天天气晴，适合户外活动，您的血压计电量充足，您的智能药盒提醒，请服药。
8: 他什么都告诉我，几点吃药，明天什么天气，走了多少步，可他不会问我昨晚睡得好不好。他知道我的血压，却不知道我想你。
6: 爸，我回来了。
8: 哟，回来了，吃饭了吗？
6: 没呢，我来做您最爱的鸡汤面。
4: 爱是 AI 的盲区，陪伴是 AI 永远无法升级的算法。

0: 今，有一种美叫安徽；逐梦前行，有一种活力叫安徽；拥抱世界，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1: 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主持人世伟。金秋九月，田野附近瓜果成熟，处处都是丰收的气息。9月23日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当天临泉县节日主题活动在关庙镇隆重举行，广大农民群众、企业代表、四方游客欢聚一堂，共庆丰年硕果，共话振兴发展，沉浸式感受乡村丰收盛景与乡土活力。我们一起到现场去看一看。
2: 各位直播安徽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的记者徐景瑜。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咱们临泉县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的主会场的现场，也就是咱们临泉县关庙镇。那我现在身边这位呢，是咱们关庙镇的宣传委员汪委员。
3: 你好。
2: 那接下来就有请他和我一起带着大家去逛一逛咱们主会场。
3: 好了，
4: 介绍一下情况。
3: 好，是这样的，今年我们那个。关庙镇啊，是承接的我们这个临泉县呢，咱们那个农民丰收节的一个主会场啊。这个关庙镇呢，也是我们这个临泉的最西端啊，平时搞这个大型的活动也少啊。今年刚好是我们这个15开局之年，也是我们换届之年啊。换届之后呢，镇主要负责同志啊，对这个繁荣。咱们农村这个文化这一块比较重视啊，刚好今年趁了这个丰收节的东风啊，我们来搞了一场活动啊。好的，
2: 我看到门口还摆了蛋糕是吗？
3: 是的，这个蛋糕呀是我们县城的一家这个还是不错的一个名店蛋糕啊，在一块听说我们这边搞活动了啊，来拉拉人气啊，
2: 也是为了庆祝今年丰收的喜悦。
3: 是的，今天我们这个节目还是比较丰富的啊，有我们开幕式啊，还有我们这个明年的非遗演出啊，这就是我们这个这边的一个比较有名的一个非遗演出，这边有台格啊，还有这个走格，等会儿咱们就开始了。
2: 看到这个演出非常有意思啊，就小孩都站在很高的地方。
3: 是的，这是也是我们明年的一个非遗啊。这边是人抬的，这叫抬格。
2: 抬格。
3: 在这个队，人在小孩的在这个肩膀上，一个是走，这个胳膊肘走格啊，走在这一块啊。
5: 来，
3: 小朋友。
5: 你爸爸害怕呀？
3: 害怕呀？
2: 为了庆祝丰收的喜悦，大家都非常的开心。那我们现在来到这边是咱们的农产品的一个展示台。
3: 对。这个农产品展示呀，是我们因为我们临泉呢也是农业大县，
2: 是。
3: 今天展示的主要是我们这边的一些特色农产品啊。
2: 对，我看到有水果、鸡蛋，还有一些加工产品。
3: 加工产品，对。
2: 对。
3: 好，郝总。郝总你好。今天过来参加活动。
6: 你好。
5: 来介绍一下今天展示的一些产品。
6: 可以。这边的话是这个芝麻油，250毫升的。这是500毫升的。这个是芝麻盐。
2: 好，我们接着往前看。
3: 好，这边是我们关庙的蛋鸡。
2: 你好，介绍一下自己。
7: 我姓刘，叫刘亚伟，这是我们厂的这个鸡蛋，几个不同鸡蛋的鸡蛋。这个是限量供应，限时供应的。 因为这个不常有。
4: 真的，我得练，我现在烦你啊！我
7: 这是刚开产的双黄的，
4: 在这个农南民那块儿。
7: 啊，对，这全是双黄的。然后这是出产的小的，然后这是大鸡，这就是我们的一些变蛋什么的。
8: 变蛋。
7: 对对。
8: 鸡蛋
7: 做的。对对对。
3: 嗯，是我们的水果啊，这是葡萄。
2: 哦，看这个葡萄的颗粒其实是比较小的，它是不是就是还是比较原始的一些品种？
3: 对，我介绍一下。
2: 介
9: 绍一下。啊，这都是有机栽培的，就是从小就是没有打过任何的那个药，然后全部就是丙肥啊、羊粪堆积的，然后你看这都是有青有红嘛，自然成熟。
8: 我看到除了一些咱们的农产品之外，左边还摆放了一些农业的器具。
3: 农机，对，农机展览。
8: 农机产品。
3: 对，这个现在呀，随着国家对这个农业科技这一块的投入比较大，嗯，现在这个一些新型的农机也是投入的市场呢，也是迭代的水平啊，时间还是比较快的。今天参展的这都是我们最新的一些装备。
8: 哎，咱们
3: 这边也是我们关庙的一些特产啊。
8: 哦，这关庙，啊，这是桔梗。
10: 这个桔梗，
7: 这个
10: 小我们叫小人参，它是小人参，它清咽宣肺的，祛痰的。这个是药食同源产品，
3: 药食同源，
10: 它又是药材又是食材。对，这个可能没吃过吧。
8: 啊，
10: 没吃过，
3: 还是吃的，
10: 对，哎，他是有头源的，他是下饭菜非常好，对，他
3: 唱的，我们在这个农民展的这边，
10: 哎，很少的，我们是有头源为主，不是做咸菜的，要做咸菜，它的添加剂特别多，
8: 对，非常的健康，
10: 那是主要是就健康食材的。
7: 哎，对，这
10: 对了，就是
3: 带着咱们
10: 这个了，这早上刚挖的，
8: 咱们做桔梗的原材料。
10: 这是原材料，就是这
11: 漂亮，
10: 好棒啊！这是桔梗花，
11: 对，桔梗花，
3: 对，桔梗，
8: 漂亮。
10: 哎，你看这花好棒，对吧？对对。
3: 还没见过，第一次见啊！
8: 应该很多朋友都是第一次见。
11: 他种的那菜，
10: 上着呢。哎，长得像，很像小人参。
8: 是的，长得也像人参。
11: 价格的小人参，哎，
8: 好了。啊，我们继续往前看，这边是。
3: 这边是我们的山粉啊。
8: 哦，山芋粉。
3: 不是山粉，就是我们讲的红薯。
8: 红薯。
3: 啊。这边是粉皮儿，这是粉条，这是粉面，跟大家给我们观众朋友介绍一下您的产品，好吧？
9: 啊。这都是自己地里种出来的，种出来经过加工。
8: 都是今年的红薯加工的。
9: 对。
8: 这红薯粉。
9: 哎，对，红薯粉，这是红粉，粉粉。这是粉粉。
8: 是，做菜的时候可能是要用到的。
9: 啊，对，你要是扎个肉，你拌一下子，比较好吃的。
8: 好，谢谢。
3: 那边是大的粉皮，让小的再大的。
8: 是，看到有大有小。
3: 是的，好，这边是我们的王平牛肉，同城的。这边也是我们那边一个特色农产品。
8: 大家看，这是咱们这同城的牛肉。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3: 是，然后简单介绍一下啊。
12: 但是我们这个牛肉啊，已经有60年的历史了。就是我爷爷那一辈传入我，老爸传入我，啊，我们就是全国本地黄牛肉，啊，不这。

0: 掺点假的啊，这个是大盒放进去吃，加一赔百，保证的啊。
1: 好，谢谢。
2: 好，谢谢。
3: 不加不加。
4: 我们一路上非常丰富，水果、肉，还有各种主食都有。
2: 水果这一块
4: 啊。对，这边是秋月梨。这个也是咱们本地的吗？
5: 对，这是本地的。
2: 这个水晶梨。
5: 这个是秋月梨，这个是有机的。我们有邮局证书的，有认证的，对，而且还是有检测报告的，有邮局标签。这个秋月梨的口味香甜，嫩脆。
0: 哎，到年关了，赶紧买点。
4: 好，谢谢。在
0: 这个年龄。
2: 那也是本地的，
4: 也是葡萄。还
6: 有这是有机的葡萄
4: 啊，有机葡萄，它有什么区别呢？还有它种植手法上会有什么
6: 特殊的地方吗？给大家介绍一下。
7: 就是我们家的葡萄，它有机，就是不打农药，然后不上化肥，上的都是那些发酵过的那些牛羊粪。然后日常我们的葡萄，除了每天的人工剪那个修剪之外，我们平常偶尔还会灌输一些那种。近期的一些牛奶去灌溉，然后吃起来的话，它的口感葡萄味会很非常的浓，然后后味会很香甜。
6: 然后它会用水去灌溉，
7: 对，
6: 特别啊。
2: 这边有参加工的，
7: 这个就是全部都是我们葡萄自己酿就酿制的白酒，对，蒸馏三次蒸馏。
6: 白酒是吗？
7: 对。
6: 这个其实蛮少见的，因为平时我们一般看到的都是葡萄酿的果酒一类的。
7: 对，然后它三次蒸馏之后就会形成白酒，然后是酱香的。
6: 好的，好的。好，谢谢。
8: 本次临泉县丰收节活动坚持以农民为中心，以丰收为主题，以振兴为主线，今后展示丰收成果，做好为农服务，弘扬农耕文化，提振城乡消费，做强丰收品牌五大核心方向，突出乡土特色、群众主体、广泛参与的活动原则，真正让农民当主角儿、享喜悦，打造接地气、有温度、聚人气的乡村盛会，全方位、多角度展现临泉县农业产业发展和美乡村建设的丰硕成果。咱们继续来看记者的报道。
0: 这边就是芝麻叶，
5: 芝麻叶，
4: 对，芝麻叶，我第一次见这个，大家介绍一下吧。
5: 好，行。这就是我们当地的种植的那个芝麻，采用芝麻的叶子而做的休闲食品。
6: 也算是年长了，怎么芝麻产业的一个加工
5: 业？你用筷子尝一下，我跟你讲。带个筷子，你可以尝一下。
6: 好的，好的，谢谢。
5: 对，这一款呢，就是这一种。
6: 它有什么区别呢？
5: 这是香酥芝麻叶。
6: 香酥的。
5: 对，它就是做一个零食。
6: 脆的。
5: 就做一个休闲零食来吃的。它这里有大瓶的，有小瓶的。
6: 它很香，而且它能感觉到有芝麻的香味在里面。
5: 对对对，这一款是就是这一种，就这一种，这是无香芝麻叶。这款呢，咱直接也可以当一个下饭菜，就是来吃个，对，不是咸菜，它的也是一个调味菜，调味蔬菜，可以。如果咱家庭用，直接打开以后吃个馒头，就可以当个菜了，不用炒菜，当凉菜吃，也可以下面条。
6: 怎么样？哎呦。
9: 就直接吃，哎呦，我感觉到比煮的，比那下那锅的还更好吃。
6: 更好吃，
9: 特别糯，好吃。
10: 而且什么？而且如果你要是放点香油或者辣椒油，
5: 这一条的话，这个味道会更好。
6: 放点香油，味道会更好。
5: 对，香油会更好。因为我们没有放香油和辣椒油的目的的，它可以拿来下面条，下芝麻面条，也可以包包子、包饺子、炒菜都可以。这个是香酥的，
6: 是酥的。
9: 这可以直接带走吗？
5: 可以。
9: 这现在在现场有这货吗？
5: 就这样的。
6: 对，我们现场这些产品都是可以直接购买的。
9: 这是多钱一斤？
5: 在安徽啊，就咱自己家做这个产品。
6: 咱们安徽只有。
5: 就我一家。
6: 独一份的。
5: 对，还有这一款，这一款是酱香芝麻叶，它一个是下饭菜。就是吃馒头、吃米饭、面条，如果你搅拌一下，拌着吃，这味道会更好的。
6: 这个感觉怎么样？
9: 这都是特别喝来啤酒啊。
5: 对。
9: 喝来啤酒就是。
6: 下酒菜。
9: 一绝，好吃。
6: 好吃。
9: 我一般拿两瓶。
4: 咱们现场就可以进行购买了。如果有幸来到丰收节的现场，大家也可以来逛一逛。
11: 这果酱你呢？
4: 这边也是红薯啊，刚刚也大家看到了，而且看到了很大的南瓜。
3: 哎，你好，家庭版的这个是。嗯，大家好，我是妙灿镇的五常营社区的，然后是万木公司的。嗯，这个小秘薯的话是我们家庭版的，然后这个是多少钱一斤啊，哥？
11: 2.5。
3: 2.5一斤，这个丝滑糯甜，但是它没有那个丝。我们经常吃的这个呢，就是在网上买。我们自己妙灿镇五常营社区的话，我们可以到那个基地去买。
4: 哦，可以到现场的基地。
3: 对，我们种了有几百亩。对，
4: 那咱们线上可以购买吗？
3: 线上我们现在目前正在发展线上。
4: 好，期待啊。
3: 对对对，好，谢谢。
4: 网友也可以一起购买。
3: 嗯，好的好的，谢谢。
4: 我们接着往前看啊。哎，我们看到一个，这个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根茎的植物，是这是什么呢？
12: 哎，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13: 甜麻吗？甜麻的啊，这是叫甜麻，是这个
4: 药材，
13: 是一种中药材，是这个高血压偏瘫的，啊，是这个四肢麻木的。啊，专对老年人这个使用的多。
4: 平时就可以吃它
13: 了。哎，可以炖汤吧，炖鸡汤啊，炖这个排骨啊，都可以。150。
4: 这个是羊肚菌。
13: 啊，这是羊肚菌。
12: 可以。
4: 这也是咱们自己养殖的。
13: 啊，对，自己养殖的。
4: 我看这个羊肚菌颗颗都很饱满，很大。
13: 嗯，对。这甜吗？
4: 好，谢谢。我们看到羊肚菌和天麻其实都可以作为炖汤的一些保健品来吃的。哎，这是奇异果。
13: 啊，对，奇异果，奇异果，金红一号。
4: 它的名字叫做？
13: 金红一号的品种，那是。嗯，然后无毛，纯甜无酸，黄肉红心。嗯。
4: 这个是咱们临泉本地。
13: 对，银仙的，银仙种植的。我们在银仙有几百亩的种植基地，嗯。
4: 咱们线上有购买方式吗？
13: 有。
4: 线上有。
13: 抖音。
4: 抖音。嗯。您怎么搜索？
13: 搜索晚明园，就能搜索到。
4: 好。嗯。谢谢。
13: 好了。
4: 这边是，你看到大颗的枣子，而且这每一筐的大小还都不一样。
13: 不一样的。
4: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13: 啊。
4: 介绍一下。
14: 最后我们是农山庄种稻，已经开了十来年了，在魏家镇的附近。
4: 好，谢谢。产品真的非常的丰富。哦，这里还有一个富硒米。哎，你好。
15: 哎，你好。
4: 介绍一下自己的产品吗？
15: 哦，这是我们当地的，然后红河那边种的水稻，只有我们那边那一块有，然后我们种的是富硒米，对。
4: 富硒米它为什么会富硒呢？
15: 因为是我们那个地方，然后种的是水稻，我们在通过一些这种有一种富硒肥，我们再撒一些富硒肥，对，然后再加一些那个有机的，就是有机的那些有机的物那个东西，然后放里面，对，然后它慢慢的就有这种成分，
4: 对。是
15: 的，然后我们本身体内就存在一部分硒，对，只是含量多少问题，对，它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有好处，对。
4: 好，谢谢。哦，这边是藕，
16: 就是一个什么特产？
4: 我看到这个藕特别大啊！哎，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16: 啊，谢谢谢谢，你说，稍微等一下啊。
4: 啊，我们接着先往前看啊，这边也是非常的忙碌。
17: 现在坐着男的坐着了
4: 吧？哦，我看到这边还有售卖一些肉鸡。哎，你好。
18: 你好。
4: 来给大家介绍吗？长得好美。
18: 可以，这个是我们临泉的。
12: 的特产，临泉的回头班戟，这个班戟它也是有历史的，都是老一辈人传承下来的，都对对。

0: 啊，你好。
1: 哎，你好。
0: 我看到这边是在卖一些槐花蜜，是吗？
1: 对，我们是临泉县张新镇好学民养蜂专业合作社，是阜阳市的老字号，也是安徽省的省级示范社。这一次呢，我带过来的有我们的百花蜜，有槐花蜜，还有野枣蜜，还有黄芪蜜，就是不同品种的蜂蜜。还有包括一个那个芝麻蜜，就咱们地里种的那个芝麻开花，小蜜蜂采的芝麻花的蜜。
0: 它咱们这个是会有芝麻的香味在里面。
1: 它有一点淡淡的酸，但它没有那个特殊的香味。你像油菜蜜呢，就咱们地里种的那个油菜开的花，小蜜蜂采的油菜花的蜜。这都是这两种蜜呢，都是我们整个阜阳市临泉县咱们的特产蜂蜜，就这两个。对，百花呢是在湖北，我们是养蜜蜂的嘛，我们需要把蜜蜂拉到河南、山西、陕西、湖北不同的地方去采蜂蜜，这样来的。然后这个是槐花，我可以，这个是酸枣，我可以拿起来给你们看一下它的一个波美度浓度。
0: 哦，是的，它的颜色也不一样。
1: 对，它的颜色也不一样。
2: 帅哥。
1: 对，它的浓度是非常高的。它就有那种琥珀色的那种感觉。
0: 你们像这种野枣蜜啊、槐花蜜，平常吃到的比较多，
1: 对，
0: 黄芪蜜啊，
1: 黄芪蜜呢，就是黄芪开的花，蜜蜂采的黄芪花的蜜。很多人认为我们是把黄芪根泡到里面，不是的，它是开的花。
0: 开的花。
1: 对，我可以给你体验一下，品尝一下，它的一个味道呢是比较特殊的。对。
0: 出在哪里呢？
1: 它有，你慢慢的品的话，它有一点点的苦味，还有那个淡淡的那个黄芪根泡水的那个味道。这就拿了一个味，特殊味道。对，体验一下。所以它有不同的蜂蜜呢，它有不同的一个特质。对，对，它都是不一样的。
0: 好，谢谢。
3: 以节为媒，聚合力，以农赋能，促振兴。此次临泉县丰收节活动不仅是一场礼赞丰收、致敬耕耘的群众盛会，更是展示临泉县农业发展新成就、乡村振兴新面貌、农民生活新气象的重要窗口，有效搭建了农产展销、文旅融合、干群联动的优质平台，进一步弘扬了农耕文化，提振了乡村消费，凝聚了振兴合力。咱们继续来看报道。
0: 好，我们继续往前。好，看到这边还有一些无花果。哎，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0: 介绍一下自己的无花果。
4: 我是张湾镇的种植大户，无花果种植大户，俺家种植无花果30亩。
0: 30亩。
4: 对，每天早晨起来3点钟起来采摘，这个送到这个水果批发市场，水果有这个水果店里啊，有这个还有这个小批发商手里，每天。
0: 就是送给一些水果批发市场，还有一些水果店。
4: 哎，对，在临泉本地的，哎，主要都是供应咱临泉本地的，
0: 保证它的新鲜度。
4: 哎，对，每天。
0: 周边的商户。
4: 哎，对，就是起早采摘，保证这个当天的，他都是卖当天的新鲜的水果，又甜又糯的。
0: 甜又糯。
4: 哎，又甜又糯，是的。哎，对，嗯。
0: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非常的大。
4: 哎，对，就是个大。
0: 看，真的很大。
4: 就这还不是太阳很好，如果把太阳很好的话，它的还红叶还艳叶，个头还大叶。嗯，
0: 它的天气会有一些影响的。哦，这是咱们本地的一些小吃。
5: 对对，这是咱临泉县张湾的特产，这叫肉肉丝手工豆壳，都是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被我们临泉县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这个东西就是它的都是纯手工，无添加，没有任何添加防腐剂，这是我呀，
4: 这是食物啊，
5: 都是食物。
0: 临泉本地人非常爱吃这种小吃，因为快到中秋节了，这边也会售卖一些月饼。好，咱们接着往前走呢，就还有一些手工编织的产品。

0: 哦，看到这个还有一个卖茶叶的田野菊茶。哎，你好。
1: 啊。啊，你好，我们这个天菊园。嗯，这个是天菊园茶，它能降这个高血压、血糖，知道吗？
2: 咱们的身体健康是有好处的。
1: 哎，对对，身体健康，哎，对，降血压、血糖、血脂高嘞，这种。啊。
2: 展示吗？
1: 可以可以。里面一小包一小包的，对对，差不多。
2: 那这一罐里面大概有多少包啊？
1: 一罐有30多包吧，30多包。
2: 啊，对。
1: 啊，对。
0: 哦，我们看到这里还有一些酿酒的糯米酒。哎，
2: 你好，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产品吗？
3: 好，各位网友大家好啊！然后我们是今天来参加这个，来参加这临泉的一个丰收节。我们这个家里主要产品是做啥？专业做米酒这一块。我们的米酒就是说，你可以看到跟别人的米酒不太一样，有这红色，有这红色的，属于琥珀色啊。这个就是说，相对于来说比较透一点。就是我们的米酒在常温下可以保存，就是说在跟像白酒一样，它的时间放的越久，你口感会越来越好。就是我们现在主要的你是在。是在临泉县也是一家专业做米酒的，对，就是说其实我们临泉古城神之国嘛，其实米酒是上供的，不是平常老百姓能喝起的。就是说现在市面上的米酒大多数是米白色的，但是我们你可能给它叫成那个小糖水，它也叫米酒，就是麸子堆嘛，在临泉也有做，但是我们主要这一块，你看像这一种比较透，你呀，还有这一种像白酒一样做出来的，这个就是用糯米米芯做的，它的口感就来说非常的好。我们主要的一个是像这种大米的，我们要求是发酵周期70天，像这糯米的我们要求是90天。这个主要的现在目前米酒这一块，你就说来是咱中国的国宝这一块，中国做的现在目前和白酒有毛不见，和米酒是没有任何品牌，所以说这一块我们也得想办法去做这一块，就是说想办法，一是质量，第二个是服务。首先我们就是说坚持我们的初心，就是说大家有时间哈，可以来这个地方品尝品尝。说的再好，不如喝到嘴哈。谢谢啊。
0: 好产品也需要好渠道，所以咱们丰收节也是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展示自己产品的机会。啊，这边是售卖一些麻花。
4: 麻花，
2: 哎，你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种麻花
4: 啊，有原味的，有什么啊？得甜头的，有海菜的，
2: 这是葱花的，
4: 对，葱花的，这是芝麻的甜头的，这是原味的，原汁原味的，
2: 是咱们家自己手工。
4: 对。对，手工做的，是临泉化集的，
2: 临泉本地的，
4: 对，化集的，哎，对对对对，
2: 好，谢谢。
0: 我这边也是售卖一些蜜薯，还有生姜、虎头姜的。哎，你好，
5: 你好，
2: 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家的产品吧。啊，
5: 这是临泉的五宝之一虎头姜，啊，形似虎头，
2: 虎头姜，
5: 对，味道醇厚。
2: 哪五宝呀？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5: 有领头羊，虎头姜，坛比，文王贡，还有芥菜。
2: 哦。啊。然后咱们虎头姜就是五宝之一。
5: 对，五宝之一。
2: 这个虎头姜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啊？就是比一些平常的生姜来
5: 说。啊，就是品相饱满，形似虎头，然后品质比较优越，然后咱们这边的生长周期比较长，姜的姜黄素比较多。
2: 姜黄素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可以抗菌。
5: 对，它属于欧加圣药。
2: 那咱们这个生姜主要是继承的哪些产品来出来？
5: 这主要是这种生姜是属于出口的，
2: 然后我看还有一些像这种
5: 对
2: 好的一些，
5: 这是酱汁姜腌制的，它有酱香醇厚，还有一种是咱们家的这个糖醋味的两种口味，
2: 糖醋的和香醋的，
5: 对。

0: 看到还有一些取砖的胶。
1: 直播安徽今天走进临泉县关庙镇，今晚我们在电视端的直播就暂告一段落了，更多精彩内容还会在安徽公共频道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继续直播，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直播安徽。

过，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乐购九零八，严选好物惠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0: 好物推荐。
2: 马上就要开学了，早上时间紧，大家孩子都很赶时间。哎呀，再也不想这么手忙脚乱，想要吃的简单快手又营养到位。那么今天呢，乐购九零八商城就给大家带来小黄象早餐随心选，相当于是把早餐店直接搬回家里，开箱满满的惊喜，完美解决了全家的早餐难题。可选的品类是特别丰富，足足17件商品可以挑选。那不少呢，都是小黄象家的王牌爆款，经典的明星单品，像是黄油手抓饼啊，黄油葱油饼，还有黑青稞手抓饼。包点类的包括像黑猪肉小笼包、坚果馒头，还有迷你的肠仔包。饼点呢有卷边香肠披萨、春饼、吊炉风味鸡蛋灌饼皮，还有金饼。奶酪系列呢有原制的奶酪饼、芋泥奶酪饼，还有鸡肉系列的鸡排，原味的、奥尔良风味的都有。无调味的生鲜鸡，比如说像鸡肉啊、鸡翅根啊、鸡腿肉块呀、等等啊。主食、荤食、点心，那全都有了。乐购九零八商城呢，就给大家准备了超划算的套餐组合。今天活动机制真的是可以无痛入手，129元任选9件，赠送吊炉鸡蛋灌饼300克，饼饼酱60克，再加上小黄象尝尝尝。哎呀，到手呢是整整12件，折算下来呢，差不多10元1件，性价比很高啊。5分钟美味早餐，基础简单的烹饪方式，健康安全的食材原料，都是快手简单、价格划算、香而不腻，孩子上学、家长上班一周的早餐不重样。哇，关键是还能多睡几分钟哦。小黄象的品质呢，大家可以放心，配料表干净，大人孩子吃着都安心。冷冻半成品，操作呢也很简单，储存携带都很方便，妥妥的是快节奏家庭的早餐好帮手。口味丰富，满足全家不同的饮食喜好。我们在这儿提醒大家注意啊，选好9件商品还有赠品，一定要加入购物车合并下单，记得赠品也要加入购物车。那么现在还在为早餐发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的方式很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呢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购908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6: 哦！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7: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8: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9: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8: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7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9: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1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
1: 8:30。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1: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2: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3: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景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九十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1: 乐购九零八，
2: 严选好物惠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3: ，Number One，
2: 好物推荐，
4: 哎，如果你想要一套全能稳皮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的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套装包含200毫升的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的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那么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就在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仅692.23元，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这个价格平时真的完全看不到，是实打实的大牌超底价。而且大家可以放心哦，咱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正品保障，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呢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用普通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的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肌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需692块钱，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不要等，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打开乐购908商城，直接下单，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乐购908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7: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8: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7: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8: K12教材。

0: 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2: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1: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3: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2: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4: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3: 乐购908，
2: 乐购908，
3: 严选好物惠万家，
2: 乐购908
4: Number One，
3: 好物推荐
2: 推荐。
5: 马上就要开学了，早上时间紧，大人孩子都很赶时间。哎呀，再也不想这么手忙脚乱，想要吃的简单快手又营养到位。那么今天呢，乐购908商城就给大家带来小黄象早餐随心选，相当于是把早餐店直接搬回家里，开箱满满的惊喜，完美解决了全家的早餐难题。可选的品类是特别丰富，足足17件商品可以挑选。那不少呢都是小黄象家的王牌爆款，经典的明星单品，像是黄油手抓饼啊，黄油葱油饼，还有黑青稞手抓饼。包点类的包括像黑猪肉小笼包、坚果馒头，还有迷你的肠仔包。饼点呢有卷边香肠披萨、春饼、吊炉风味鸡蛋灌饼皮，还有金饼。奶酪系列呢有原制的奶酪饼、芋泥奶酪饼，还有鸡肉系列的鸡排，原味的、奥尔良风味的都有。无调味的生鲜鸡，比如说像鸡肉啊、鸡翅根啊、鸡腿肉块呀、等等啊。主食、荤食、点心，那全都有了。乐购908商城呢就给大家准备了超划算的套餐组合。今天活动机制真的是可以无痛入手，129元任选9件，赠送吊炉鸡蛋灌饼300克，饼饼酱60克，再加上小黄象尝尝尝。哎呀，到手呢是整整12件，折算下来呢，差不多10元一件，性价比很高啊。5分钟美味早餐，基础简单的烹饪方式，健康安全的食材原料，都是快手简单、价格划算、香而不腻，孩子上学、家长上班一周的早餐不重样。哇，关键是还能多睡几分钟哦。小黄象的品质呢，大家可以放心，配料表干净，大人孩子吃着都安心。冷冻半成品，操作呢也很简单，储存携带都很方便，妥妥的是快节奏家庭的早餐好帮手。口味丰富，满足全家不同的饮食喜好。我们在这儿提醒大家注意啊，选好九件商品还有赠品，一定要加入购物车合并下单，记得赠品也要加入购物车。那么现在还在为早餐发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的方式很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呢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1: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燕窑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2: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6: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7: 涉事相乘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8: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7: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7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8: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9: 中国电信。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星，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与天。

0: 点菜，这个还有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2: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长期以来，因过量饮酒带来的身体不适，一直是困扰白酒行业的千古难题。新一代宣酒历经15载技术攻坚，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导致酒后头痛、宿醉等不适的杂醇油含量降至行业前所未有的水平，一举破解了这道难题。经检测，新轩石杂醇油仅144毫克每升，约为行业均值的1/4，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经中国酒业协会专家委员会技术鉴定，新一代轩酒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饮用舒适度大幅提升，建议进一步推广应用。
1: 乐购908，
2: 严选好物惠万家，
1: 乐购908 Number One，
2: 好物推荐，
1: 推荐，耶、
3: 哎，很多女生日常化妆都会遇到各种底妆难题，早上精心化的妆出门没多久就暗沉发黄，卡粉斑驳，毛孔黑头清晰可见，尤其夏天那个出油出汗以后，底妆直接斑驳脱妆，一整天妆容都显得廉价又疲惫。想要一款清透服帖、持久耐看还能养肤的妆前打底，选对产品真的是太重要了。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重磅分享美妆界口碑封神的好物 CBB 长管隔离霜37毫升的正装，这款被无数美妆达人、通勤党无限回购的爆款，堪称越夜越美丽的传奇妆前乳，轻松帮大家解决所有底妆痛点。作为常年稳居隔离榜单的王牌产品 ，CBB 长管隔离真正做到了颜值与实力双在线，独家转油微光技术，隐匿毛孔，匀净暗沉，自带养肤精华，不搓泥不氧化，打底一绝，素颜薄涂能够提亮气色，上妆打造柔润钻石底妆，一年四季刚需。这款产品商城日常售价179元，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但是库存有限，先到先得，不要等活动结束了再来问还有没有啊，心动不如行动，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 CBB 的长管隔离集养肤、防晒、提亮、持妆四大核心优势于一身，实用性真的是超级高，质地是那种水润的乳霜状，一抹开就像化水一样超级顺滑，夏天用也完全不会觉得厚重闷动，它自带 SPF25PA 两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或者待在室内，这个防晒力度完全足够使用，能够帮助我们隔离掉紫外线和空气中的粉尘，更重要的是它里面含有智慧光感成分，能够转油微光，脸上轻微出油后不但不会暗沉，反而会和底妆融合得更好，呈现出那种很高级的自然光泽感，就像天生的好皮肤一样，轻松打造清透伪素颜。商城呢，日常售价179元，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那么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所以大家可以趁着商城活动抓紧时间来囤，福利库存数量有限，手慢无，心动就快点行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购908商场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

0: 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吴老庄米钱米学历的
0: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么电话咋电话，我再看快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妈，上哪说理？喂，恭喜恭喜呀！

任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明年今日开上大计。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电光石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像极了墙。

0: 乐购九零八，
1: 严选好物会万家，
0: 乐购九零八，
1: 好物推荐，
2: 哎，如果你想要一套全能稳皮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的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套装包含200毫升的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的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那么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就在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仅692.23元，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这个价格平时真的完全看不到，是实打实的大牌超底价。而且大家可以放心哦，咱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正品保障，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呢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用普通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的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肌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需692块钱，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不要等，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打开乐购908商城，直接下单，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10:3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
3: 哎，很多女生日常化妆都会遇到各种底妆难题，早上精心化的妆出门没多久就暗沉发黄，卡粉斑驳，毛孔黑头清晰可见，尤其夏天那个出油出汗以后，底妆直接斑驳脱妆，一整天妆容都显得廉价又疲惫。想要一款清透服帖、持久耐看还能养肤的妆前打底，选对产品真的是太重要了。今天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重磅分享美妆界口碑封神的好物 CBB 长管隔离霜37毫升的正装，这款被无数美妆达人、通勤党无限回购的爆款，堪称越夜越美丽的传奇妆前乳，轻松帮大家解决所有底妆痛点。作为常年稳居隔离榜单的王牌产品 ，CBB 长管隔离真正做到了颜值与实力双在线，独家转油微光技术，隐匿毛孔，匀净暗沉，自带养肤精华，不搓泥不氧化，打底一绝，素颜薄涂能够提亮气色，上妆打造柔润钻石底妆，一年四季刚。这款产品商城日常售价179元，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但是库存有限，先到先得，不要等活动结束了再来问还有没有啊！心动不如行动，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 CBB 的长管隔离集养肤、防晒、提亮、持妆四大核心优势于一身，实用性真的是超级高，质地是那种水润的乳霜状，一抹开就像化水一样超级顺滑，夏天用也完全不会觉得厚重闷动，它自带 SPF25PA 两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或者待在室内，这个防晒力度完全足够使用，能够帮助我们隔离掉紫外线和空气中的粉尘，更重要的是它里面含有智慧光感成分，能够转油微光，脸上轻微出油后不但不会暗沉，反而会和底妆融合得更好，呈现出那种很高级的自然光泽感，就像天生的好皮肤一样，轻松打造清透萎缩素颜。商城呢日常售价179元，今天在乐购九零八商城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那么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素颜，所以大家可以趁着商城活动抓紧时间来囤，福利库存数量有限，手慢无，心动就快点行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乐购九零八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One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

0: 需要我做什么？
1: 演戏。从貌合神离的真假夫妻变成夫唱夫随的默契战友，他们一路经历了怎样的困难险阻？
2: 我们的这种工作就是在跟死亡捉迷藏。
1: 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电视剧录音剪辑《潜伏》。
3: 左兰，明天就把备忘录给美军代表送去。
0: 不会的。
3: 啊，我们这儿撤了，北平那边还要继续，他们可能要抽调你过去。
0: 我知道，我随时等通知。
3: 好的，大概就这两三天吧。哦，对了，药销会的文件要反复再查一下。啊，善后工作很是繁琐，要细心啊。
0: 您放心，我一定会做好的。
3: 好，北平见。
0: 北平见。

0: 好。
1: 嗯，命挺顺的。哎，翠萍啊，你们怎么没有个孩子呢？
2: 不知道怎么回事，老是怀不上。
1: 哎，我认识个医生啊，专门治这种病的，要不我带你去看看。
3: 哎，对了，梅姐，上回打麻将我还欠马太太一些钱，我又不敢拿去还给她，你说她会是共产党吗？
1: 她才不会是呢，你看她那个娇滴滴的样子，虽说平时啊我不喜欢她，可这几天不见她了还挺惦记的。这个该死的马奎，作孽。
3: 哎，她怎么不回上海啊？还待这儿干嘛呀？
1: 不让她走，引着马奎上钩呢。
3: 哦，哎呦，那她太可怜了。
1: 是啊，真可怜。哎，要不我们去看看她。
3: 去她那儿啊？会惹祸吧？
1: 哎呀，惹什么祸呀，一个苦命的女人。走，这就去。
4: 哎，停车停车。
5: 站长太太本来要和翠萍去探望马太太，可不知内情的站长太太看到自己丈夫在马家神秘的进出。
6: 这怎么回事啊？
1: 肯定是为了工作，哎，打听马奎的消息呢。我们等会儿吧。
5: 在余则成和左兰要见面的时候，站长找到马奎的夫人做诱饵，让他打电话给左兰，诱他进入圈套。
7: 我可是良家女子。
8: 知道知道。
7: 您还是让我回上海去吧，我一个人在这里没法过的呀。
8: 可以，你可以马上就回上海，我们还可以给你一笔钱。
7: 啊，真的？
8: 真的。不过你必须帮我们做一件事儿。
9: 报告。
5: 余则成这时来找左兰。
10: 不可能。
9: 就在门口。
10: 带他进来。
9: 是。
11: 你好，请进。
8: 看看左代表好。
10: 你好，我们今天并没有安排采访啊。
8: 我还是想那个。
10: 哦，那请坐吧。
8: 好好好好。
10: 你先去忙吧。
11: 好的。
10: 你怎么？
8: 我今天可以堂而皇之的来见你。
10: 出什么事了？
8: 佛龛到天津站，顶了马奎的缺，刚到就出了个馊主意。让我策反你，他们不是早知道我们过去的关系吗？
10: 你危险吗？
8: 还好，不过我给他们打预防针了，很难争取你。但是借这个机会跟你见一面，不是很好？

0: 这不会是什么圈套吧？
1: 站长。
2: 嗯，怎样？
1: 他已经进去了。

0: 你好，对，这里就是。
1: 左代表，你好，我是峨眉峰马奎同志的妻子，
2: 我现在还在天津。
0: 您是谁？请你再重复一遍。
1: 我是马奎同志的妻子周根娣，
2: 我现在还在天津。
0: 哦，你是马奎同志的妻子啊？
1: 啊，你好，你好，周同志，你好。
0: 马奎同志是我们的好同志。您打来电话，有什么话要说吗？
1: 今天我在家里发现了一些重要的东西，我想交给你，不知道怎么跟你见面。
0: 周同志，是这样的，我们有我们的纪律，我不能够见你。你看这样吧，你暂时先把东西保存好，将来我们的同志会去联系你。哦，对了，最近您的生活还好吗？
1: 啊，马马虎虎了。马奎这一死，我的生活也……
0: 周同志，马奎同志并没有牺牲，至于他现在在什么地方，我在电话里
2: 别告诉你。
1: 他还活着，那我想见他一面。
3: 问他住哪儿？
1: 您能告诉我他在哪里吗？
0: 我现在不能说，因为我们的电话很可能被敌人监听了，那会给马奎同志带来危险的。
2: 你懂吗？
1: 那好，我懂。可是，我就想见你一面。
0: 不行，我们不能见面。
1: 时间很短，我把东西交给你就可以了。
2: 很重要的，是贵党三人小组去宣化殿，
1: 有人要暗杀周恩来，还有白崇禧在北平召开作战会议的内容，
2: 要打仗了。
0: 还有什么？
1: 还有很多，我怎么交给你？
0: 对不起，我们不能见面。我们和马奎同志都希望你保重，再见。
1: 他挂了，说不见面。
3: 马奎同志，听着是不是很亲切呀？
4: 他说全都李亚社的。
0: 为什么说这是一个圈套呢？让我和马奎的老婆见面，他们能够得到什么？
4: 李瑶很鬼，说不清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但是一定不能去。

0: 不知内情的站长太太顿时醋意大发，大闹马家。
1: 我陪那么长时间，看我怎么收拾那小骚货。
2: 谁呀？
0: 在一片慌乱中，翠萍不仅发现了站长的真实目的，还发现了跟马太太有染的其实是站长的红秘书。
2: 就说我发现了马奎藏在家里的重要文件，说我要见他，他们要抓他。我冤枉啊，我真的冤枉啊，我是在替他们办事儿，而你们却这样子的来对待我一个弱女子。
1: 我很快要回去了。
3: 你要去哪儿？
0: 左兰这时告诉余则成自己马上要离开天津的消息。
3: 明白了，不能说。你怎么不问我那天在那个小饭馆跟我在一起那个女的？
1: 我不能问，你最好也不要说。
3: 你都知道？
1: 我什么都不知道，也什么都不能知道。我只知道你是孤军作战。
3: 后来以前我们俩打的赌是我输了。
1: 打的什么赌？
3: 抗战后是战争还是和平？
1: 你跟我打赌什么时候赢过？
3: 选择这条路都是为了你，你知道吗？
1: 应该说最一开始是为了我，可是现在大不一样了，你已经是一个有信仰的战士了。一想到你的这些变化，我心里就觉得很甜蜜。
3: 我经常在心里跟你说话，
1: 我都能听得到，特别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我能听到你对我说你想和我在一起。

0: 如何？
1: 吴敬中知道自己的夫人和翠萍去马家大闹之后，开始破口大骂起来：
0: 两个可以进博物馆的蠢货，我到那是去工作的，不是和他就胡搞的。
2: 谁想到那么多呀？就看见你一个人进了那小娘们的家，
0: 白痴、悍妇，瞪什么眼？
3: 站长，我来了
0: 啊！哦，
3: 哎，你怎么也在这儿？
0: 回来跟你算账，
3: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0: 啊，走，咱们到里边看。

0: 是吗？这个臭婆娘，我现在出去收拾她。行了行了，妇道人家的，我已经骂他们半天了。说说你那边情况吧。
1: 我是苦口婆心的劝的，说有一个很有背景的朋友很看重他的才华，要是同意为这朋友做事，可以让他去美国留学，去欧洲游历。
0: 不服现招，都是金条。没用。他根本就不相信我是个记者。那他相信你是什么呀？保密局豢养的假记者，走狗。还说什么了？
2: 外交辞令呗。我们国共都是一家人，跟谁干都是干。
0: 没叙叙旧啊。
2: 叙什么旧？我说真没想到你也是个共产党。你猜他跟我说什么？嗯。你还没想到马奎和吕宗方也是共产党吧？
0: 那后来呢？
2: 后来，反正说来说去都是这些话吧。
0: 就这么一直说着。
1: 哦，中间进了个电话。
3: 什么电话呀？站长这个夸张的动作，突然提示了一座城。他猛地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为什么马太太的电话恰巧是在那个时候打进去的呢？站长应该知道，他那个时候就在左兰身边。左兰在电话中几次说到马奎同志如何如何。一个八路军的谈判代表。 是不会守着前来策反他的人这样打电话的。余则成刚一离开，左兰也突然想到了这一点：马太太的电话怎么会在这个时候打进来呢？余则成是敌人派来的，那个电话也是敌人设计的，那余则成不都能听见吗？他怎么会守着余则成这样的特务，口无遮拦地跟同志的妻子说话呢？
0: 这是个要命的错误，一个神秘电话。反正他接的时候确实有一些紧张。电话里说什么？他问：“你是谁？”啊，对，你再重复一遍。
2: 然后呢？
0: 然后他就捂着电话让我去了另外一个房间。
2: 另外一个房间？
0: 嗯。
2: 他是不是很警觉呀？
3: 谈判代表嘛，不过那个打进来的电话是一定查得到的。查，一定要查。啊，你先把你们的谈话内容先写出来吧。好的吧。左兰不知道余则成怎么搪塞电话的事，但有一个办法可以打消敌人对余则成的怀疑，那就是答应跟马太太见面。敌人也清楚。
4: 要是余则成跟他有什么特殊关系，并听到了电话内容，那一定会阻止他去见面。如果他约马太太见面，敌人就会相信余则成没有听到电话内容，跟自己也就没有什么特殊关系。喂，最后打进来的号码是多少？
5: 那个左兰刚给马奎老婆打电话，约了晚上见面，找吧。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潜伏》，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6: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 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8: 来了，亲家呢？
6: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味。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深夜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2: 他们的婚姻是一场艰巨的任务。
3: 需要我做什么？
4: 演戏。
2: 从貌合神离的真假夫妻。

0: 变成夫唱夫随的默契战友。他们一路经历了怎样的困难险阻？
1: 我们的这种工作就是在跟死亡捉迷藏。
0: 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电视剧录音剪辑《潜伏》。
2: 哟，李队长，
3: 写完了，队长。
4: 哟，得到了，站长。
5: 黄秘书，你不在办公室待着，跑哪儿去了？我打电话都找不着你。
4: 我生病了，生病了。
6: 逐渐成长的翠萍变得机智冷静，在众目睽睽之下，贾谊和余则成吵架，巧妙地塞给他一张红中，这让余则成很是意外。
3: 你回家吧，这有事儿。
7: 那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3: 你管我什么时候回家？
8: 余主任，今天这事儿都怨我，是我错了，你不要委屈你们家翠萍了。
9: 你吼我，你！
3: 我吼你了？你想怎么样啊？
4: 余太太，息怒息怒。
10: 是是是，余主任。
11: 泽成，
10: 干嘛还那些事啊？
8: 哎，送你回去吧，翠萍，走吧。滚开！
5: 今天的会不在这儿开了，回站里去。我有话要说。
11: 我知道，打了就打了，马国的老婆打了算什么呀？
12: 不是，他差点坏了站长的计划。
5: 今天晚上有秘密行动，由李队长负责指挥。情况有些特殊，所以我宣布，今晚八点以前，任何人不准离开这栋楼。有问题吗？
13: 没问题。
14: 各位有什么问题可以给警卫室打电话，他们会照办。

0: 么行动？
1: 我还想问你呢。
0: 搞什么鬼来着？
2: 新官上任三把火，让他烧了去吧。
0: 我先回去了。
2: 我再待会儿。
3: 这张麻将牌指的是红艺术，余则成简单就能判断到。可翠屏是什么意思呢？是要提防他，还是要利用他？会不会还是个圈套呢？翠屏会不会已经进了圈套？自己是不是也进了圈套？不管怎么说，翠屏传递麻将的行为至少说明一点，有紧急的事要发生。

翠萍担心余则成不明白那张麻将牌的意思。站长用马奎的老婆引诱左兰，并且晚上就要抓捕他。这些秘密行动余则成都不知道，而当时躲在衣柜里的红秘书一定

0: 玉主任，咱们不下了吧？
1: 我知道你很忙。
0: 玉主任，您就别折磨我。
1: 行，我怎么敢折磨你啊？你是站长的秘书啊。
0: 玉主任，我知道，你太太都告诉你了。
1: 对呀，告诉我了。但是你不了解，他说话总是添油加醋。我不信他，我信你。说吧，别折磨自己。
0: 玉主任，其实我是真的喜。其实我是真的喜欢马太太，马坤还在的时候，我们就。玉主任，你知道我们不是偷鸡摸狗，是爱。
1: 哎呀，你呀，慢慢说，别着急。子琪，说呀。
2: 重获自由的马奎并没有急于逃命，而是把满心的愤恨归结于左兰，他要这个女人付出应有的代价。
3: 出来吧，八路军代表已经走了。知道。但是那个女人还没走。
4: 你耽误我干什么？要绑要杀，痛快点。干完了你就远走高飞。他们已经要走了。
3: 走。
0: 队长，这是一个钟头的所有电话记录。
5: 我躲在衣柜里，都听见了。人家八路军代表没同意，站长就走了。真要好好感谢你家太太，没把这事儿告诉站长夫人。
1: 有这么简单吗？刚才李队长拉开那么大的架势，就是为了捉奸在床？
0: 当然不是。后来那个女代表又打来了电话，答应晚上跟马太太见面。李队长是要抓她，这才晚上的行动就是要抓这个左兰。
1: 猜的吧？
0: 不是，真的。我当时在马太太家没敢出去。那个女代表的电话就打进来了，马太太接的，我就在边上。李队长他们肯定都监听到了。晚8点，在小上海裁缝店。
1: 你说这个李队长他多糊涂啊！军调期间你抓人家代表，你这不是共产党一柄吗？站长答应了吗？
0: 这你放心，都已经安排好了。马太太会带着重要文件去见那个女代表，见面的时候一抓，人赃俱获。从事间谍活动破坏和平的是他们。
1: 哦，好。这个李队长是果然不俗啊。我跟你说。今天我们俩的谈话，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千万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了，也不能跟别人说是你跟我说过这件事情。
0: 我知道了，
1: 快回去吧，没事的啊。
0: 那我先走了。
6: 也许左兰跟自己一样，事后才发现了电话的漏洞，他主动约马太太的意图就是想掩盖这个疏忽。

0: 险，左蓝就是为了掩护他，却不知道他已经排除了危险。
1: 事情已经很清楚了，左蓝既然同意去见马太，那余则成就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他们既不是同党，也不是情人。
2: 那就把一箭双雕改成一箭一雕吧。
1: 这是余则成写的，他见左蓝的谈话内容。抓到那个女人以后，听听她的口供，如果内容一致，李阳，我曾经说过，我对余则成是比较信任的。如果内容一致，那这就是最后一次。
2: 站长，如果不一致呢？
1: 简单，也是最后一次。
2: 余主任现在什么都不知道吧？
1: 遵照您的指示，他什么都不知道。
2: 别，站长，您这话可是折我寿啊！

0: 四下，电话响了四下，崔平知道这是要让他去找余则成，他必须马上出门，路上还要想个找他的理由。
1: 洞察真相的余则成在保密局的控制中无法给左蓝传递消息，他想到了翠萍，翠萍果真不辱使命，在李涯的监视下惊险地拿到了余则成藏匿起来的纸条。
2: 喂，值班管吗？余则成，我在会议室，有什么事情回电话来这儿找我，谢谢。
3: 是我啊，于太太。好，我马上来。
4: 我以前来都没事，怎么进来就不让进了呢？
3: 于太太。
4: 哎，李队长。
3: 怎么能不让进呢？找于主任。
4: 我钥匙锁家里了，他非不让我进。
3: 哦，来拿钥匙了。走，我带你找于主任。
4: 啊。
3: 于主任，于主任，您太太来了。
5: 谁？
4: 楼宇。叫你呢。
5: 哦。
4: 干嘛呢？
5: 做了个梦，迷迷糊糊听见有人叫我。你怎么来了？
4: 别提了，我出门买关将，把钥匙给锁家里了。大白天的做美梦，怪清闲的。
5: 没心没肺的呀，总把钥匙锁家里。哎呀，我刚才做了一个梦，真可怕。梦见一个没鼻子没眼睛的人趴在我耳边上说：“不能说梦话呀。”说一句梦话得丢好几条人命啊，就这么沙哑着嗓子说的，真可怕。哎，我钥匙呢？哎，这梦太可怕了，我可得把它记住了。哎，我钥匙呢？哦，哎，在办公室呢。李队长，你领他去吧。
3: 啊，
5: 就在我办公桌上呢。
3: 走吧，
5: 可得把这个梦记住，太可怕了！
2: 你以后出门想着点带钥匙。
4: 知道。
3: 于太太，这儿。
4: 那个同志说了一句什么梦话呀？
5: 把茶叶交给科工同志。把茶叶交给科工同志。
3: 是那个吗？
4: 啊。
1: 翠萍突然发现钥匙底下竟然放着一个茶叶罐。
4: 哎呀，家里正好没有了。
3: 哎，这于主任的茶可都是好茶呀，果然是好茶。
4: 哟，我拿走了算占公家的便宜吗？
3: 哎，一点茶叶算什么呀，拿走吧。

0: 翠萍拿到茶叶后，把茶叶倒在了地上，从茶叶罐底部找出了一张字条。
1: 不知道不识字儿。
0: 余则成在纸条背面画了小孩子的头像，翠萍一下子明白了过来。
2: 小闺女，你帮娘娘一个忙，这些糖就给你吃好不好？
3: 我不要。
2: 娘娘不识字，你帮娘娘看看这个啊。
3: 今晚7:40去咱们去的那家饭馆，去胡同东口等左蓝，不要让他去见马太太，有埋伏。如果他不相信，你就说这是深海说的。
2: 再给娘娘念一遍。
3: 今晚7:40去咱们去过的那个饭馆，
4: 胡同东口等左蓝，不要让他去见马太太，有埋伏。如果他不相信你，你就说这是深海说的。
5: 见马太太，有埋伏。如果他不相信你，你就说这是深海说的。今晚7:40，到咱们去那家饭馆的胡同东口等左蓝，不要让他去见马太太。有埋伏。如果他不相信你，你就说这是深海说的。这是深海说的。
0: 余则成这时在会议室里焦急地等待着。
6: 是把这个提报交给他，只要他接过去，你的任务就完成了。
7: 办完这件事儿，我就可以回上海了。
6: 我保证。左蓝接提报的时刻，你一定要拍下照片来。
8: 是。
9: 他已经想好了，他今晚不可能跟马太太有任何接触，只要准时到达那家裁缝店门口，然后他就立即离开。只要他离开了，敌人就会认为他察觉到了什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离开。这是个很好的计划，既能证明余则成，也能保护自己。
0: 翠萍这时在街头拦住了左蓝。
5: 左蓝同志，你别过来，你是谁？你不能去见马太太，保密局在那边有埋伏。
7: 你是那个记者的太太吧？
5: 我凭什么相信你啊？你得要相信我。这是深海说的，
7: 你放心，我不会上当的。我就是从约见马太太的地方经过一下就回来，保密局的人不会把我怎么样的。
5: 那也不行，有埋伏，
7: 这也是为了深海的安全考虑，你懂吗？我不会进那个裁缝店的门，绝对不会有任何的问题。你快回去吧！
5: 哎，你不能去！
7: 你这是干什么？
5: 不能去！
7: 你别这样！
5: 你不能去！
7: 他不喜欢这样的。
10: 不许动！给我老实点，都不要动！
0: 就在翠萍劝说左蓝不要赴约的时候，怀恨在心的马奎突然出现。幸好翠萍和左蓝合力制敌，枪杀了马奎。
10: 左蓝小姐，你把我害惨了。我本想一枪崩了你，现在好了，跟我走。
7: 去哪儿？
10: 保密局，去给老子洗清罪名。 走。
7: 马奎，你去也就是个死。
10: 很好，我现在已经用你的命。
7: 发生这样的意外，我肯定不会过去了。你快回去吧，我送你回去。你不知道这里怎么处理的。
8: 我知道，你放心。
7: 你怎么不明白呀？你的安全就是他的安全。不要他，快走，快走，走啊！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潜伏》，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1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2: 这个味道真不错。
1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欢迎光临。
2: 服务员，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3: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1: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好，老婆，我走了。
1: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0: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1: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0: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扇窗，电光石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想起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哪招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为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2: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1: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3: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2: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今天去吃自助餐了，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0: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1: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0: 嗯，宝贝真棒。
1: 农民伯伯种地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你懂得就够了，真的有某一种悲哀，连泪也不能流，只能目送。我最

0: 我们
1: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让你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2: 插线板着火了！
1: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2: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1: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3: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1: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3: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4: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扇窗，电光石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回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6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啊？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主科吴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干得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2: 插线板着火了。
1: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2: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1: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3: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1: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3: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4: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3: 对酒当歌，全鲜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全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7: 来了，吃饭了。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8: 好，早间的7点01分，我们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有请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卢奥玉为您梳理。你好，
9: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接交警指令，受车流量大的影响，利宁高速的5渡入口临时封闭，双向车辆从5渡出口分流。车多缓行的路段有沪武高速无为往桐城方向木吉枢纽至赵河大桥路段，丽水往巢湖方向马鞍山东枢纽附近路段，采石矶附近路段，无河高速芜湖往合肥方向马鞍山西枢纽路段，狮刀山隧道路段，利芜高速高淳往芜湖方向六郎枢纽立交附近路段。再来关注一条事故信息，同黄高速黄山往铜陵方向1255公里加300米处，一辆小轿车侧翻，现场左侧车道可以通行。受此事故的影响，黄山往铜陵方向的车辆从黄山北门出口分流，黄山北门入口往铜陵方向车辆禁止通行，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1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 乐享生活。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么妈妈，我们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1: 啊，反正没几小时我们就回来了，不碍事儿，不碍事儿。
0: 妈妈妈妈，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1: 哎呀，地上的东西多脏啊，快走快走，会有人管的。
0: 妈妈妈妈，你看环卫工人好辛苦啊。
1: 你呀，要是不好好学习，以后也要这么辛苦的。
2: 或许可以改变这一切。
0: 妈妈妈妈，我们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1: 哦，妈妈给忘了，谢谢宝贝提醒，妈妈这就去关灯。
0: 妈妈妈妈，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1: 嗯，那宝贝快点把它捡起来扔进垃圾箱吧，回家记得要洗手哦。
0: 妈妈妈妈，你看环卫工人好辛苦啊。
1: 所以啊，你才要好好学习，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让他们不再这么辛苦呀。
2: 让我们用爱填满孩子的眼睛。

0: 好，早间的7:25，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安徽交通广播。今天是十一国庆长假的第一天哈，提醒大家，此刻呢，可能很多朋友是即将准备出行，那么在出行之前一定要了解一下高速方面的信息。看到京台高速这个铜汤段黄山往铜陵方向1255公里300米处，在汪王岭隧道内黄山市黄山区境内有一辆小轿车发生了侧翻，占据的右侧车道，其左侧车道目前是可以通行的。受事故影响，黄山往铜陵方向的车辆从黄山北门出口分流，黄山北门站入口往铜陵方向的车辆呢是禁止通行。
1: 要让我听来对你很好奇，也许你会对我。
0: 另外呢，看到微信平台上有听友问说，沪渝高速公路的前山路段呢是有什么样的情况吗？是现在目前是堵车相对来说比较严重，有了解的朋友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是单纯的堵车还是有什么样的情况？

0: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5: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4: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5: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4: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5: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6: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10寸屏全新上市，
7: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6: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7: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6: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7: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6: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7: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智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我当地电信营业厅。
6: 中国电信。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7: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哎，嘿，嘿，爹爹，娘亲，看我这招，乾坤逆气。
10: 慢着，别提上街市。
11: 哇，这一踢，把半个城的垃圾都踢出来了。
9: 要不咱边收拾边玩分类踢毽子，碎瓷片踢进灰桶，菜叶踢进绿桶，
12: 衣服、其他有害可回收垃圾。
9: 错，爹爹，是可回收物。
11: 是是是，是可回收物。
12: 此类垃圾桶摆好，踢错要再罚再打扫一圈。
9: 你把废旧电池踢进可回收桶了。
12: 这不算，为父是故意考验你，
11: 罚你今晚给张二讲垃圾分。

0: 手册。垃圾分类没难度，全家上阵超有趣，分错可要小心哦。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早间的7:32，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淮河以北是阴天转多云，淮河沿淮淮河以南呢是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最高气温呢，淮河以北北部是20到22度，大别山区15到17度，沿江西部24到26度，江南22到24度，其他地区呢是18到20度。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北部9到11度，淮河以北南部和大别山区12到14度，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17到19度，其他地区呢是14到16度。再来关注省会合肥天气，目前合肥小雨，室外温度18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20，空气质量优。
0: 这是千年水秀掠过时光的轻叹，这是徽州木雕与匠人呼吸共鸣的韵律，这是泥土里生长的黄梅调在春风中婉转，年轻一张红纸正在讲述团圆的故事，一捧陶泥正在重塑文明的温度，一池纸香正托起墨香千年的重量，生动非遗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密码，每一次倾听都是对文明的接力，每一次传承都是对未来的承诺，
2: 守护无形瑰宝，让历史的声音永不消逝，听见非遗，声续千年。
3: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好，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今天是11国庆长假的第一天啊，所以说今天高速路段呢相对来说有一些拥堵，大家要做好准备。京台高速的铜汤段黄山往铜陵方向1255公里300米处，在汪王岭隧道内黄山市黄山区境内有一辆小轿车发生了侧翻，占据右侧车道，其左侧车道可以通行，受事故影响，黄山往铜陵方向的车辆从黄山北门出口分流，黄山北门站入口往铜陵方向的车辆们目前是禁止通行的。另外呢，车多缓行的路段，沪高速吴尾往桐城方向木吉枢纽至赵河大桥路段414公里至418公里，滴水往巢湖方向马东枢纽附近路段301公里至305公里，包括采石矶附近路段307公里到311公里，此刻是大流量。吴河高速的芜湖往合肥方向马鞍山西枢纽路段105公里至109公里，赤刀山隧道路段112公里至116公里。第五高速的高淳往芜湖方向六郎枢纽立交附近路段，包括同商高速的吴尾往合肥方向的木吉枢纽，都是大流量，通行缓慢。另外呢，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利宁高速的五渡入口目前是临时封闭的，千岛湖往黄山方向的车辆与五渡站分流下道，宁德往溧阳方向的车辆呢与五渡站分流下道。另外呢，全广高速的广德、广德西十字、广德北、广德东入口往宣城方向禁止黄牌货车、危化品车上高速，徐闵高速的五河站入口禁止危化品三超车辆上高速，同商高速的铜陵北站入口往南陵宣城方向的匝道封闭，合乡高速的马宗岭枢纽往沪蓉高速方向的匝道目前也是暂时封闭。更多高速路况信息，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路况两个字就可以收到了。 好，此刻也有不少朋友是发来了国庆的问候啊，也是祝各位国庆佳节能够愉快啊，能够感受到幸福。

这是你备考倒计时的最后一周，做不完的卷子，写不尽的习题。你在试卷上写下无数个解，却解不开自己内心的迷茫。这是你连续加班的第三周，凌晨两点的办公室，想到未来，你忽然心力交瘁，莫名焦虑。这是你失恋的第28天，毫无预兆的崩溃，没完没了的眼泪。你觉得自己好像不值得被爱，也失去了爱人的能力。这是你退休后的第3个月，你每天都会找些零碎的事情去做，却总觉得自己无所事事。你感到自己毫无价值，甚至茫然。没有一种情绪是不正当的，没有一种痛苦应该被忽视。当你感觉自己被沮丧、压抑、焦虑、自卑、孤独的情绪所吞噬时，请寻求科学专业的心理援助。你要始终相信，世界总有回声。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5: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

0: 博移动。
1: 百大电器国庆长假聚会，预存至高抵500元，套餐满额享半价购，多重补贴至高立减13000元。即日起至10月7日，国宴来袭，换新买家电就到百大电器。

0: 好，早间的7:50要提醒大家哈，这国庆长假是10月1号，也就是今天至7号啊，这本周四至下周三共7天。那么期间呢，高速公路对含七座以下的小型客车实行免费通行政策。另外呢，根据往年的交通情况，预计今年国庆假期的首尾大流量的时段从昨天下午开始，然后呢，今天早上的8点至22点，所以说今天早间各位可能行经在各条高速路上呢，会比平时会拥堵不少，所以说大家要保持耐心了。好，再来关注乐购908，盛世华诞喜迎国庆，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国庆出行好物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拍照出片的蔻驰包包、蔻驰腰带、 MLB 的包包随心挑选，品牌冲锋衣，应对旅途多变天气，出行安心有保障，海蓝之谜、 SK2、 雅诗兰黛、兰蔻等大牌护肤品，旅途护肤不缺席，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领取满399立减50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国庆出游选好物就来乐购908商城。这秋风一吹，气温慢慢下降，空气温度变低，脸颊容易紧绷起皮，感觉不适，化妆还容易斑驳卡粉。那么假期熬夜之后呢，气色也会暗沉，皮肤迎来换季小挑战。换季护肤，做好肌肤的养护很关键，一瓶兼顾保湿滋养的精华，帮你维护舒服的肌肤状态。今天乐购908为大家推荐的是全网公认口碑很好的护肤大牌雅诗兰黛小棕瓶特润精华，100毫升大瓶装，日间帮助呵护肌肤，夜间滋养肌肤，质地是醇厚的精华液，滋润好吸收。那么日常代购或者免税店买50毫升要大几百，乐购908商城限时特惠10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239元，一瓶能用大半年甚至一年，帮助柔润肌肤，提亮气色，持续给肌肤补充养分，还能参与满399减50的活动，大家可以看一看还有什么好物一起囤，合并下单更划算。那么库存有限，带溯源码顺丰直发，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到商城下单选购。那么入秋换季，加上马上的国庆假期，出门奔波，皮肤特别容易闹小脾气，干燥泛红找上门，旅途缺水，上底妆还总卡粉浮粉。那么除了精华，这个时候还需要一款保湿力在线的靠谱面霜，所以再给大家分享一款高口碑高性价比的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内含护肤锁水的保湿成分，帮助呵护肌肤表层，减缓皮肤水分流失，长久保持水润状态，帮助肌肤维持舒适的状态。但是官网125毫升正装是要640，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特惠，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正装仅需要149元，还是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品质有保障。尤其现在这个时节，备上一瓶深层补水的面霜，护肤更安心，建议大家别错过。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是给我一半的爱情，我喜欢你，是我独家的记忆，谁也不。
0: 好，再来关注装修方面的信息。这装修旺季又到了啊，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大家带来匠人之装的专属初秋福利，换新家金秋家装节。第一呢，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第二呢，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是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一并安排到位，大牌的定制柜免费赠送。除此之外呢，像瓷砖呐、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的主辅材全部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的高端国标线，遇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现在预约到店就能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家电的开销，还能免费领取您家装修的报价清单，0551-6556-0303，6556-0303。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制装，祝您久。

0: 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